0: 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9月20号，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带来超1.5万件展品，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前沿制造成果。记者在大会上探访发现，从集成电路芯片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长三角正形成越发紧密的协作产业链。请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1: 今天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长芯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我们用四重曝光技术把内存阵列有源区域间距做到11.95纳米，接近全球量产的最先进水平。
2: 开幕式上，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带来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新突破。如果说存储芯片是电子设备的数据仓库，这次长芯发布的第五代技术平台核心突破就是让同样大小的硅片上能够存下更多数据。公司副总裁骆晓东说，这项突破离不开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攻关。
1: 我们还和国内设备厂商进行联合攻关，在界面工程、安行骑士结构、DK 间隔层位线这些核心工艺上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也带动了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整体发展。
2: 翻开长芯科技的供应链图谱，从硅片、光刻胶到刻蚀清洗设备以及封装测试等等，都有着长三角企业的身影。不只是集成电路产业在长三角聚势成链，方兴未艾的具身智能赛道也在加速融合。
3: 智能操作机器人代替操作员，操作离心机啊、细胞培养箱各种仪器，你能操作很多试管，在有毒有害的高温的环境。
2: 展会上，一台正在做实验的机器人吸引许多目光。只见它一手轻轻夹着一只烧杯，一手拿着玻璃棒慢慢搅拌。这款机器人的机械臂本体由上海企业杰卡机器人生产，核心操控算法则由安徽企业青科临近自主研发。青科临近科学具身事业部部长陈宪敏说，他们目前正在长三角积极寻找落地场景。
3: 我们在上海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充分服务上海的很多生物制造企业，目前有些制药企业还有化妆品的企业正在推进落地。
2: 展馆另一边的机器人 4S 店展开了一幅更具象的产业图谱，琳琅满目的零部件里，从小小的一枚齿轮到减速器、传感器，再到机器人的拇指、灵巧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生产企业。芜湖智能传感器研究院的展台前摆放着温度、压力、姿态控制等各类传感器。研究院科创生态部部长赵鹏说，这些都由芜湖当地的中小企业自主研发。
4: 目前智能传感器它的高端器件90%以上都是依赖于进口，它的工艺链条是非常长的，而且它涉及到高端的装备，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小企业他们去做研发。我们就形成了智能传感器的产业创新的平台，还有中小市的平台，支撑中小企业做一些国产替代。
2: 当机器人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大脑是支撑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干活的关键。展台上，当来自杭州的云深处机械狗爬坡跳跃，来自上海的智源灵犀机器人与观众互动，背后支撑他们的算法由一家合肥的企业新一声势研发。公司运营经理杨燕介绍，依托他们统一的算法平台，可以开发出适应不同场景的机器人。
5: 我们有一个机器人的管理平台，做大脑的一个传输。像我们在太仓做了一整套的机器狗的厂区巡检，像这个灵犀，它是属于小的，就是可以做一些导览。然后像那个大一点的机器人，它就可以做一些搬运的工作。我们提供的就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2: 以上由特派记者赵红辉合肥报道。
0: 秋意宜人，桂香正浓。2026中秋国庆双节相逢，长三角迎来全民出游、文旅消费的高峰期。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假期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情况。全省统筹文旅资源，联动推出文旅活动超4900项，涵盖艺术展演、文博展览、非遗民俗、研学旅游等，并配套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全方位保障群众度过一个精彩丰富、安心舒心的双节假期。江苏台报道。
6: 省文化和旅游

0: 厅副厅长李川说，节日期间全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770多场，
1: 覆盖
0: 南京、常州、苏州等9个社区市、13个县市区和10个乡镇，精心开展23场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乡镇巡演和县区专场演出，将艺术与欢乐送到百姓身边。同时，非遗保护传承亮点纷呈，
2: 全域推出了300余项非遗的主题活动，特别是集结了超130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常州的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淮安的淮安区河下古镇分别举办水印江苏、家门口享非遗、中秋非遗嘉年华和非遗市集专场活动。各地呢还将组织开展非遗进景区、商圈、乡村、社区、历史文化街区、新型文化空间等6进的活动呢，有80多场。南京的达桥东市、苏州的昆山海峡两岸中秋冬会，让中秋的民俗、金秋雅韵融入到百姓生活。
0: 演出市场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双节期间，全省将举办营业性演出11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44场。周杰伦、华晨宇、许嵩等知名艺人轮番现场。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热度不减，预计吸引客流超100万。全省博物馆持续深化服务提质行动，74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集中推出近200个精品展览，1100多场社教研学及夜游夜演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
3: 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热门场馆将闭馆的时间从常规的5点延长到了晚上8点。延长开放期间呢，全省其他博物馆也将推出一些丰富多彩的夜游夜演活动，比如苏州博物馆与拙政园联合推出了拙政问雅夜书博特别活动，以一墙之隔古今婚宴为特色，串联古典园林与现代建筑，参与者还可以得到特色的文创产品。
0: 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省文化厅联合江苏银行推出入境旅游、国内旅游消费券，联合携程、同城、美团等 OTA 平台推出优惠措施，全省175家景区对游客推出门票优惠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川：
2: 南京开展跟着演出赛事，如南京乐享1+3优惠活动，无锡的15家星级饭店推出特价套房套餐，常州在乐享常州平台发放超100万的文旅消费券，盐城市发放1000万文旅消费券。惠民服务方面呢，南京全天候免费开放3.5万个停车泊位，苏州免费开放全市300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扬州继续面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主城区景区的周边50多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外地的游客呢可以凭身份证免费乘坐城区的公交车。
0: 此外，为保障假期出行，省文化厅依托苏星游公共服务平台，打通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端口，实时发布景区客流，并开通啄木鸟旅游投诉专属渠道，新增必堵攻略专栏。同时，节前和节日期间也将坚持线上线下明察暗访，严厉查处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黄牛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4: 正在举行的第20届中华老字号上海博览会迎来客流高峰，现场除来自各大老字号的经典产品和新品潮品，首次亮相的上海定制专区成为一大亮点，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定制已跳出旗袍、西服等传统高端品类，延伸到文创礼赠、居家出行等多元生活场景，未来有望成为品牌升级提质消费的重要发力点。
5: 在国家级非遗龙凤旗袍展台，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旗袍手工制作技艺的核心工艺，引来众多围观。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佩金介绍：
6: 镂雕工艺，旗袍在襟这块要勾勒出这样一个如意的形状，旗袍的开叉处镶边，为了让整件旗袍更有立体感。
5: 如何让非遗技艺和定制理念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高佩金 清说，核心工艺的拆解和展示是希望大家在惊叹之余能对非遗技艺有更感性的了解和认同。他把记者带到另一侧展台，这里有各款最新设计的定制礼物，有历史文化建筑挂画，有适配新中式穿搭的胸针耳饰，还有适合节日赠礼的挂绳摆件。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旗袍技艺中的盘扣工艺制作而成的。
6: 这个是今年我们龙凤带来的好运事务所，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二生肖，这一款醒狮现在有客人送给新出生的 baby， 这款财神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
5: 从一项工艺一款产品入手，非遗技艺不再显得遥不可及，叠加更具潮流感的设计能够俘获更多年轻消费者。张小姐陪母亲来逛展，却被不同展位上的定制化服务吸引，
1: 可以看到一些工匠可能平时你遇到不到的老凤祥的首饰的一个打造。斯里兰卡它是出宝石的，我去买了这个原石，我想做耳坠，他说再去店里给他看这个原石然后再讨论。
5: 定制消费逐步崛起，本质上是迎合了不同消费群体对于个性化消费和长期主义消费的实际需求，扩展到表带定制、珠宝改款、服装修复等更为日常的需求。定制服务同样很有市场，比如有的服装品牌推出衣物修补和改造服务，不仅仅是基础修复，还可以进行刺绣和改款。展会现场郑章展示了其精工织布的修复技艺。上海郑章席然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陆子豪说，现在来咨询个性化修复的消费者明显增多，
7: 这件衣服呢比较贵重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可以把它修复完成。现在的面料在不断的变化，材质花纹比较复杂，这种对织补的要求是非常多的。
5: 今年三月，上海印发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同步推出上海定制城市消费 IP， 以海派匠心为核心驱动，充分扩大老字号产业资源优势，进一步打响本土定制的国际影响力。上海星钻秒表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迅表示，这是品牌创新发展的一次良好契机，以往产品主要针对 B 端客户，接下来将主攻 C 端市场，开发定制产品。
8: 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定制的秒表的产品，可以定制表盘、定制表壳、定制表针、 logo 的定制和配件的定制，企业的周年庆、一些跟时间有关的纪念日会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做定制。接下来可能就是更多的找一些其他行业的一起来做联名的合作。
4: 日前，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南京开幕，作为大会重要活动之一，苏就美好苏慧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同期举行，80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20000多个岗位，计划招聘超110000人，这是近年来江苏举办的招聘规模最大、单位质量最高的人才专场交流活动。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AI 是本场招聘会的热词，也正成为就业服务的新底座。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9: 哎，学的专业的话还是比较匹配的。
10: 对，
9: 如果做那种信审类的，有了解过吗？
10: 暂时没有，我可能现在的实习可能更多偏会计和财务相关的。
9: 对，就是信审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做海外贸易嘛，因为你
11: 在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展位前，招聘人员郑先生正和格拉斯哥大学金融硕士朱孝玄进行沟通交流。朱同学今年6月刚毕业，专程从徐州赶来南京参加招聘会。翻看他的简历，在校期间的工作实践经历满满当当，他希望在不断实践中筛选适合自己的岗位赛道。
10: 因为我的实习经历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很垂直，然后可能像会计财务这种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严谨啊，或者比较细心的这种可能会比较适合我，然后或者是比较需要就是交流交通的岗位比较适合我，所以比较爱说话。
1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今年秋招重点招收语言类人才，据介绍，员工入职后有半年左右的产品知识、国际贸易术语培养期，之后派驻海外，海外岗位月薪最高可达3万元。在招聘人员郑先生看来， 做国际贸易语言关绕不过去，小语种人才依然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12: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的产品销售来说，你像我们现在如果走国际化路线的话，那你派出的一个客户经理语言都不行，那客户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因为英语的话现在大家就是普及度很高，但是小语种这个专业的人数还是偏少。
11: 企业高薪揽才更是今年招聘会上的重头戏，一大批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企业开出百万级年薪招揽高层次人才。无锡福奇制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刘欢介绍，公司开出98万到192万的年薪招聘两位创新药研发负责人。
13: 其实我们这个岗位的话是300万以内都可以，是创新药的一个早研方向，需要有至少5年这个创新药成功立项并且落地的一个经验，然后有这个成熟团队管理的一个经验。学历方面的要求的话就是博士就可以。
11: 百万年薪的背后更有不少是 AI 前沿人才的争夺。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经理陆婷婷说，公司正把人工智能和实验大数据结合，搭建抗体筛选、蛋白结合等预测模型，为新药研发提速，所以拿出80至200万年薪招聘 AI 创新药科学家。
14: 其实这个方向就是 AI 加创新药研发这个方向呢，目前国内有些公司也是开始布局了，但是呢要说真正好的一些产品和平台呢暂时还不多，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大规模爆发前我们提前准备好，对吧，抢占这个市场和先机。
11: 除了企业的岗位需求， AI 还频频出现在招聘会现场。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排队体验智能求职服务， AI 面试官一对一交流，输入专业，勾选意向， AI 岗位匹配系统几秒钟就推送适配岗位。而在智能优化简历、政策计算器等项目前也人头攒动，求职正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投递。如果说体验区里的 AI 是求职者看得见的小助手，那大会当天发布的部省联合研发大模型则是藏在就业服务背后的智慧大脑。这个由人社部信息中心和江苏省人社厅联手打造的大模型，结合人社部门就业服务的业务经验，让 AI 深度洞悉人岗匹配底层逻辑、基础推理、要素提取、人岗匹配等核心内容，同时打通政企数据壁垒，破解中小机构算力不足难题，让每一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都能共享顶级 AI 能力，为江苏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4: 最近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江苏沿海地区结束休渔的船只纷纷扬帆起航，奔赴各大渔场，开启金秋新一轮捕捞季。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5: 金秋时节，耕海牧渔，中午12点，开渔时刻一到，在国家中心渔港射阳黄沙港，渔船依次鸣笛起航，驶出港湾。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为秋季渔业丰收积蓄了充足的底气。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邓明军：
16: 我们今年真正出海了，我们都特别吃了这个日子，冰、网具、生活用品全部准备好了，就等开捕。海里的资源现在比较很好，我们希望顺顺利利的，五下门窗，门窗而归。
15: 也在这此时此刻，南通启东屡次渔港闸门缓缓开启，鞭炮声、汽笛声响彻整个港区，一艘艘渔船鱼贯而出。相较于前期的阶段性小开渔，本次大开渔迎来了各种捕捞方式的全面解禁，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7: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15: 南通海安市此次解禁了帆张网渔船10艘和小张网渔船6艘，渔民备足物资，怀揣丰收期盼，开启了新一季的海上捕捞作业。海安裕丰渔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吴小健：
18: 在开捕前，我们对渔船进行了全面检查，包括渔船的消防、救生、通讯、导航等安全设备，全面核查了植物船员配备、网具的装载以及保险和出海人员的一致性，确保 及配备齐全，并处于试航状态。后期我们将密切跟踪在海生产的每一条渔船，保证监控正常，联系正常。
15: 连云港海事局辖区新增了692艘渔船出海作业，叠加前期2210艘特许捕捞渔船，辖区登记参与海上作业的渔船近3000艘。海事部门强化商船安全警示教育，对高风险船舶开展登轮检查提醒。开渔期间，依托 VTS、智慧海事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辖区交通流，紧盯重点航路和高风险水域，精准疏导船舶有序通行。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指挥长陈楠楠：
19: 连云港海事局会同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连云港通信中心以及东海救助局、连云港救助基地等驻联部署单位，开展联合护渔行动，统筹海巡船艇、航标保障、通信服务、救助直升机、专业救助等力量，形成海上巡航、岸基监管、空中保障协同联动格局。
15: 预计未来几天，首批新鲜的海货将陆续进入本地农贸市场和海鲜超市，丰富着市民的金秋餐桌。
20: 长三角百姓生活，
21: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戏曲盈盈九曲桥，电音激荡外滩夜，上海首个非遗主题大型活动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近日在豫园商城和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双舞台启幕。即日起至11月15号，为期58天的音乐季将以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为主题，推动大豫园加速构建全球非遗时尚秀场。来听报道。
22: 晚上7点半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心动露台以陆家嘴璀璨天际线为天然幕景，变身月光流转下的户外音乐现场。电子音乐人王璐携手美国演奏家郁克登台，伴着外滩江风，上演东西方音乐的先锋碰撞。当古筝和箫进入电子节拍，东方传统器乐展现出了全新的跨界听感。王璐说，希望通过戏曲电音这种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喜爱中国自己的音乐和文化。
23: 用一个新的方法，可能能让大家重新关注起来，哎，这个挺好听啊，看到最辉煌的这个场景，黄浦江，这就是中国最赛博的场景了。这个环境下去用电子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老的文明形态，最适合不过了。
22: 观众刘小姐特地从苏州赶来，在她看来，东方雅乐本就可以和世界旋律交相辉映。
24: 就这种古典文化也是很有魅力的，古典那种我也会听，都会很喜欢。
25: 以后还有的话，还打算来听听吗？
24: 会啊，氛围这么好。
22: 当晚夜空中的一轮秋月照见两种非遗现场，晚上9点月上西楼，豫园商城九曲桥上首次搭起水上舞台，昆曲领军人物施夏明和青年演员李静阳带着牡丹亭的缠绵之音，好似踏水而来。
26: 姐姐后你那儿叫唤
22: 紧跟着传统声腔和新世代国风交织上演。光影璀璨，水月交辉，现场众多观众游客似乎屏息欣赏，深深融入这一刻的东方之美。观众郭女士说，
27: 有这么好的 open 式的一种开放式的，又展示了我们上海的一种城市的底蕴，表现力非常强，直击人心。
22: 启幕大秀后长达2个月的音乐季期间，一出出非遗好戏将一直延伸到整片大豫园片区。大豫园商业发展集团
2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9: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3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
0: 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2: 来了来了，

0: 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原状。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0: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国庆的红与中秋的圆又一次在时光里相拥，中秋节与国庆节时常相邻，一个是承载千年思念的团圆日，一个是象征国家崛起的庄严庆典，两股情感交织成独特的时代画卷。满街不只有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漫天飘香的月饼，属于合肥人的双节记忆在岁月中流转，既藏着不变的情怀，更刻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50-60年代，双节也裹着简朴的底色。1959年7月8日，合肥市民政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报了一份关于向国庆10周年献礼计划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10笔红旗竞赛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3季度生产计划，开展技术革命，大胆试制新产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同时调整劳动组合，提高功效，利用废品寻找代用品，节约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根据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采取以老带新和依靠群众的办法，在国庆节前后全部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把增产节约的成绩当献礼。在这一年的7月23日，安徽省粮食厅下发给合肥市粮食局的安徽省粮食厅关于分配国庆节专用粉丝生产任务的通知，为了支援北京和保证省内城市国庆节副食品供应，经研究决定，在国庆节前生产粉丝70万斤，分配由合肥市生产30万斤，所需原料合肥市自行解决50万斤，陆安调给40万斤。由于该批专用粉丝属于国庆节供应物资，又有支援首都的任务，因此要求必须保证产品质量，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到了1960年，为了确保出口需要，根据安徽省委继续节约消费，妥善安排供应，除特殊需要供应一些猪肉外，其余仍以鱼虾代替的指示精神，中共合肥市委印发了关于国庆、中秋两个节日肉食供应问题的通知，让合肥的双节供应有了别样安排。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合肥人的菜篮子先鼓了起来，为满足人们节日期间更为集中的购买需求，合肥市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商品货源的数量和种类充沛。1980年9月17日，合肥市财贸办公室印发关于搞好中

0: 休、国庆节市场供应工作的通知，明确表示猪肉、鲜蛋、皮蛋、小腌腊、各种熟食、月饼、水果、板栗等食品均敞开供应。此外还专为回民生产了素油月饼，节日期间每天还安排了上市蔬菜40万斤，包含10到15个品种。翻阅那时的档案，字里行间全是热闹。1982年的国庆、中秋两个节日，合肥市共销售鱼货425366斤，主要包括带鱼、鲢鱼、鲳鱼、青条鱼、螃蟹、鲜虾、海蜇皮等，带鱼银量，鲢鱼肥硕，连往年见不着的螃蟹、鲜虾都来了，平价、新鲜，点又多，市民揣着菜篮子挤在供应点，连延长的营业时间、新增的18个临时摊位都成了夸赞的话题。月饼是中秋节味觉的核心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秋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发多样，京式、广式、滇式、潮式、苏式、港式、徽式、晋式，各式各样的月饼令人眼花缭乱，但在合肥人的中秋味觉里，总绕不开重油月饼里猪油的润，五仁月饼里青红丝的艳，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味道。改革开放后，月饼的产量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升，伴随着食品工艺的创新，月饼出现各种新鲜奇特的口味，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味蕾。合肥市今年计划生产月饼1350吨，产量与去年持平，分布在40家厂生产，有40多个花色品种。今年新增的品种有乳香、叉烧、大龙凤、虾仁、嫦娥奔月等。据相关档案记载，上世纪80年代末，合肥的月饼品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对低糖低油的广式月饼增大了比例，对月饼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那时市场上的月饼通常只是简易的纸包装，4-5个油纸一叠，再盖上一张方形红色光纸，纸绳一捆，节日气氛浓厚。包装纸渗透了月饼的油脂，隔着包装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月饼香味。后来月饼包装流行起纸质的月饼盒，上面有玉兔、嫦娥奔月、花卉等彩绘图案，显得更有档次，以至于许多人吃完了月饼盒子舍不得扔，装着发卡、弹珠成了百宝箱。渐渐的，人们越来越注意养生，低油、低糖、低盐、低脂的月饼逐渐成为月饼市场的新宠，月饼包装也越来越精美多元化。如今市场上流行的月饼形状精美，图案别致，而文创月饼上的逍遥津、天鹅湖图案正让这份甜蜜有了新的寓意和内涵。当然，中秋传统习俗也在新潮表达中得以延续，中秋的餐桌依旧丰盛，只是更多家庭会选择带老人孩子去餐厅聚餐，团圆的内核从未改变。摸秋化作了亲子农场的采摘体验，火把节变成了露营地的篝火晚会，古老习俗在安全与趣味的平衡中获得新生。无论现在人们过中秋节的方式多么丰富多彩，花好月圆人团圆始终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中秋记忆。与中秋的民俗温情不同，国庆记忆带着鲜明的时代热忱。一些合肥老市民回忆说，上世纪50-60年代的国庆节游行集会多，能被选入游行队伍参加排列是一份无比崇高的荣耀。 孩子们最大的乐事就是去看游行的队伍和文艺表演。国庆节当天，机关干部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工人、农民、少数民族代表、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精选出来的代表，手持标语、花束、彩旗，组成游行队伍。除了传统的国庆游行，合肥市民还在街头搭起了牌楼，欢庆国庆。改革开放后，大游行少了，文艺晚会、游园、花展登上舞台，国庆仍是百姓心中重要的节日。如今的国庆，合肥各大街头、公园广场上，造型各异的花带、花坛，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绽放，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盛装迎国庆，诉说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看升国旗，唱国歌，悬挂国旗，传唱爱国歌曲，游园健身，看场灯光秀。有人赶早看升国旗，有人去公园跳广场舞，晚上挤在天鹅湖边看灯光秀。长假成了爱国周，人人都在为祖国说句真好。从家家忙生产的年代到多元消费的今天，从田间火把到楼宇灯光，合肥人的双节记忆变迁就是一座城的成长日记。中秋的月亮还是那轮，只是家人围坐赏月的温馨构成了合肥人不变的团圆信仰。国庆的红旗还是那么红，只是从劳动竞赛的汗水里飘进了市集上手作非遗的烟火气。合肥人的双节记忆里有旧岁烟火的温度，有今朝新潮的活力，更有一座城市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的团圆初心与家国情深。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一座座水库星罗棋布，一条条渠道纵横交错，一片片灌区泽润大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几大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农田水利发展夯实粮食保障的基石。如今安徽农田水利建设持续推进，在江淮大地上绘就了气势恢宏的丰收画卷。淮河流域在安徽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治理好淮河一直是全省特别是淮河流域人民的强烈愿望。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做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治淮高潮。不管是修水库还是疏浚河道，土方作业都是重头。当时没有机器，时间又紧迫，只能采取人海战术，但这么多人哪里去找？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想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沿淮灾区吸收受灾群众，建设工程救灾与治淮相结合，令淮河两岸的民众群情激昂地投入治淮热潮中。一时间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这当中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例如民工施成昌始终奋战在工程第一线，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当时正好赶上汛期，他不顾安危多次下水打捞建设器材，减少了国家损失。同时广大妇女也一样积极参加治淮工程，并创造了模范事迹。治淮劳模李秀英是安徽颍上人，本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但在治理淮河中，她带领妇女们抬着扁担快跑，一个下午抬断了四根，甚至把肩膀压肿了，仍坚持在工地上。治淮特等功臣李明英、甘彩华在蚌埠圈地立功，政府还奖给他们每人一头毛驴。根据当时确定的治淮方案，决定依照淮河洪水地区特点，先在上游兴建一批山谷水库。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就是这样建成的。1953年，国家又在安徽阜南县王家坝村建起了淮河上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闸。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治淮工程中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无疑对农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6年到1967年安徽省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说的，在安徽兴修水利，对于战胜灾害，保证完成增产任务，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兴修水利应该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进行，在淮北泼水地区主要是打井和做畦田，洼地主要是开沟、圈围、挖塘和改种水稻等工程，淮南及江南的丘陵区主要是兴修塘坝，做好塘堰、拦冲打坝、加高田埂和打井等，山区主要是修建水库和谷坊工程，围区主要是兴建排涝灌溉工程。一切江河堤岸必须按照标准做好加高培厚和护岸保滩工程。随着治淮工程的持续推进，20世纪50年代，江淮儿女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治水构想。
利用智怀建成的大别山水库群为水源，通过开挖人工渠道，连通淮河水系的辟河、始河和长江水系的韩布河，将水引到丘陵岗地，形成一个灌溉面积达千万亩的辟始杭灌区。1958年，辟始杭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关于辟始杭工程水利经济情况的调查中这样评价：辟始杭工程是解放后我国兴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综合利用工程，是安徽省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正如原中共陆安地委秘书长、安徽省辟始杭管理总局原局长高继生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如果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可以找出100个理由不干辟始杭，干却只有一个理由，老百姓太需要辟始杭了。没有技术自己学，没有材料自己筹，没有工具自己造，为了实现人间天和的梦想，江淮儿女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劈土法、洞室爆破法和倒垃圾等劳动发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据档案记载，1958年开始灌区开发，规划近期灌溉陆安、合肥、巢湖两地一市所属的陆安、霍邱、寿县、金寨、舒城、庐江、肥西、肥东、长丰、合肥市郊区及陆安市等11个县市1026万亩耕地。30多年来，共开挖大

大小渠道8000多条，做建筑物6万多座，完成土石方4.6亿立方米。到1990年止，有效灌溉面积达840万亩。从1959年到1990年，累计灌溉面积1.88亿亩，累计约增产粮食320亿公斤。

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外，辟史航工程还产生了养鱼业、加工业、绿化及流通等产业，是一项效益显著的综合利用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灌区，辟史航工程的建成使昔日十年久旱的贫瘠之地变成了今天旱涝保收的幸福之乡，令安徽省稳居粮食主产省的地位。目前安徽拥有灌溉面积300,000亩以上的大型灌区11处，合计灌溉面积1991万亩，灌溉面积1万到30万亩的中型灌区462处，合计灌溉面积1833万亩，大中型灌区覆盖了全省46%的耕地面积，70%的水田面积，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6913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0.53，为江淮粮仓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水支撑。在江淮大地上，有一道高高隆起的脊梁，它的名字叫江淮分水岭。合肥市位于分水岭中间位置，曾经的江淮分水岭土壤贫瘠，资源禀赋匮乏，旱灾影响尤为突出，传统农业在分水岭前景堪忧。1997年，安徽省委省政府作出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开发决定，自此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开发逐步推进。这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7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的意见中也有记载。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仅靠省会合肥和淮南蚌埠等大中城市，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有利于接受城市的带动和辐射。土地山场面积较大，有待开发的资源较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经过多年来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技术基础，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先进典型，广大干部群众人心思富，人心思煞，蕴藏着极大的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上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认清区情，发挥优势，就一定能够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的步伐。江淮分水岭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水源和土地资源，更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合肥因地处江淮分水岭的独特地理位置，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治理开发更是重中之重。北提瓦布湖水，东引长江水，南提巢湖水，长风抓溪水东调工程，肥东抓引巢济除和司马山东引江水工程，肥西抓引巢济辟工程，逐步完成辟史航灌区干渠和分干渠以上建筑物的续建配套工程，整修20,000口当家塘，增加塘容6000万立方米，同时尽快建设大房营水库，5年内全面完成长风渡脊水库、肥东源河水库、众星水库、肥西莫敦水库等中小型水库配套工程，彻底消灭3无水库。江淮分水岭的综合治理为合肥乃至安徽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些年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又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牵手长江与淮河，不仅保障了合肥市生活和农业的灌溉用水，也让一河清泉水、一道风景线、一条经济带的美好愿景从蓝图变成了现实。

0: 今天，我们走进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感受安徽农田水利一段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江淮儿女不畏艰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水利治理高潮，筑起了一座又一座治水丰碑。从雨水征地走向人水和谐，为安徽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保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天的风却吹乱了头发。
1: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月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中秋佳节，香甜软糯的月饼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但也有不少人在享用月饼的时候会担心高糖高油对身体的影响。那如何才能轻松吃月饼，让团圆时刻更健康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燕，为大家解读中秋美食的科学打开方式。
1: 像我们常说月饼呢，它是三高食品，就是高糖高油高热量。那能否请陈主任您跟我们用更具体的一个数据给我们直观的解释一下啊？比如说像是一个普通的蛋黄莲蓉月饼，它大概相当于我们吃下了多少碗米饭呢？或者说需要运动多久才能消耗掉？
2: 好的。那么确实是啊，月饼呢，应该讲三高来讲，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但是具体三高的这个高的多少，可能需要根据月饼的这个配料啊，种类的不同，配料的不同，所以它的这个以及每个月饼的大小的不同会有所差异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黄的这个莲蓉月饼，那应当讲它也有不同的大小，不同的这个品牌，它的这个配料的稍微有所差距呢，有所不同。主要的配料应当说还是这个莲蓉、蛋黄和糖浆还有油脂这些东西啊。所以根据我们这个中国膳居民的这个膳食指南啊，我们有个中国食物的成分表啊，根据这个计算啊，大概来讲我们总的一个100克的啊这个蛋黄莲蓉月饼，大概需要的就是总的热量兑换下来应当是大概在400到500千卡啊，这个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啊。总的脂肪来讲啊，大概一个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大概在20到25克，糖分来讲占到这个25到35克，应该讲这个糖分的量相当于我们大概6到8勺的一个这个汤勺的这个小勺子的这个糖分的量。所以这个来讲，无论是脂肪、糖分还是总热量，你讲这个高糖高脂啊高热量，所以三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如果说相当于我们吃下多少碗饭，那么按照正常来讲啊，大概150克的这个米饭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米饭的量，我们提供的大概热量一般是大约算是200千卡。如果按这个算的话，那么400到500千卡的这个蛋黄的月饼，这个蛋黄莲蓉月饼的这个量呢，就大概相当于我们一口气吃了2碗多的饭啊。那么碳水化合物，因为还是等于是一口气吃下去的，所以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糖分还有这个总热量，它的摄入是急速升高的啊，所以血糖的升高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至于讲对于我们来讲，运动吃完了这么高的这个糖分的量，我们肯定是要运动消耗的，对吧？那么运动消耗来讲是需要结合我们的体重还有运动强度的啊，所以运动强度和体重的不同，它的这个量也是不同。

0: 的。我们简单计算，以一个60公斤的成人为作为参考啊，普通人啊常做的一个运动方式主要有什么啊？慢跑、哦快走、游泳，还有人喜欢骑自行车。那我们按一个月饼啊，100克，大概就是我们算400千卡还啊。那么慢跑呢？啊，慢跑我们约按照啊每小时8公里这样计算啊，需要持续跑这个45分钟才能消耗一个月饼的量。按快走啊，1个小时6公里算，需要连续快走大概约80分钟啊，消耗一个月饼的这个能量。啊，游泳呢，因为游泳的方式不同，或者这种游泳的强度也是不同，所以呢，我们一般如果按照中等强度算，比如说自由泳啊，这种蛙泳来算的话，大概需要游40分钟，消耗掉一个月饼的这个能量。啊，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骑自行车啊，很多人喜欢这种骑自行车。那么1小时如果按15公里的计算的话，啊，需要连续骑行大概60分钟，就是1个小时才能消耗一个月饼的量。所以，吃下去一个月饼对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啊还是非常高的，需要我们的消耗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好，那除了显而易见的这个糖和油，月饼的配料表中呢，还有哪些隐形的健康陷阱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呢？像是这些配料会给我们的身体啊，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我知道的起酥油啊、人造奶油啊、食品添加剂，还有钠含量这些等等。
0: 嗯，是的，这个糖分月饼里面最常见的这个我们知道的肯定是糖和油，所以油呢肯定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隐形陷阱啊。月饼因为它为了这个酥松的口感，还有它保质期，所以离不开一些特殊的油脂的加持啊。那么常见的这个特殊油脂呢，主要有像你讲的起酥油、人造油、精炼的这个植物油，在我们医学上称为叫反式脂肪酸啊。那么这一类的反式脂肪酸的油脂呢，比我们普通的植物油对人体的伤害会更大啊。主要的对身体的危害呢啊，应当说首当其冲的是心血管系统。因为反式脂肪酸是公认的这个坏脂肪，它会升高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的称为叫坏胆固醇啊，同时也会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我们一般称它为叫好的胆固醇啊。因为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一个下降，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血管动脉硬化就会出现这个冠心病，就是我们说老百姓所说的心梗，还有这种脑梗，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中风的这个风险是明显增加的。而且这个危害应当说比我们的这个使用这个饱和脂肪酸的风险会更高啊。第二个呢，就是会加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啊，促进我们这个中心性的这个肥胖。反式脂肪酸呢，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一个炎症反应，干扰我们的细胞膜的一个正常功能，所以可以加剧胰岛素的抵抗。这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这个发病基因的一个重要病理机制啊，所以也会导致本身有糖尿病的患者，他血糖更难以控制，并且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脂肪呢，反式脂肪酸更容易导致这个脂肪啊在我们的腹部堆积啊，所以我们一般对于这种类型的肥胖，腹型肥胖称为向心性肥胖啊。向心性肥胖呢，与我们的代谢综合症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知道，代谢综合症的患者呢，他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是增加的。第二大类就是说这个隐形的陷阱应当说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饼啊，这个为了它的味道的鲜美还有色泽的好看，往往会加入一些添加剂。那我们部分的添加剂如果使用过量的话，会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还有我们的机体的一些器官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甜味剂、防腐剂还有色素和香精。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月饼上经常看到上面标记这个无糖，它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我们认为的无糖，这个标明的无糖，它仅仅指的是不含蔗糖，但是其中它会用甜味剂来进行补充那么甜味剂呢，可能仍然是有热量的比如说一些麦芽糖醇它就是一个甜味剂，但它的热量呢只有蔗糖的6%。

是啊，但是在月饼本身的一些莲蓉还有豆沙，它是含有大量的淀粉的，那么淀粉也会转化成葡萄糖，所以说无糖并不是无碳水啊，所以仍然是有这个碳水含量的，所以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危害的啊。首先，它肯定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血糖升高啊，这是可以想而知的，并且呢，认为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糖嘛，就会多吃，那么长期多吃这种含有这种甜味剂的食物呢，过量，特别是其中的木糖醇，它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胃肠道一些症状。对普通人群来讲，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这种高倍的这个甜味剂，比如里面常放这种三氯蔗糖啊，它也会干扰我们的肠道菌群啊，肠道菌群呢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和脂肪的代谢，所以也会增加代谢综合症的一个风险。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的色素和香精，刚才讲了，它呢起到这个月饼当中的这个风味和这个颜色的这个保鲜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蛋黄，它可能是来自于柠檬黄和这个日落黄，还有一些食用香精模拟这个莲香和蛋香，这类成分呢应当说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啊，但是呢，我们消费者呢会因为外观好看、味道香，所以呢忽略月饼本身的高糖高油的本质，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虽然没有直接的代谢毒素，但是呢，长期这种重口味、重添加剂的食品，也会导致我们的高糖高油的这种饮食习惯，不利于内分泌这个平衡，啊。另外呢，就是防腐剂，现在合规的防腐剂的添加肯定是安全的。但是防腐剂呢，都是需要通过肝肾代谢的哦，所以长期摄入过量也会加重肝肾的一个负担。还有一些人讲，因为月饼不是甜的嘛，现在比较出来一种叫咸味月饼啊，那么觉得我不甜了，是不是就不升高血糖了？但是咸口味的这个。

0: 现在比较出来一种叫咸味月饼啊，那么觉得我不甜了，是不是就不升高血糖了？但是咸口味的这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啊，高钠饮食就会导致血压控制不佳啊，并且高钠呢也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啊血压和水盐平衡的一个叫内分泌系统啊，就 RAS 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醛固酮异常的分泌，加重血压升高和水肿。所以，对于，咸口味的月饼，对于高血压或者合并肾病、心衰患者来讲，是不利的。
1: 那现在呢，市面上的这个月饼也是种类很繁多。那这些月饼它们在热量和营养成分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呢？有没有相对来说就是更低负担一些的选择呢？
0: 对，现在的月饼种类是。特别特别多，我也在搜了一下，现在我自己都发现有很多很多月饼的种类，还有一些很新式的，我也觉得很奇怪的，比较代表的还是这个广式月饼，应当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式月饼它肯定就是糖油的混合物，高糖啊，高油高热量，我们前面也说了，蛋黄呢，它增加脂肪和钠的含量，所以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对血糖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现在就要。酥皮月饼啊，它是因为为了增加这个口感的酥脆呢，它是用了大量的这个起酥油，层层叠叠的，所以脂肪含量非常高，并且呢，含有的大多是反式脂肪酸啊。那么五仁馅用料也是比较扎实的啊，本身五仁呢，坚果果仁它是好事，但是被大量的糖和油混合，所以热量也是非常高的。而鲜肉类的月饼，它里面的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一类的月饼来讲啊，这个糖分也是非常高的。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流心月饼和什么冰淇淋月饼，其实也是一个热量炸弹。为了制造这个流心和这个顺滑的口感，它里面会添加大量的黄油、奶油，还有椰浆啊糖，所以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冰淇淋月饼本来就是一个高糖高脂的冰淇淋，所以这个来讲糖分也是不低的。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是冰皮月饼，因为它那个皮质啊是往往都是用那个糯米粉和粘米粉制成的，是不需要烘烤的，所以用油量呢比传统的月饼会少一些，因此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一点，热量也相对较低一点，但是糖含量并不低。因为它的馅料还是比较含糖量高的所以说没有绝对的这种健康的月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标准的筛查，找到相对低负担的一个尤其是对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优先推荐选择一些冰皮的月饼或者一些广式低糖的。
1: 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能够通过阅读配料表以及这个营养成分表来挑选一款相对健康的月饼呢？陈主任，您有哪些建议？
0: 应当说没有任何月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啊。那么学会这个阅读标签呢，可以避免一些消费当中的一些误区吧啊。筛选一些相对低负担的这个代谢的这个月饼呢，既可以满足我们这个节日的需求，又可以减少对血糖、血脂、体重的一些影响。第一步肯定是看配料表。配料表一般都是按照递减的一个原则进行的，就是含量高的会放在前面。所以我们需要看几大点，三大点第一个是糖肯定是最先看的但是呢，这个糖我们需要注意隐形的糖名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就是知道白砂糖、蔗糖但是一些就是说果浆啊、麦芽糖啊，包括木糖醇啊，包括还有一些果浆、香精，这些也都是糖属于这种糖类。它的升糖指数不亚于这个白砂糖，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第二个是看油，需要拒绝这种高油和一些风险油，像什么起酥油、人造油啊、奶油啊、氢化的植物油啊，还有植脂末精炼那些植物油，这些都是反式脂肪酸它对我们心脑血管以及这个胰岛素抵抗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有一些油会标注橄榄油或者这种亚。

0: 大麻籽油啊，这一类来讲，大多见于一些高端的一些坚果月饼，相对来讲比较有优势一点啊，但是也要看一下它的含量啊。第三就是看它的主要成分主料啊，比如说莲蓉月饼，它的主料不是莲子，而是白芸豆和糖油；水果月饼主要也是一些冬瓜蓉啊、香精、色素，这些都是低成本原料。它会模拟这种高价的口感，所以配料表的后半段会密密麻麻出一些什么，三磷酸醇啊、三磷酸钾啊、柠檬黄、香精、什么增稠剂，往往会把这些天然的食材排序靠后，所以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它里面的这个添加剂的一些成分，第二步我们就是看看营养成分，我们三大营养成分嘛，碳水、脂肪和这种蛋白质，对吧？那我们来说，按照100克左右的这个含量进行标准进行比较，而不是按照一份的这个月饼量进行比较，因为一份的月饼量它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会看到它是每100克含多少多少量，我们第一步先看能量。能量直接就可以对比数字啊。我们在上面月同类的月饼当中选择能量就素质比较低的那个。第二看脂肪脂肪不仅要看总量，还要看它的这个细分项，因为它包含了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选择脂肪总量更低的一些产品，饱和脂肪酸越低越好，反式脂肪酸呢必须是零。但是根据国标来讲，每100克的这个含量小于等于0.3克，即可标注为零，所以仍然要控制这个总量。最后就是看一下碳水化合物那碳水化合物呢，一般是反映月饼的一个甜度，在同类的产品当中，我们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更低的，这个数值呢包含了这个淀粉和糖。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个月饼都是减单糖它升糖速度是非常快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其中的钠一般都是在最后一项进行标记钠呢会它一般是以毫克进行数字的，或者看营养素上参考时会有个什么百分比，钠的这个百分比如果超过20%，就是高钠。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这个月饼的这个配料表，大部分是一般是在2%到6%，最高的是在6%。如果超过了20%，那肯定是一个高钠的。对于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的人群，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月饼的搭配，比如说月饼可以搭配什么食物或者饮品一起吃，会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上升。您可以推荐一些无糖的茶，或者是黑咖啡，还是牛奶呢？
0: 对，在使用月饼的时候呢，搭配物可以直接影响血糖波动的幅度，需要严格选择一些无额外添加糖、能延缓血糖升高的食物啊。推荐的这个搭配的饮品主要有无糖的茶饮，比如说绿茶、乌龙茶、普洱茶，不添加奶和糖精啊。茶多酚呢可以辅助我们调节糖代谢。并且可以增加饮水量，促进这个糖的排泄，还可以饮用一些无糖的苏打水，可以中和月饼的这个油腻感，并且呢，它不升高血糖，但是呢，需要避免选择一些果味的苏打水，因为里面往往含有这个果糖的糖浆。绝对禁忌的还是奶茶、果汁、碳酸饮品和一些喝粥之类的。
1: 那除了月饼，您还能推荐哪些既应景又健康的一些节日小吃或者是零食作为替代和补充呢？
0: 结合一些节日的场景，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分泌疾病的人群饮食管理的一个需求，我建议遵循这个高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优质蛋白、健康脂肪、低糖、低盐、低加工的一个核心原则同时呢，兼顾这个节日的氛围感可以第一方面可以推荐这个一些自制的小吃。它可以保留这个节日感，优化这个成分，可以更健康。 比如说清水煮些毛

0: 豪豆啊、菱角啊啊，现在上菱角上市了，啊，也是比较优秀的零食。毛豆富含这个丰富的植物纤维蛋白啊，菱角呢口感比较粉糯，可以作为一些啊小食类替代。啊，另外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蒸的芋头啊、山药啊，它也是一些低糖的啊根茎类的食物，啊，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减少这个精致碳水的摄入。啊，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啊，蒸制时候又没有油脂，比较适合节日控制体重。
1: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成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0: 吸气，
1: 左右开弓，
0: 呼气，
1: 射标，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屈丹举腴，上举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吁，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吁，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吁，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

0: 摇头
1: 呼气
0: 抬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抬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丹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同样是脂肪肝，酒精性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损伤机制、用药方案却大不相同。不少经常应酬饮酒的人群直接服用普通脂肪肝保肝药来调理，长期复查却不见好转，甚至病情持续加重。那到底哪些药物才适配酒精性脂肪肝？解酒药、护肝饮品真的能够保护肝脏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带大家厘清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逻辑，为经常喝酒的人群提供可参考的护肝方案。
5: 脂肪肝整体分为两大类，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两种疾病名称只有一字之差，但肝脏损伤的机制、专属用药方案、恢复周期、病情恶化程度完全不同，治疗逻辑不能互相套用。很多长期爱喝酒、经常应酬的朋友，随便网购普通脂肪肝保肝药物，长期服用，坚持大半年，复查脂肪肝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持续加重。根本原因就是药不对症，普通保肝药根本无法针对清除酒精代谢产生的肝脏毒素。今天这期我们通过几分钟的时间完整讲解酒精性脂肪肝规范用药、中毒肝细胞修复方法、市面上各类解酒护肝产品的巨大陷阱、经常喝酒的人群逐条对照避开。首先牢记一条治疗铁律，没有任何例外，酒精性脂肪肝所有药物保健品都要产生治疗效果，唯一硬性前提就是彻底戒酒。只要你还在持续喝酒，不管多昂贵的进口保肝药、高端护肝保健品，全部没有任何治疗作用。酒精进入人体后，90%以上在肝脏完成代谢分解，产生的乙醛大量自由基，乙醛会直接腐蚀破坏肝细胞的 DNA。 普通非酒精性脂肪肝只是脂肪缓慢堆积，酒精肝是一边堆积脂肪一边持续酒精中毒损伤肝细胞，整体恶化速度比普通的脂肪肝快2到3倍。轻度酒精肝人群严格彻底戒酒后，配合规范药物治疗，3个月就能看到肝功能指标明显好转。如果长期反复饮酒，短短3到5年就会走完完整病程，酒精性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到不可逆的肝硬化。部分人还会合并酒精性心肌病、胰腺炎、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这里补充，界定饮酒标准，我国肝病指南明确，男性每周乙醇超过210克，女性超过140克就属于过量饮酒，不存在少量红酒养生、小酌不伤肝的说法。接下来讲解酒精肝两类核心专属用药，也是临床医生首选的搭配方案，作用和普通保肝药完全区分开。第一种，还原性谷胱甘肽，这是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最经典的解毒护肝药物。它的核心作用不是快速降低转氨酶数值，而是强化肝脏自身解毒功能，快速清除酒精代谢产生的乙醛、有毒的自由基，减轻肝细胞损害，是常年应酬、长期饮酒人群的首选护肝药，适合经常喝酒、酒后浑身乏力、肝区隐隐不适、转氨酶波动的人群。第二种，复合 B 族维生素，长期饮酒人群肠胃黏膜吸收功能受损，身体会持续性缺乏 B 族维生素，

来肝脏分解酒精的全部代谢过程，极度依赖 B 族维生素参与催化。很多喝酒人群常年浑身乏力，精神萎靡，肝功能恢复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营养缺乏。正规酒精肝临床治疗，医生几乎都会搭配补充复合 B 族维生素，辅助肝脏代谢修复，改善长期疲惫、食欲不振的症状。市面上所有的解酒药、醒酒药、护肝解酒饮品、解酒口服液，只能短暂的缓解酒后头晕、恶心、反胃、头痛等表面难受症状，完全无法保护肝细胞，更不能预防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喝酒当下身体不适感减轻，但酒精乙醛对肝脏的损伤一分都不会减少。千万不要抱有吃了解酒药喝酒就不伤肝的危险想法，这种认知会放松饮酒警惕，持续大量饮酒大幅加速肝病的进展，甚至诱发急性肝损害。最后给大家整理一套分层完整的酒精肝标准化治疗逻辑，分四步执行。第一，彻底戒酒放在第一位，小酌、睡前饮酒、少量红酒、啤酒都不可以，医学上不存在安全饮酒量。第二，搭配专用解毒护肝药物，还原性谷胱甘肽，针对修复酒精中毒引起的肝细胞损伤。第三，规律补充复合 B 族维生素。

0: 每六个月做一次全套复查，重度酒精肝额外增加肝脏的弹性检测，甲胎蛋白提前排查肝纤维化和癌变风险。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素食版的手掰豆腐这样吃，下饭又过瘾。吸饱了浓郁汤汁的豆腐，软嫩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用干香菇代替常规的肉末，代替小料炒香底油，再以干虫草花和素高汤来实现汤底的鲜味。时间充裕，可以提前熬制好素高汤。选这种适合炖煮的卤水老豆腐，用手掰的方式代替刀切，能让它的横切面更好地吸收汤汁。把花椒和八角煸香，小料中我还加了几根干辣椒，微微辣的和汤底融合，很开胃。这时候能闻到香味了。煮开一小会儿，让料汁更融合时，倒入虫草花和手掰豆腐。煮开后转小火，头十分钟里撒点白胡椒粉，慢慢的让豆腐把味道都吸进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分享。如果添加一小勺的花生芝麻酱在汤底中，能使汤汁浓郁且有层次感。只是能看到豆腐有蜂窝状时，就可以关火了。这一锅出来，就像餐厅里的味道，软嫩入味，料汁浓郁，全家都喜欢。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周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周主任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4: 这个每到这个节假日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同感。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精品的礼盒外包装精致华丽，十分的考究，但是层层拆开之后啊，里面的食物的分量非常的少，存在明显的过度包装、虚有其表的问题。那这种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为了规范节庆商品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装乱象，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周主任聚焦月饼、茶叶、酒类等节庆热销的商品，为我们详细来解读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的法律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周主任。
7: 好的，主持人，我为大家分层清晰解读国家针对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订的细则。一、国家过度包装核心强制性国标进行解读。2021年9月2日，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3年9月正式落地实施。这意味着我国针对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有了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刚性规范，彻底结束了行业无明确量化约束的局面。该标准覆盖的品类范围广泛，涵盖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粽子、月饼、茶叶、各类酒水、护肤化妆品等日常及节庆热销商品，均在管控范围内。为方便企业整改适配、平稳合规转型，国家也专门设置了2年过渡的期限。2025年9月起，全国所有的生产企业、销售市场必须严格执行该新的标准，无任何缓冲的空间。新标准对包装合规性做出了量化判定标准，以商品净含量

曾以必要空间系数作为判定包装空隙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不同品类产品对应不同的开值标准，以白酒为例，白酒必要空间系数为13，一瓶500毫升的白酒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 30%。 核算得出该规格白酒外包装最大允许体积为 9285.7 立方厘米，超出即为违规过度包装。同时标准明确成本了管控要求，除直接接触商品内装物的内层包装外，商品所有外包装的总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 20%。 从源头上来杜绝天价奢华包装乱象。二，国标第一号修改单月饼粽子专项从严规范。2022年8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正式实施。本次修改重点针对月饼、粽子两大节庆食品收紧管控标准，具体有四大调整。第一，缩减包装的层数，将月饼、粽子包装层数上由4层调整为3层，大幅精简冗余的包装。第二，分级管控包装成本，实行差异化标准，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粽子包装成本由占比20%下调至15%，售价100元以下的产品包装成本这个占本比维持20%不变。这里明确两个核心的定义，就是包装成本是指食品企业与包装企业之间签约采购价，销售价格指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合同定价。同时明确禁止月饼、粽子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三，大幅压缩包装空隙，就是必要空间系数开值越小，包装越紧凑越合规。本次修改将月饼开值从12降至7，包装体积缩减42%，粽子开值从12降至5，包装体积缩减58%，有效根治大和小货的过度包装问题。第四，严格规范混装销售，就是明确了月饼禁止与任何其他商品混装售卖，粽子不得搭配价格高于自身的商品混装销售，杜绝商家借混搭变相溢价。三，国标第二号修改单就是关于茶叶品类专项细化规范。2024年3月29日，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二号修改单正式发布。2025年3月1日起全面强制执行。至此，全国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标准修订工作全部收官。本次修改重点细化了茶叶及茶制品的包装规范，具体5项核心要求。第一，包装层数统一收紧至不超过3层。

0: 月饼种植管控标准保持一致。第二，分级管控成本，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产品，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 15%， 其余茶叶产品不超过 20%。 第三，严禁茶叶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四，严控包装的重量，茶叶、茶制品、调味茶这个外包装总质量不得超过内装茶叶实物质量的8倍。第五，细分品类设定空隙系数，就是紧压茶开值为9，普通茶叶开值为13，其中太平猴魁、陆安挂片、安吉白茶、武夷岩茶、云南大叶种茶、单丛茶、各类毛峰、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陈皮开值统一为20，叶类、花类代用茶开值为60。以上条款自修改单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同时设置了库存缓冲政策，对于修改单实施前已经进行生产符合旧的国标要求的茶叶商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上市，在保质期内或无保质期标示的豁免类茶叶产品也是可以正常销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解读。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包装的废弃物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源于商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消耗能量，加重消费者的购物负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周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该如何的快速判定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
0: 我们国家新的国标充分兼顾了实用性，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行操作的判定方法，总结为一看、二问、三算。普通人不用专业工具就能初步判断。首先是一看，就是直观的来观察商品外包装，判断是否存在奢华的包装，是否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的特殊材质，外观过度精致华丽的礼盒大概率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其二是二问，购货时无需拆封，直接询问商家该商品的包装陈述，对照标准来判断是否超标。最后是三算，简单估算一下外包装的体积，对照对应品类的国标最大允许的体积，判断出是否存在空隙超标的问题。之所以设置对企业设置2年的过渡期，它主要就是为了适配企业生产节奏，兼顾化妆品品类保质期长、消费周期久的特点，来避免一刀切改造，这个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正常市场经营。那么在2年过渡期内，企业需完成全员标准培训，产品包装合规的升级，逐步清退不合规的库存，确保新规落地后所有上市商品来全部合规。
1: 刚刚我们周主任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比较强的这个方法，那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那么周主任，商品过度包装究竟有哪些社会危害？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再来和大家聊一下商品过度包装的多重社会危害性。每逢端午啊、中秋，粽子、月饼过度包装乱象尤为突出，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加重了消费负担，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企业过度包装产生的材料、设计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商品价不配置，出现包装比食物更贵的乱象。变相加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华丽的大包装携带不便，实用性也极低。第二，浪费了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礼盒包装为一次性使用，拆开后随即废弃，产生海量的包装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严重浪费资源，加重了环境处理的压力。第三，助长了奢靡风气，扭曲了消费观念。市场过度吹捧精美包装，折射出部分群众爱面子、轻品质的畸形消费心理，忽视商品本身的实用和使用价值，助长攀比奢靡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形成理性绿色的消费氛围。第四，存在商业侵权，违背市场伦理。部分商家依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谋取暴利，甚至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商品本身的品质缺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过度包装，倡导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理念和消费模式。同时，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全民普法引导，倒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绿色消费常态化。
1: 那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国家出台了统一的过度包装管控的标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否有对应的地方性的治理规定？请周主任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安徽省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在2023年正式出台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工作方案，结合了我们本省市场特点，针对性细化治理措施，尤其将邮政快递、电商流通领域纳入了重点治理范围，全方位推进过度包装整治工作。核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包装标准化、简约化，就是鼓励全省快递电商企业使用国家统一规格、环保安全的快递封套、纸箱和包装袋，提升包装与货品的匹配度，杜绝大箱换小件的空包这个浪费，全面推行轻量化、高强度简约包装。第二，推广了绿色环保这个包装，大力提升循环中转袋、标准化托盘、集装器具的使用率，减少一次性包装耗材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无害化国标这个标准，推行了绿色包装认证和可降解标识制度，从源头减少包装污染。第三，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与商品企业 这个深度联动，前置优化商品出厂包装，适配物流配送需求，减少二次包装、重复包装，构建全链条。

0: 绿色包装体系。第四，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就是指导行业协会发起了绿色消费简约包装倡议，引导生产销售物流企业合规经营，主动公示商品包装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推动我省商品包装和快递物流行业绿色的转型。目前我省已将月饼、粽子、茶叶、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纳入常态化监督抽查范围，通过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铁拳执法行动，严查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助力绿色低碳的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到国家以及咱们安徽省针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判定的标准和治理的举措，也让大家学会了如何的辨别抵制过度包装，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念。好的，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也避不了。
0: 冒充俗人和领导，误
18: 必先把

0: 电话呢？
1: 核实身份最关键，锁住钱财免遭骗。
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律师围绕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开展专项的普法解读，聚焦粽子、月饼、茶叶、酒类等热销的节庆商品，详细的解读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两次修改单的细则、消费者的辨别方法、过度包装社会危害以及安徽省的地方治理的政策，全方位的普及了过度包装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咱们公众理性的消费，依法的维权。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周律师，他说啊，自己端午节买了一盒188元的粽子，拆开之后啊，发现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袋，一共有4层包装。想问一下周主任，这属不属于违规过度包装？
1: 这位听众，这个您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明确是违反了这个新的国标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从它的包装陈设上来分析，你看，你这个提到了，拆开以后又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那么一共呢是4层包装。按照我国目前新的标准，这个对于月饼的包装不允许超过3层。那么显然，这个商家销售的这个月饼，从陈设来看是属于过度包装了，这是第一点。

0: 第二点，我们再从它的价格上来分析，就是你购买的这个粽子的售价是188元，属于100元以上的品类。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它的包装成本占比啊，不得高于15%。那因此建议你啊，这个保留购物发票，以及这个对于拆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包装，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商家整改或退换。这个来维权。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260元的陆安瓜片，商家说啊，这个茶叶包装贵，非常的正常。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新规对于这种高价茶叶有没有包装成本的这个限制？怎么来判断商家是不是虚高包装了？
0: 嗯，好的，嗯，主持人，其实我们国家啊，这个新的标准啊，就是对以上这个反映的这个几种情况啊，都是有明确这个规定的。那么根据2号修改单规定，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包装总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那么200元的茶叶，包装从这个总的成本最高仅为39元，啊，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39元这个标准。另外，对于陆安瓜片，它是属于特色的地方名茶，有专属的开制标准，包装空隙比普通的茶叶更严格。如果你的礼盒包装华丽，材质昂贵，远超合理的包装成本，那么就是属于典型的过度包装，大家可以据此来进行甄别。
1: 嗯，其实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方法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送礼的白酒，盒子啊特别的大，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空的，看着特别的空旷。想问一下，这种大盒小瓶的这个白酒，它合不合规？
0: 嗯，好的，主持人。同时这位听众，您好，你刚才反映的这个大盒小瓶啊，这个大概率是不合规的啊。按照我们新的国标，500毫升白酒，它的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外包装最大允许的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只要外包装的体积明显超出了标准，内部大面积的空隙非常大，那么就是属于空隙率的超标，违规过度包装。从2025年9月份起，这类不合规的白酒商品包装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1: 嗯，刚刚我们这个周主任也是提到了，从2025年的9月开始，这类就是不合规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之前啊买的这个中秋礼盒包装，里面除了月饼，还搭配了茶叶、坚果一起销售，价格啊比普通的月饼贵非常的多。想问这种混搭销售，它合不合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混搭这种销售方式是明显违规的。根据新的标准1号修改单，做出了硬性规定，月饼、盐浸和任何其他的商品进行混装销售，目的就是杜绝商家靠混搭来提高溢价，变相过度包装毛利。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保留购买记录和礼盒的实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类混搭礼盒属于不合规的产品。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现在店里还有很多

0: 去年生产的这个老包装的茶叶，包装层数多，盒子非常的大。商家说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货物可以正常的售卖，想问这是真的吗？能不能买？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就是老的这个包装可不可以买？
1: 这个老的包装呢，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新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条件？根据2号修改单，有一个缓冲政策，就是在新法实施前已经生产符合旧的国家标准的商品，可以正常销售至 保质期结束，那么2021年年底以前上市的合规老商品，也可以继续售卖。简单的说，就是老库存，只要不属于违规的产品，可以正常购买。但如果是2025年3月后新生产的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包装的标准。
0: 刚刚周主任也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2025年3月之后，新生产的这个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包装的标准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网上买茶叶，商品本身是有礼盒的，快递啊又套了一个超大的纸盒，里面塞满了泡沫。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快递二次包装算不算是过度包装？咱们安徽省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
1: 好的，主持人，这种刻意的超大纸箱多于泡沫进行填充，属于整治范围内的过度包装。安徽省在2023年出台的治理方案中，专门针对电商快递行业，明确禁止了大箱小用、重复包装、 多于填充包装，要求快递推行标准化、简约化绿色包装，减少二次冗余包装。遇到这种刻意过度打包的快递包装，也可以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0: 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想咨询周主任。他说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专业的参数的，平时买粽子、月饼、茶叶，想问一下周主任，怎么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能够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方法？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一看，二问，三算。 采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可以判断出来，人人都是都可以用的。那么第一，什么是看？就是我们要看包装是否是奢华，是否是用贵重的材质，比如是否是贵重的金属，或者说是贵重的红木以上的这个贵重的包装物这个材质。第二，就是要问。 就是直接问商家对商品这个包装的层数，因为法律规定啊，粽子月饼不能超过3层，茶叶也是不能超过3层的。那么只要超过3层以上的包装就是违规。第三就是算，就是我们用简单的肉眼比对。 比如盒子过大，内部大面积的控制，包装比实物还重，基本我们就可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就是一看二问三算，日常购物就能够轻松避坑。
0: 来进行理性的维权。周主任，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咨询这个关于主播打赏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跳舞的主播，在平台直播时啊，有一个观众给自己打赏了几万块钱，都是公开直播里正常打赏的，自己没有诱导，也没有私下的联系。现在对方的老婆说，这个钱啊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自己退款。想问一下周主任。 该不该退这笔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已经抽成了，那平台抽走的那部分也需要自己来退还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复杂。那下面我们就是分几个小点来这个呢，来着意来这个呢答复一下啊。就是若打赏行为啊，被认定为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且这个听众没有过错的话，一般是无需退还的。那么平台抽成部分呢，是基于平台与你的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无需为平台抽成部分来进行担责。但若该这个观众打赏金额啊，显著超出了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承担返还的责任。首先，你是一个跳舞的主播，通过自己自身的才艺展示来提供娱乐等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打赏呢，是观众自愿为娱乐服务支付的对价，属于合法消费的行为。只要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规这个行为，且打赏者是一个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你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其次啊，对于平台抽成部分，这个无需你来进行退还。打赏金额到账后，平台依照直播服务合同这个来进行约定的抽成，那么这就是其合法获取的收益，对应着提供技术支持、流量推送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即便你需要返还打赏的金额，也仅仅以你自己实际获得的分成部分为限，对于平台的抽成、税费等已经实际支出的服务对价，原则上是不需要你来进行返还的。但若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该打赏大概率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而非正常的直播消费行为。而且一旦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啊，被判定无效，你或许要全额返还自己获得的收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周主任，他说啊，丈夫外出打工3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现在自己在这个老家打杂工，丈夫每个月只给2000元，说家里开销比较小，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小孩读1年级，学费生活费都要钱，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自己在负责，自己的这个薪资啊是丈夫的一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想问一下周主任，自己可以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如何能申请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1: 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也是会这个经常遇到的。那么对这个男方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那么女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男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的家庭生活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家庭的付出啊，第二考虑双方经济收入的对比 谁个这个呢经济收入这个更高一点，第三，

0: 还要考虑这个女方在整个家庭生活中对赡养老人以及对抚养孩子这一块付出的巨大的这么一种默默的付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结合在离婚时女方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居住的地方等综合考虑，那么来判别男方这个可能会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一块，那么从本案来看，因为男方是一直在外打工，女方一直在家这个呢赡养老人，这个呢带着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这种这个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生活这个方式和生活环境啊，可能已经对孩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种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么一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去打破他的平衡，可能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说对于抚养权这一块，女方判给女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征求下孩子的意见，他最终会选择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予以参考的。
1: 也就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前一段时间在餐厅用餐时，因店家地板清洁之后啊没有设置这个警示牌，导致自己骨折了。可是餐厅是以顾客自身注意不足为由，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想问一下周主任，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如何证明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好的，主持人，你刚才这个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这个这方面是不好把控啊，因为这个商家有商家的说法，这个受害人有受害人这个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综合分析判断的啊。首先我们要看餐厅就是有没有做出来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正常一个安全警示一个牌子，让顾客到店里过以后呢，就明确的能够看到这个警示牌上面提示这个地板刚刚拖过，可能是地板易滑容易摔倒等等一些这个提示性的一种这个对顾客一种负责任的这个一种警示义务。如果商家这个没有出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做到了安全警示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顾客摔伤，商家可能是要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法律义务。第二，我们当然如果商家想减轻自己的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么也要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仅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同时还能够证明顾客本身自己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来导致自己这个摔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这个来可能也会存在完全免责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13: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

0: 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1: 嗯，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户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0: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户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4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1: 嗯，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处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省长户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5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1: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0: 好的，享受待遇有2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2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户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0: 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护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护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累计最多提高5%，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1: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护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0: 长护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1: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0: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 正风航风热线。

0: 记者出击。
1: 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查看，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3: 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2: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4: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一个管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交强巡逻，一线都有保安劝导。
2: 三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空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

0: 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在卖假烟，应该怎么举报？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呢，现在烟草部门是会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烟违法的犯罪线索，如果您发现有人售卖假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举报。第一呢，可以拨打12313 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是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报的。您可以直接告诉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地点、店铺的名称、相关线索等信息。第二啊，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线上举报，网站呢会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上传证据材料。第三呢，就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举报，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如果能够提供到购买凭证、买到假烟等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那烟草专卖系统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查调查，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会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同时依法对售假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消费 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市场的秩序。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有过境的免签政策，他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中国的签证，他能中途到我家聚一聚吗？我们家住在合肥，想要告诉您，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德国啊属于54个符合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之一，可以在咱们安徽停留不超过10天。他需要拿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且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另外需要符合前往新加坡的入境条件，并且提供240个小时内已经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新加坡的联程客票或者是相关证明。国家移民管理局啊已经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的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也已经延长了。这一次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增的21个口岸当中啊，就包括咱们安徽合肥的新桥、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而过境免签人员在安徽的停留活动区域呢，则是全省经过新桥和黄山屯溪两个口岸入境这个安徽的话呢，可以在全省内进行免签。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
6: 畅。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9: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

0: 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 1.9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 3351.5 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 87.2%。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3: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4: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 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木本原料林。二是指示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木本原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冠、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5: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事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1: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1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 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婴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至此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1月1日即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幼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幼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幼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幼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幼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幼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幼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1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5: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3: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市林资源保护、市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市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领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5: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说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个呢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大雁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的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14: 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高帮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1: 中游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4: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4: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再晚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
4: 李乐成在六安市金寨县调研时强调，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东伟参加。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圆满落幕，为安徽与世界搭建先进制造业展览展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4: 安徽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精彩亮相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3: 一卷宣纸绘怀月，总台秋晚今晚将在淮南精彩呈现。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22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来晚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晚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23号上午，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40年来，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优势，将多党合作所长与发展大局所需精准对接，主动作为，勇于创新，配合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连续举办江淮海归对接会，连年开展同心暖心帮扶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成果丰硕，获得了致公党中央各项工作表彰，为服务安徽发展、服务国家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蒋作军要求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团结带领全省党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参政党组织职能作用，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蒋作军希望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致力为公跟党走优良传统，持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锚定安徽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担当侨海报国建新功时代使命，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参政履职，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打造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在晚期间，蒋作军参观了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书画展，还前往安徽医科大学调研，听取并了解学校百年发展情况介绍，对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大会并参加调研，省领导魏胜斌、陶宜生、马传喜等参加有关活动。
4: 安徽台消息，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的第一站。9月24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六安市金寨县调研，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参加。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苍松翠柏环绕下，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格外庄严肃穆。燎原星火四个金色大字鲜艳夺目。上午，李乐成、王东伟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红军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中，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李乐成、王东伟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细节。李乐成指出，大别山居民在党的领导下，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带着感情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10年间山村面貌焕新蝶变。下午，李乐成、王东伟走进村民陈泽深、陈泽平、汪能宝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收入、医保等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幸福，李乐成十分高兴，鼓励他们用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来到村游客服务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参观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图片展，查看大湾农产品中心。李乐成强调，要发挥红色生态等优势，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等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能。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安徽台消息，近日中医药康养文旅创新联盟产业对接会在黄山市举办，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发挥联盟作用，推动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深度耦合、高效对接，加快把中医药康养文旅打造成为安徽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4: 安徽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释放作风建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安徽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6起典型问题分别是：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邵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六安市金安区政府原副区长汪峰在违法用地问题整改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梅金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马鞍山市市政管理处总工程师刘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问题。 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涛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中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池州市青阳县水利局水电工程

0: 管理所原所长石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案例中有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规吃喝收礼，有的玩心不改，违规接受旅游娱乐活动安排，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弄虚作假，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上述问题的发生再次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坐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情况的监督，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纠治四风，对反复发生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公开通报，形成强力震慑。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一抓到底。要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推动查治一体，纠数并举。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病，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让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不断以节日风气之变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1: 9月23号，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下帷幕，一大批特色活动精彩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一大批优质项目达成合作，大会搭起了一个安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高端平台，收获满满，常伴常新。请听报道。
2: 包括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在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30多场重大或专项活动，数量众多，精彩纷呈，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其中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跨国公司高管等外宾占比达到一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英国第二次担任大会主宾国，开放合作的特质更加鲜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
3: 安徽正在助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拥抱变革、投资创新和向外拓展的意愿上。我们非常高兴今年能够来安徽二次赴约。
2: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总经理埃利亚斯·尤拉克：
4: 每一次到访都能感受到安徽制造业发展的全新活力和澎湃动能，我们带着德国广大中小企业深耕安徽对接产业的极高热情，希望与安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2: 展览展示历来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焦点，本届大会精心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及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展陈前沿技术产品超过10000件，安徽制造、中国制造、世界制造同台共舞。法国甘邑市市长摩根：
3: 大会汇聚了全球前沿制造技术、高端装备产品和创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准和制造业的硬核实力，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国产业合作新路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卢秉恒：
5: 安徽的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已经排在全国第5，非常了不起。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安徽是沿着这条路在向前走，大会来助力制造业发展。
2: 在开幕式及众多论坛上，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

0: 徽商发展报告等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权威发布，连续第五年视频发布安徽十大新技术、新产品，设置大会发布厅，举办十场专项发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助力参展参会企业掌握更多发展信息，收获更多合作资源。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1: 我们这次发布的是算电 token 一体化的这种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这个制造场景深度融合。
0: 以汇为媒，以汇聚智，以汇引资。据统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促成各类合作项目79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2: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正在以新的形式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世界制造业大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3: 9月23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幕，安徽一批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4: 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安徽馆，左边是江淮尊界，右边是奇瑞纵横，两大安徽本土汽车品牌同台亮相，把安徽新能源汽车的数字化成果带到数贸会舞台。奇瑞纵横 G700 汽车搭载独创方舟两栖技术，具备水陆航行能力。江汽尊界 V680 拥有较长综合续航与极速快充能力，在空间设计、智能座舱等方面具备优异性能，收获众多客商的关注。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杨统：
5: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 AI 星空卷帘啊，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而且呢还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鸿蒙的健康座舱啊等等这一些黑科技和新技术呈现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次数贸会呢，可以和更多优秀的同行带来更多的一些技术分享。
4: 土库曼斯坦客商阿尔斯兰科塞科夫：
6: 安徽的汽车性能很优越，体验感很棒，我们有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车辆，希望以后和安徽企业有更深度的合作。
4: 聚焦挥动全球数智出行主题，安徽省在数智出行展区打造156平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北斗地理信息等数智出行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安徽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罗伟：
7: 按照整车关键配套数字服务的链条，把分散的企业展品整合到同一主题下来集中呈现，推动展品由展单品向展技术、展生态提升。
8: 9月23号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在合肥大剧院举办，请听报道。
9: 当晚正式揭晓了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获奖名单，并为获奖者颁奖。由合肥市曲艺团创演的曲艺小品《刘科长加油》成功斩获节目奖，充分彰显了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安徽曲艺创作表演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曲艺小品《刘科长加油》主创周明：
10: 我们这个小品呢是聚焦安徽基层干部，以长江十年禁渔为这个背景，让大家呀在笑声当中看见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在此呢，我感谢牡丹奖这个国家级的舞台，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挖掘我们更多安徽本土的题材，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正气的曲艺作品。
9: 本届牡丹奖中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进入中评，涵盖48个曲种，500多名演员通过8场现场比赛竞技展风采。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今年7月第14至16届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确定连续3届在合肥举办。中国曲协青年曲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徐涛：
11: 一提到合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可能就会跟牡丹奖联系到一起，和很多的优秀的曲艺演员联系到一起，因为这是曲艺重镇，也是一个曲艺名家辈出的地方。感谢合肥的观众，非常热情。
3: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首场主题宣讲活动在合肥市第35中学举行，请听报道。
12: 活动现场，舞蹈《锦绣华夏》精彩上演，专家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青少年和教师代表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民族团结感人故事。现场听众合肥35中学生诞增卓嘎：
13: 今天的宣讲内容特别生动，既有法律知识，也有身边真实的故事，让我收获了很多。
12: 现场听众合肥35中学生张雍拉姆：
14: 宣讲活动让我也懂得了很多，我们应该和身边的不同民族同学互帮互助，然后团结友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12: 系列主题宣讲从9月份开始，年内覆盖全省16个地市，立足安徽特色，挖掘身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用亲言亲语、童言童语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联络部四级主任科员何叶琼：
15: 希望通过活动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读懂民族团结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争做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8: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请听报道。
16: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淮南师范学院24节气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方川：
17: 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秋季的这6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16: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安徽理工大学教授、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高旭：
18: 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
16: 2026年央视总台秋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
19: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16: 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花璇：
20: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3: 安徽各地开展双节前食品、燃气、消费等安全专项检查，织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安徽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月饼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走进商超、糕点门店，围绕进货查验、产品质量、经营卫生等重点逐一排查。合肥市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肥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黄碧君：
22: 严查月饼未明码标价等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重点核查在售散装月饼、盒装月饼的厂家资质、进货台账、所证所票、检验报告，仔细检查月饼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重点信息，同时严格整治月饼过度包装、搭售其他商品等违规行为。
21: 宿州四县红城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方毅：
23: 坚持检查与宣传并行，督促商户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21: 连日来，宣城绩溪县中油恒然石油燃气有限公司开展节前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采取站内自查加入户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各类用气单位，聚焦餐饮后厨、用气操作间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安全排查。绩溪县中油恒然石油燃气有限公司安全部客服部经理黄成存：
24: 对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压实用气安全责任，消除风险隐患，确保两节期间安全平稳供气。
21: 池州平天湖风景区相关部门在电影院、KTV、购物广场等场所，围绕消防安全责任之落实情况、室内消火栓箱配件完备性、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以及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畅通性等情况开展逐一检查。池州红星美凯龙辉商城家居商场物业安全部主管尹宝忠，
0: 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设施以及商户的用火用电情况，建立台站闭环整改，同时加大节假日期间的巡逻频次，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8: 9月24号，新华社参考消息整版刊发《中国合伙人绘就全球制造业新图景》。报道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这场大会既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生动展示，也清晰折射出中国从制造产品输出者到产业合伙人的全球化转型路径。
3: 9月23号，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金红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工会帮扶救助、安徽工匠培养、申办工会业务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 陈金红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总工会牢牢把握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努力将广大职工团结起来、动员起来，让广大职工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当好主力军。
5: 一是把职工的思想凝聚起来，我们广泛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安徽篇章主题宣传教育，持续深化劳模工匠六进宣讲活动。二是把职工的干劲激发出来，我们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各技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开展四季五小两笔的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三是我们要把职工的本领提升上来，我们推荐了12名高技能人才申报了2026年度的大国工匠，率先评聘全国首批首席技师，想让更多的职工由工人变成工匠。
2: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何先生咨询，如果职工遇到生活上的困难，如何向工会申请帮扶救助呢？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孟静回复，
6: 由职工本人或者他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所在单位或者社区街道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承诺授权书，并提供职工的身份证、家庭户口本以及家庭的财产收入证明等材料，由基层工会进行初审，县级以上总工会进行审核，并且进行信息比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通过之后可以予以建档帮扶。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啊是中秋佳节，首先呢祝各位老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在这个花好月圆的日子里，我们特别制作了一期中秋专辑，邀请到的是安徽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学员们，为大家带来一组与中秋有关的经典诗词和散文。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在诗词和散文里度过这个美好的节日吧。
8: 辛弃疾的《一剪梅》，中秋五月，写于南宋时期他闲居带湖的那段时间，大约是在1182年到1192年之间。当时辛弃疾因为力主抗金遭到朝廷排挤，被罢官退隐，一腔壮志无处施展。中秋之夜本来应该是赏月的时候，可偏偏没有月亮，阴云密布笼罩着四周。词人触景生情，把问天无路的愤懑和烛影独酌的孤寂全都写进了这首词里。这十几年闲居的生涯里，他报国无门，济世无望，种种郁结都倾注其中。所以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中秋五月，实际上写的是南宋主和派当权治世受压的那段政治寒夜。他是辛弃疾豪放词风中深蕴沉痛的代表作之一。一剪梅，中秋无月。作者：宋·辛弃疾。一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童，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微有烛花红，悲切从容，歌且从容。

0: 念奴娇中秋啊，是苏轼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词。全词借着中秋的月色，写出了对自由境界的向往。这首词呢，写于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中秋节。当时苏轼啊，正被贬在黄州。他虽然身处困境，但心境却慢慢变得豁达起来。所以在这首词里啊，既有对现实苦闷的排解，也有超凡脱俗、追求自由的浪漫想象。诗的上篇呢，主要是写景，描写的是月宫的美景；下篇畅怀抒情，表达了诗人欲乘风归去的愿望。整首词体现了苏轼豪放飘逸的艺术风格。《念奴娇·中秋》，苏轼。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际。桂魄飞来光射处，冷尽一天秋碧。欲与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幡然归去，何用其蓬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1: 每逢佳节团圆，朋友相聚的时候，我们总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想到亲人，想到先辈，想到祖先。苏轼，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 杜甫，
2: 鲁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 李白，
2: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1: 他们在中秋之时也都有过这样的感怀。今天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诗人吉迪马加的一首小诗《感恩大地》，在中秋之际诵读给您听。他的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以大地母亲为核心隐喻，巧妙地运用冬枣树等自然意象，通过植物的丰饶反衬人类的匮乏，形成一种张力，营造出宁静深远的意境。
2: 他的诗情感真挚，复调抒情，在感恩与忏悔的交织中展开，把农耕文明的朴素伦理与生态主义的现代批判结合在一起。他的诗语言质朴，韵律和谐。
1: 想到感恩，我们就想到了祖国，想到了母亲，所以仅以此诗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份情感。
2: 下面我们就把这首诗带给大家。
1: 感恩大地，作者吉迪马加。
2: 我们出生的时候，
1: 我们出生的时候
2: 只有一种方式，
1: 只有一种方式，
2: 而我们怎样敲开死亡之门却千差万别。
1: 当我们谈到土地，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
2: 找到父亲，
1: 找到父亲
2: 和母亲的影子。是大地
1: 是大地
2: 赐予了我们生命， 让人类的子孙在它永恒的摇篮中繁衍生息。
1: 繁衍生息，是大地给了我们语言，让我们的诗歌传遍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世界。
2: 当我们仰望璀璨的星空，躺在大地的胸膛，那时我们的思绪会随着秋天的风儿飞到很远的地方。大地呀，
1: 大地呀，
2: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不安。人的一生都在向大自然索取，
1: 而我们的奉献更是微不足道。
2: 我想到大海退潮时的盐碱之地，
1: 有一种冬枣树傲然而生。
2: 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
1: 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
2: 人类呀，当我们走过他们的身旁，
1: 请举手，
2: 向他们致以
1: 深深的敬意。
0: 月光下的中国这首诗呢，是欧震老师创作的。先介绍一下欧震老师，他是咱们安徽老乡，马鞍山人，是当代著名词人、词作家。这首诗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欧震老师在北京一家酒店凭窗眺望的时候，那一夜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也看到了月光下宁静而美丽的景色。就是这一瞬间的触动激发了他创作灵感，于是呢诞生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全诗诗句优美，意境深远，展现的是月光下一个宁静温柔祥和美丽的中国。它是一首赞美祖国的诗歌，视角独特，历史镜头感新颖，对国家的发展做了简略而有节的概括。读起来啊，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也增加了我们心中的爱国之情。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月色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说到《水调歌头》，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苏轼的那一首，但毛泽东主席也写过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秋之际再读这首词，既能感受到一代伟人的壮志豪情，也能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请欣赏。
2: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仙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险其奋，是人惶。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千古绝唱，写于北宋熙宁九年，也就是1076年的中秋。当时苏轼在密州做官，跟弟弟苏澈已经6-7年没见面了。中秋之夜，他独自一人饮酒赏月，想到手足分离，又想到人生的种种际遇，心里感慨万千，于是趁着酒兴写下了这首词。这首词以明月为核心，借着中秋望月来抒怀，把人生的迷惘、对宇宙的哲思、对兄弟的思念融为一体，上篇问天，下篇问月，最后落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个人的思念升华为对天下所有离别之人的美好祝愿。情感起伏跌宕，又通透豁达，构建出天上人间虚实交融的绝美意境。正因为这首词把中秋的月色和人间最深的思念连在了一起，所以千百年来，每到中秋，人们总会想起它，它也就成了中秋诗词里最经典、最动人的一篇。值此中秋，让我们一同品味这首诗词里的思念与豁达。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亦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与旷达。接下来这首作品被誉为“孤篇盖全唐”，它就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以春江月夜为背景，把游子思归、人生感慨、宇宙哲思融为一体，境界辽阔，意境深远。在这中秋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那片春江月夜，去感受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千古之问，请欣赏。
1: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远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0: 一首首诗词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个中秋的好时光。感谢安徽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各位老师，用他们专业而深情的朗诵带我们走进了这么多动人的诗篇，也感谢各位老友的陪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进入广告时间。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根据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能够摄入一定量的奶或奶制品。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推荐量和指导建议则更加的详细。通过这个指南也不难看出，奶以及奶制品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乳品行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和选用的过程中会发现，市售奶及奶制品的种类繁多，相对应的营养成分、价格，包括生产工艺等之间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还有各类的调配饮品层出不穷，所以呢，大家在选购和饮用的时候就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搭配，如何科学的选择。那么市场上热销的各类特色奶真的比普通牛奶营养价值更高吗？牛奶保质期是不是越短越好？零乳糖舒化奶真的是乳糖不耐受人群的好选择吗？接下来啊，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庞晓阳，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仲霞。两位专家将全方位科普奶类知识，帮助大家纠正一些误区，建立正确的饮食理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牛奶，但是说到牛奶啊，大家去市面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的包装的牛奶，包括奶制品，所以每天一杯健康奶该怎么选怎么喝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通过喝牛奶或者吃奶制品，我们摄入了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哪些物质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交给庞研究员，从您的专业角度跟我们分析分析。
4: 喝牛奶主要是看里边的蛋白、脂肪还有这个钙，尤其是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物质。像普通的纯牛奶，它每100毫升呢，蛋白含量呢是在 3.0 到 3.4 克。而且牛奶的蛋白呢是一种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呢非常适合人体的一个需求。所以说牛奶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呢可以达到 87% 到 89%。
3: 这么高。
4: 是的。所以呢适当的补充这个蛋白呢可以补充这个肌肉损失，提高这个免疫力。牛奶的钙含量呢每100毫升呢也可以达到100毫克。而且呢牛奶里的钙呢是以胶体磷酸钙的形式在牛奶里这个存在的。这个胶体磷酸钙它里面钙和磷的比例呢是适合人体吸收。所以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天呢喝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满足每天呢 40% 钙的这个需求量。所以说呢牛奶啊对于补蛋白补钙呢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一种食物。
3: 没错。您刚才提到蛋白质，说不同的牛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些奶制品它可能低一点，上面有那个标注的那个表格，有的呢含量特高，能到将近四，甚至还有4.多，将近5的。那这蛋白质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4: 并不是说这个蛋白呢越高越好，我们就要看这个蛋白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像蘑菇绿的 这种工艺，可以把牛奶里的水分还有少量的乳糖给它排出去，相当于对这个原生的牛奶进行一个浓缩，
3: 浓缩了，
4: 对，浓缩之后呢，它的蛋白含量呢就可以提高，过程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工艺，所以说这种牛奶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种牛奶，当然呢还有另一种工艺呢是往牛奶里边呢添加一些蛋白粉，当然如果是添加的优质蛋白粉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时候添加的蛋白粉呢可能这个蛋白粉是经过过度的热处理的，这个蛋白粉尽管是蛋白含量这个提高了，但实际上蛋白的质量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
3: 它不是那种优质的蛋白质，
4: 是的，是的，所以说高蛋白并不等于高的蛋白质量，当然呢这一类产品的它的价格呢它也是一直往上翻的，
3: 对对对，
4: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为了多去追求那零点几克的蛋白，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啊？
3: 对，
4: 你与其啊多花那钱，这个几块钱去追求这个更高的一个蛋白的一个数值，还不如把钱呢多花在我多买一杯普通的牛奶，这样的话，营养更全面，这个性价比呢会更高。
3: 明白啊，这个账得算。就比如说2块钱200毫升的牛奶，这个蛋白质含量是3点几克，对吧？
4: 对。
3: 但是如果同样200毫升牛奶，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到了4点多克，其实就提高了1克。
4: 是的。
3: 但可能价格就是翻的，比如它就变成了5块钱。其实5块钱您可以买2份半的，刚才我们说那200毫升，您都喝进去，这其实您摄入蛋白质6克多了，其实更值。但是市面上我们不可能买每一种牛奶或者每一种奶制品的时候都去详细的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或者这个标注的这个表格，而且它也是标注的一部分，对吧？往往也不是说那么的全面。那我们究竟该怎么选择呢？通过它的种类，通过奶制品的那个来源，还是通过一些我们其他的标注字样？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这可能涉及到大家选择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维度，我们看看从这些维度来讲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这些门道，做好正确和科学的选择。其实这5张图片啊是5个快递盒子啊送到他的家啊，当然每个盒子打开都是一类的奶制品，但是这里面怎么选择就有讲究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哈，这张快递盒子打开特色奶都有哪些。二位专家看啊，这里面就不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牛奶了，这里面有啥？有羊奶啊，有骆驼奶，有牦牛奶，还有马奶，当然还有驴奶等等啊，没有涵盖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不同动物的奶，其实特别多。而且我们看到商家有很多的宣传会说我这种奶珍贵少啊，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含量特别的高，特别适合哪些人群，比如说得病的人群啊，老年人啊，或者正在生长发育的小朋友等等啊。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宣传到底有没有道理，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的这些特色奶，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几大我们重要要摄取的营养元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
4: 对于这个不同的动物奶来讲呢，没有哪一种动物奶在这个所有的营养成分里面它全面占优，只是说是每一种动物奶它在营养组织上它是各有侧重。比如说像我们市面上常见这个牦牛奶和水牛奶，这两种奶呢它是高营养密度型的，它的蛋白啊脂肪啊还有钙含量呢都相对于普通的纯牛奶是非常高的。从蛋白质的角度来看呢，牦牛奶水牛奶属于高蛋白的代表，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呢非常高，尤其是牦牛奶能达到每100克的4.5克的蛋白，是普通牛奶的1.4倍。这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比如说像健身者和青少年呢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要注意，高蛋白呢也意味着更高的酪蛋白含量，会在胃里呢形成更致密的凝块，对于消化功能较弱的婴幼儿和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反而会增加负担。像这个马奶和这个驴奶呢，这两种动物奶呢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一般是在1.9到2.0这个区间，它的这个蛋白脂肪呢是相比纯奶是比较少，所以说马奶和驴奶呢合起来呢给人一种比较寡淡的这种感觉，
3: 有点稀。
4: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它们的优势呢在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这一点呢更加接近母乳，它更容易在胃里呢形成的凝块呢更加柔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呢驴奶马奶呢常被推荐给牛奶蛋白过敏或消化不良的人群。像那个羊奶和这个牛奶，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是相差是不大的，所以 总体上来讲呢，不同的动物奶它的这个营养和差别很大，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从钙的角度来看呢，不同动物奶呢也各有千秋，像牦牛奶、水牛奶、驼奶是高钙的代表，钙含量呢是非常高，能达到150到160毫克每100克以上，是普通牛奶的1.5倍以上。对于补钙需求高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孕妇，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羊奶的钙含量呢稍高于普通牛奶，驴奶、马奶的钙含量呢较低，只有80到90毫克每100克，比普通牛奶的低。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喝马奶、驴奶来补钙，效果呢可能不如喝普通纯牛奶啊。当然，普通牛奶也是完全够用。
3: 当然，我们也想问问王医生哈，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比如说中医的食养理论，包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您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些不同的动物奶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5: 那么各类的奶，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呢，其实它们的营养框架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在个别的营养成分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总体来说，各类奶及奶制品，它们都属于高营养价值的天然食品，是鼓励每天食用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呢，还是建议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体质来选择不同的奶类。比如说牛奶，比较大众的观点还是认为牛奶味甘性平。味甘什么意思呢？这个甘它是有补益作用的，因为牛奶刚才庞研究员说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种宏量营养素，这是什么呢？我们能量的来源。所以喝了牛奶之后，我们会有力气，会增长肌肉。至于性平，就是说性质比较平和，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啊。比如说像《本草经书》，还有像这个《本草纲目》，他们认为呢，就是牛奶它是性微寒或者是性凉，这就代表什么呢？脾胃虚寒的人群，直接喝就空腹喝凉的牛奶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所以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建议是说温热，把这奶稍微加热一下，或者是呢煮成粥，这样子喝，这种症状就会有所减轻。羊奶呢，这个观点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是味甘性微温。比如说像《食疗本草》里面呢，描述羊奶就是补肺肾气、和小肠，益主消渴、治虚劳、益精气。由此可以看出来，羊奶和牛奶，包括我们后面说的各种奶，它都是一个补虚的，有补益作用的。所以羊奶呢，因为它是温热性质，更适合像脾胃虚寒、阳气不足这样的人群。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人有痰湿，就要谨慎一些了。为什么？羊奶还是比牛奶略滋腻一些，所以呢，容易助湿生痰。
3: 明白。
5: 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奶，马奶，尤其是这个驴奶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描述，它就更加寒凉一些了。
3: 更寒凉了。
5: 对，所以像脾胃虚寒、腹泻这样的人群，就不太适合喝这几种奶了。另外呢，牦牛奶，这个其实是在《藏医典籍》中描述的，它的评价是什么呢？是味甘性温热，就是也是有温热性质的。所以呢，它其实是高原的牧民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佳品，与他们的天气还有这个地域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总结来看哈，中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不能喝的奶，还是要看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它可以选择稍性温的，像羊奶呢、牦牛奶。那痰湿体质就要谨慎了。反过来讲，如果有人是湿热体质，那么他就选择偏凉一些的奶比较好，比如说马奶、驼奶还有驴奶这些。综合来看哈，我也是认为牛奶还是我们普通正常人的一个首选，它营养均衡。那么我们评价奶制品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在这两方面，牛奶表现都是特别出色的。所以普通人呢，其实就喝这种全脂的纯牛奶就是比较合适的。
3: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这个第二个快递包裹是什么？写着鲜奶。是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些牛奶的保质期是不是越短就越新鲜呢？啊，有3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有15天的，甚至我们还会看到有保质期几个月的，就是包装更加密闭的那种牛奶制品啊。当然，传统的观念大家会认为，哎，我们要喝新鲜的奶啊，比如说订购的，每天有送奶的工人给您家专门送上门的，那就是鲜奶。哎，当天最好就赶紧喝了，第二天你就放了，可能就会坏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去超市专门买，哎，就上面写的巴氏杀菌乳，对吧？ 这个保质期也比较短，大概在2天、3天到5天不等，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超高温灭菌乳，我们在商超也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大家的传统观念啊，会觉得越新鲜的越好，这个观念对吗？
4: 牛奶呢，确实是越新鲜越好。但是呢，牛奶的保质期其实啊，它是跟这个牛奶的加工工艺是相关的。目前牛奶常见的加工工艺呢是两种，一种是那个巴氏杀菌，
3: 就这个巴氏杀菌，
4: 对，巴氏杀菌乳。它呢这个工艺条件呢是一般是在72到85摄氏度，然后呢15到30秒钟，这么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致病菌，也是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能够完全灭活掉，杀掉。但是呢，对于牛奶里边的一些耐热的菌或者是芽孢菌，它是不能完全杀死的。也就是说，这种奶经过杀菌之后，致病菌已经没有了，但是里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非致病菌在这里边。所以呢，这种奶呢，它在我们在超市里看呢，它都是来低温保存的，
3: 冷藏的，
4: 冷藏的。正是因为它的加热的这个温度呢，这个强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它能够最大限度的把牛奶里的活性成分给保留下来。另外一种加工工艺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 UHT。
3: UHT 对
4: 对。UHT 乳呢，它的加工工艺呢是要温度要上到135度，甚至到140度以上，
3: 这就比较高了。
4: 对，这个加热强度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不仅仅是致病菌，包括巴氏杀菌工艺不能够完全杀死的，像耐热菌呢，还有芽孢菌呢，其实都可以杀死，
3: 都杀死了。
4: 对，所以说经过这个工艺，它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无菌的状态。所以说呢，这种奶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个超市里面，它是在常温保存，
3: 常温保存的。
4: 对，而且它的保质期呢，可以做到这个6个月，甚至更长。各位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当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建议选择巴氏杀菌奶。
3: 这相对来说更新鲜，它保留的营养成分更全面一些。
4: 是的，
3: 没错啊。那还有一些朋友他说，我就哪怕巴氏杀菌，这里面不也杀掉了一些吗？我要最新鲜的，去旅游去了，专门跑到大草原，跑到牧场上了，找农户，说亲眼看着农户新鲜挤出来的牛奶就喝，说那个是不是最新鲜的？
4: 其实再健康的奶牛，它的体表，比如说像这个乳头、皮肤，包括挤奶的这个设备设施表面，都会有大量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呢，包括一些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比如说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对人体致病性非常强的，像结核分支杆菌等等，这些菌呢，实际上对人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是现挤的这种牛奶，
3: 就纯新鲜的，
4: 对，
3: 直接喝。
4: 对，如果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杀菌处理，那么这种这个牛奶里边的一些致病，刚才说的致病的微生物非常多，它非常容易呢通过我们直接喝奶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对于一些老年人呢，这个青少年呢，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讲呢，这些微生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它是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现挤的牛奶一定要经过热处理之后呢再饮用。
3: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科学选择哈，就是追求新鲜没有问题，但是健康安全这首先是第一位的。
4: 对，
3: 别喝出问题来啊。关于鲜奶该如何储存以及饮用，我们呢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贴士，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6: 牛奶储存和饮用小贴士：一，巴氏杀菌鲜奶开封后尽量在24小时内喝完。二，常温奶保存注意避光，放到阴凉处存放，禁止暴晒。三，牛奶不要反复久煮，高温会破坏乳清蛋白，流失维生素。巴氏杀菌冷鲜奶建议直接饮用，如果需要温热，最好不要超过40摄氏度。
3: 好的，谢谢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个快递盒子，上面写着耐受奶，我们打开是什么意思？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也可以饮用吗？包括底下画了好几种不同的奶啊，奶制品是吧？有酸奶呀，有低乳糖奶呀，有无乳糖的舒化奶呀，还有天然奶酪。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一定得说说啊，因为真不是所有的朋友喝完牛奶以后都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 喝完了牛奶，尤其是凉一点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然后胃胀啊，然后反气儿啊，甚至马上就去跑厕所，是吧？就开始出现腹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不是说偶尔的，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然后经过各种检查，就给他们下了这么一个诊断，叫做乳糖不耐受啊。所以我们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讲这个乳糖不耐受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它的原理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尤其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就是我们的乳糖酶数量和活性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的。
3: 这个酶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一种。
5: 对，对，它其实是在婴儿期是很强的，
3: 很强的，
5: 但是两三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3: 哦，
5: 尤其像那些小时候就不喝奶，尤其是不喝牛奶的孩子，那么乳糖酶的这个活性下降就会格外的明显。这个乳糖酶的活性下降之后呢，就代表着我们喝牛奶所摄入的乳糖它没有办法分解。没有办法分解的乳糖呢，它就会进入肠道。一呢，它会提高这个肠道的渗透压。这个肠道就会把周边就是组织液当的水分吸入肠道，就开始腹泻了。那第二呢，它其实呢，这个乳糖它也是变成了这个肠道细菌的食物了，那么它就会发酵产气。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排气多还有腹胀
3: 还有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是问题。
5: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现代营养学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呢，这个腹胀腹泻还有这个腹痛大概率的情况是属于乳糖不耐受。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啊，确实是对这个牛奶的蛋白这个出现了免疫反应，它是过敏。
3: 过敏。
5: 那这类人群呢，甚至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像哮喘、皮疹之类的情况。那这类人群的确是不能饮用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上讲，刚才我说的是现代医学的角度。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类人群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脾胃虚寒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是脾胃虚寒的人群摄入了牛奶之后，尤其是偏凉一些的牛奶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刺激会导致着脾胃的阳气进一步的削弱，寒湿困脾，那么脾胃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同样就会出现了一个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
3: 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就彻底跟牛奶说再见了，我就不能再喝普通牛奶了，但是我又要补蛋白质啊，又得补钙啊，是不是能够通过你看我们这儿画的写的各种其他的一些奶或者奶制品来达到补充的目的呢？
4: 是的，其实啊，这个普通的牛奶里面呢，它乳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像这个赫斯坦牛奶，它的乳糖含量是接近5%，所以说直接喝呢，尤其对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直接喝这种牛奶的话，它实际上是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3: 比较重。
4: 但是呢，并不是说乳糖不耐受人群它就完全不能喝乳制品。当然有三类乳制品，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去吃这种三类乳制品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你给推荐一下哪三类。
4: 第一类就是这个零乳糖牛奶。现在牛奶的加工工艺里边呢，就是可以在牛奶的生产过程中呢加上外源添加乳糖酶。在牛奶生产的过程中呢，让乳糖酶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分解为一分子的这个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也就是说提前把乳糖给水解掉。
3: 是没进入我们身体之前提前把这个工作就给做了。
4: 是的是的。这种技术呢可以把牛奶里边90%的乳糖都给水解掉。所以说呢，这种牛奶市场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零乳糖牛奶或者叫舒化奶。都是这一类。我们直接喝这种奶呢，其实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人群呢，他喝这种奶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3: 没有负担的。
4: 对
3: 对对。
4: 第二类呢是发酵乳。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酸奶。发酵乳呢，它是在牛奶的基础上往里添加了外源添加乳酸菌。这种益生菌。益生菌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在牛奶里边生长的过程中呢，它可以不断的消耗里边的乳糖。把乳糖呢水解为这个葡萄糖和半乳糖。也就是通过乳酸菌在牛奶里面繁殖，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呢给消耗掉，大部分乳糖给消耗掉。
3: 明白。所以乳酸菌就发挥了那个乳糖酶的作用了。
4: 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群体呢，吃这个酸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也是可以的。
4: 对。第三类是这个乳制品呢，就是奶酪。可能很多人呢对奶酪这个不太了解。
3: 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4: 对。实际上我们在做奶酪的过程中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就一个排乳清的工艺。牛奶的乳糖呢，在这个排乳清这个工艺的时候呢，其实就把大部分的乳糖都随着乳清给排走了。所以说奶酪 它的乳糖含量也是非常低的。
7: 嗯，
4: 也就是说，对于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说，吃这个零乳糖牛奶，吃发酵乳，吃这个
3: 奶酪。

0: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1: 谢谢您推荐啊，这三类替代品哈 啊或者叫奶制品，尤其是奶酪，我们可以给大家多推荐一些。
0: 是的，奶酪吧，又被称为奶黄金。
1: 嗯，
0: 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来。
1: 你看看，10:1，对。
0: 是的，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每天一杯健康奶。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上半场呢，我们在诗词里共度中秋，下半场我们聊了健康饮膳，愿大家把健康和团圆都带回家。听众朋友，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我们明天见。人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一个是象征国家崛起的庄严庆典，两股情感交织成独特的时代画卷，满街不只有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漫天飘香的月饼，属于合肥人的双节记忆在岁月中流转，既藏着不变的情怀，更刻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双节也裹着简朴的底色。1959年7月8日，合肥市民政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报了一份关于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计划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十笔红旗竞赛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生产计划，开展技术革命，大胆试制新产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同时调整劳动组合，提高功效，利用废品寻找代用品，节约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根据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采取以老带新和依靠群众的办法，在国庆节前后全部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把增产节约的成绩当献礼。在这一年的7月23日，安徽省粮食厅下发给合肥市粮食局的安徽省粮食厅关于分配国庆节专用粉丝生产任务的通知，为了支援北京和保证省内城市国庆节副食品供应，经研究决定，在国庆节前生产粉丝70万斤，分配由合肥市生产30万斤，所需原料合肥市自行解决50万斤，陆安调给40万斤。由于该批专用粉丝属于国庆节供应物资，又有支援首都的任务，因此要求必须保证产品质量，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到了1960年，为了确保出口需要，根据安徽省委继续节约消费，妥善安排供应，除特殊需要供应一些猪肉外，其余仍以鱼虾代替的指示精神，中共合肥市委印发了关于国庆、中秋两个节日肉食供应问题的通知，让合肥的双节供应有了别样安排。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合肥人的菜篮子先鼓了起来，为满足人们节日期间更为集中的购买需求，合肥市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商品货源的数量和种类充沛。1980年9月17日，合肥市财贸办公室印发关于搞好中秋国庆节市场供应工作的通知，明确表示猪肉、鲜蛋、皮蛋、小腌腊、各种熟食、月饼、水果、板栗等食品均敞开供应。此外还专为回民生产了素油月饼，节日期间每天还安排了上市蔬菜40万斤，包含10到15个品种。翻阅那时的档案，字里行间全是热闹。1982年的国庆、中秋两个节日，合肥市共销售余货425366斤，主要包括带鱼、鲢鱼、鲳鱼、青条鱼、螃蟹、鲜虾、海蜇皮等。带鱼银量，鲢鱼肥硕，连往年见不着的螃蟹、鲜虾都来了，平价、新鲜，点又多。市民揣着菜篮子挤在供应点，连延长的营业时间、新增的18个临时摊位都成了夸赞的话题。月饼是中秋节味觉的核心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秋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发多样，京式、广式、滇式、潮式、苏式、

0: 港式、徽式、晋式，各式各样的月饼令人眼花缭乱，但在合肥人的中秋味觉里，总绕不开重油月饼里猪油的润，五仁月饼里青红丝的艳，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味道。改革开放后，月饼的产量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升，伴随着食品工艺的创新，月饼出现各种新鲜奇特的口味，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味蕾。合肥市今年计划生产月饼1350吨，产量与去年持平，分布在40家厂生产，有40多个花色品种。今年新增的品种有乳香、叉烧、大龙凤、虾仁、嫦娥奔月等。据相关档案记载，上世纪80年代末，合肥的月饼品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对低糖低油的广式月饼增大了比例，对月饼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那时市场上的月饼通常只是简易的纸包装，4-5个油纸一叠，再盖上一张方形红色光纸，纸绳一捆，节日气氛浓厚。包装纸渗透了月饼的油脂，隔着包装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月饼香味。后来月饼包装流行起纸质的月饼盒，上面有玉兔、嫦娥奔月、花卉等彩绘图案，显得更有档次，以至于许多人吃完了月饼盒子舍不得扔，装着发卡、弹珠成了百宝箱。渐渐的，人们越来越注意养生，低油、低糖、低盐、低脂的月饼逐渐成为月饼市场的新宠，月饼包装也越来越精美多元化。如今市场上流行的月饼形状精美，图案别致，而文创月饼上的逍遥津、天鹅湖图案正让这份甜蜜有了新的寓意和内涵。当然，中秋传统习俗也在新潮表达中得以延续，中秋的餐桌依旧丰盛，只是更多家庭会选择带老人孩子去餐厅聚餐，团圆的内核从未改变。摸秋化作了亲子农场的采摘体验，火把节变成了露营地的篝火晚会，古老习俗在安全与趣味的平衡中获得新生。无论现在人们过中秋节的方式多么丰富多彩，花好月圆人团圆，始终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中秋记忆。与中秋的民俗温情不同，国庆记忆带着鲜明的时代热忱。一些合肥老市民回忆说，上世纪50-60年代的国庆节游行集会多，能被选入游行队伍参加排列是一份无比崇高的荣耀。孩子们最大的乐事就是去看游行的队伍和文艺表演。国庆节当天，机关干部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工人、农民、少数民族代表、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精选出来的代表，手持标语、花束、彩旗，组成游行队伍。除了传统的国庆游行，合肥市民还在街头搭起了牌楼欢庆国庆。改革开放后，大游行少了，文艺晚会、游园、花展登上舞台，国庆仍是百姓心中重要的节日。如今的国庆，合肥各大街头、公园广场上，造型各异的花带、花坛，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绽放，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盛装迎国庆，诉说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看升国旗、唱国歌、悬挂国旗、传唱爱国歌曲、游园健身、看场灯光秀，有人赶早看升国旗，有人去公园跳广场舞，晚上挤在天鹅湖边看灯光秀，长假成了爱国周，人人都在为祖国 说句真好。从家家忙生产的年代到多元消费的今天，从田间火把到楼宇灯光，合肥人的双节记忆变迁就是一座城的成长日记。中秋的月亮还是那轮，只是家人围坐赏月的温馨构成了合肥人不变的团圆信仰。国庆的红旗还是那么红，只是从劳动竞赛的汗水里飘进了世纪上首座非遗的烟火气。合肥人的双节记忆里有旧岁烟火的温度，有今朝新潮的活力，更有一座城市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的团圆初心与家国情深。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一座座水库星罗棋布，一条条渠道纵横交错，一片片灌区泽润大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几大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农田水利发展夯实粮食保障的基石。如今安徽农田水利建设持续推进，在江淮大地上绘就了气势恢宏的丰收画卷。淮河流域在安徽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治理好淮河一直是全省特别是淮河流域人民的强烈愿望。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做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治淮高潮。不管是修水库还是疏浚河道，土方作业都是重头。当时没有机器，时间又紧迫，只能采取人海战术，但这么多人哪里去找？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想出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沿淮灾区吸收受灾群众，建设工程救灾与治淮相结合，令淮河两岸的民众群情激昂地投入治淮热潮中。一时间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这当中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例如民工施成昌始终奋战在工程第一线，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当时正好赶上汛期，他不顾安危多次下水打捞建设器材，减少了国家损失。同时广大妇女也一样积极参加治淮工程，并创造了模范事迹。治淮劳模李秀英是安徽颍上人，本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但在治理淮河中，她带领妇女们抬着扁担快跑，一个下午抬断了四根，甚至把肩膀压肿了，仍坚持在工地上。治淮特等功臣李明英、甘彩华在蚌埠圈地立功，政府还奖给他们每人一头毛驴。根据当时确定的治淮方案，决定依照淮河洪水地区特点，先在上游兴建一批山谷水库，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就是这样建成的。1953年，国家又在安徽阜南县王家坝村建起了淮河上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闸。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治淮工程中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无疑对农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6年到1967年安徽省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说的，在安徽兴修水利，对于战胜灾害，保证完成增产任务，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兴修水利应该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进行，在淮北泼水地区主要是打井和做畦田，洼地主要是开沟、圈围、挖塘和改种水稻等工程，淮南及江南的丘陵区主要是兴修塘坝，做好塘堰、拦冲打坝、加高田埂和打井等，山区主要是修建水库和谷坊工程，围区主要是兴建排涝灌溉工程。一切江河堤岸必须按照标准做好加高培厚和护岸保滩工程。随着治淮工程的持续推进，20世纪50年代，江淮儿女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治水构想。
利用智怀建成的大别山水库群为水源，通过开挖人工渠道，连通淮河水系的辟河、始河和长江水系的韩布河，将水引到丘陵岗地，形成一个灌溉面积达千万亩的辟始行灌区。1958年，辟始行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关于辟始行工程水利经济情况的调查中这样评价：辟始行工程是解放后我国兴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综合利用工程，是安徽省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正如原中共陆安地委秘书长、安徽省辟始行管理总局原局长高继生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如果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可以找出100个理由不干辟始行，干却只有一个理由，老百姓太需要辟始行了。没有技术自己学，没有材料自己筹，没有工具自己造，为了实现人间天和的梦想，江淮儿女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劈土法、洞室爆破法和倒拉器等劳动发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据档案记载，1958年开始灌区开发，规划近期灌溉陆安、合肥、巢湖两地一市所属的陆安、霍丘、寿县、金寨、舒城、庐江、肥西、肥东、长丰、合肥市郊区及陆安市等11个县市1026万亩耕地。30多年来，共开挖大小渠道8000多条，做建筑物6万多座，完成土石方4.6亿立方米。到1990年止，有效灌溉面积达840万亩。从1959年到1990年，累计灌溉面积1.88亿亩，累计约增产粮食320亿公斤。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灌区荒地利用、水田扩大、负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的平均年产量由每亩150公斤左右提高到每亩400公斤以上。水利建设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外，辟始行工程还产生了养鱼业、加工业、绿化及流通等产业，是一项效益显著的综合利用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灌区，辟始行工程的建成使昔日十年久旱的贫瘠之地变成了今天旱涝保收的幸福之乡，令安徽省稳居粮食主产省的地位。目前安徽拥有灌溉面积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11处，合计灌溉面积1991万亩。

0: 面积1万到30万亩的中型灌区462处，合计灌溉面积1833万亩。大中型灌区覆盖了全省46%的耕地面积，70%的水田面积，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6913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0.53，为江淮粮仓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水支撑。在江淮大地上，有一道高高隆起的脊梁，它的名字叫江淮分水岭。合肥市位于分水岭中间位置，曾经的江淮分水岭土壤贫瘠，资源禀赋匮乏，旱灾影响尤为突出，传统农业在分水岭前景堪忧。1997年，安徽省委省政府作出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开发决定，自此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开发逐步推进。这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7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的意见中也有记载。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紧靠省会合肥和淮南蚌埠等大中城市，交通发达，通讯便捷，有利于接受城市的带动和辐射。土地山场面积较大，有待开发的资源较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经过多年来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技术基础，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先进典型。广大干部群众人心思富，人心思煞，蕴藏着极大的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上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认清区情，发挥优势，就一定能够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的步伐。江淮分水岭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水源和土地资源，更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合肥因地处江淮分水岭的独特地理位置，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治理开发更是重中之重。北提瓦布湖水，东引长江水，南提巢湖水，长风抓溪水东调工程，肥东抓引巢济除和司马山东引江水工程，肥西抓引巢济辟工程，逐步完成辟始行灌区干渠和分干渠以上建筑物的续建配套工程，整修20000口当家塘，增加塘容6000万立方米，同时尽快建设大房营水库，5年内全面完成长风渡脊水库、肥东源河水库、众星水库、肥西末墩水库等中小型水库配套工程，彻底消灭35水库。江淮分水岭的综合治理为合肥乃至安徽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些年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又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牵手长江与淮河，不仅保障了合肥市生活和农业的灌溉用水，也让一河清泉水、一道风景线、一条经济带的美好愿景从蓝图变成了现实。今天我们走进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感受安徽农田水利一段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江淮儿女不畏艰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水利治理高潮，筑起了一座又一座治水丰碑。从雨水征地走向人水和谐，为安徽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保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四线。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中秋佳节，香甜软糯的月饼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但也有不少人在享用月饼的时候会担心高糖高油对身体的影响。那如何才能轻松吃月饼，让团圆时刻更健康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燕，为大家解读中秋美食的科学打开方式。
1: 像我们常说月饼呢，它是三高食品，就是高糖高油高热量。那能否请陈主任您跟我们用更具体的一个数据给我们直观的解释一下啊？比如说像是一个普通的蛋黄莲蓉月饼，它大概相当于我们吃下了多少碗米饭呢？或者说需要运动多久才能消耗掉？
2: 好的。那么确实是啊，月饼呢，应该讲三高来讲，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但是具体三高的这个高的多少，可能需要根据月饼的这个配料啊，种类的不同，配料的不同，所以它的这个以及每个月饼的大小的不同会有所差异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黄的这个莲蓉月饼，那应当讲它也有不同的大小，不同的这个品牌，它的这个配料的稍微有所差距呢，有所不同。主要的配料应当说还是这个莲蓉、蛋黄和糖浆还有油脂这些东西啊。所以根据我们这个中国膳居民的这个膳食指南啊，我们有个中国食物的成分表啊，根据这个计算啊，大概来讲我们总的一个100克的啊这个蛋黄莲蓉月饼，大概需要的就是总的热量兑换下来应当是大概在400到500千卡啊，这个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啊。总的脂肪来讲啊，大概一个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大概在20到25克，糖分来讲占到这个25到35克，应该讲这个糖分的量相当于我们大概6到8勺的一个这个汤勺的这个小勺子的这个糖分的量。所以这个来讲，无论是脂肪、糖分还是总热量，影响这个高糖高脂啊高热量，所以三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如果说相当于我们吃下多少碗饭，那么按照正常来讲啊，大概150克的这个米饭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米饭的量，我们提供的大概热量一般是大约算是200千卡。如果按这个算的话，那么400到500千卡的这个蛋黄的月饼，这个蛋黄莲蓉月饼的这个量呢，就大概相当于我们一口气吃了2碗多的饭啊。那么碳水化合物，因为还是等于是一口气吃下去的，所以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糖分还有这个总热量，它的摄入是急速升高的啊，所以血糖的升高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至于讲对于我们来讲，运动吃完了这么高的这个糖分的量，我们肯定需要运动消耗的，对吧？那么运动消耗来讲是需要结合我们的体重还有运动强度的啊，所以运动强度和体重的不同，它的这个量也是不同的。我们简单计算，以一个60公斤的成人为作为参考啊，普通人啊常做的一个运动方式主要有什么啊？慢跑哦，快走、游泳，还有人喜欢骑自行车。那我们按一个月饼啊，100克，大概就是我们算4400千卡还啊。那么慢跑呢？慢跑我们约按照每小时8公里这样计算啊，需要持续跑这个45分钟才能消耗一个月饼的量。按快走一个小时6公里算，需要连续快走大概约80分钟啊，消耗一个月饼的这个能量。游泳呢，因为游泳的方式不同，或者这种游泳的强度也是不同，所以呢我们一般如果按照中等强

0: 长度算，比如说自由泳啊，这种蛙泳来算的话，大概需要游40分钟，消耗掉一个月饼的这个能量。啊，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骑自行车啊，很多人喜欢这种骑自行车。那么1小时如果按15公里的计算的话，啊，需要连续骑行大概60分钟，就是1个小时，才能消耗一个月饼的量。所以，吃下去一个月饼，对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能量的啊，还是非常高的，需要我们的消耗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好，那除了显而易见的这个糖和油，月饼的配料表中呢，还有哪些隐形的健康陷阱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呢？像是这些配料会给我们的身体啊，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我知道的起酥油啊、人造奶油啊、食品添加剂，还有钠含量这些等等。
0: 嗯，是的，这个糖分，月饼里面最常见的这个我们知道的肯定是糖和油，所以油呢肯定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隐形陷阱啊。月饼因为它为了这个酥松的口感，还有它保质期，所以离不开一些特殊的油脂的加持啊。那么常见的这个特殊油脂呢，主要有像你讲的起酥油、人造油、精炼的这个植物油，在我们医学上称为叫反式脂肪酸。啊，那么这一类的反式脂肪酸的油脂呢，比我们普通的植物油对人体的伤害会更大啊。主要的对身体的危害呢，啊，应当说首当其冲的是心血管系统，因为反式脂肪酸是公认的这个坏脂肪，它会升高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的称为叫坏胆固醇。啊，同时也会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我们一般称它为叫好的胆固醇啊。因为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一个下降，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血管动脉硬化就会出现这个冠心病，就是我们说老百姓所说的心梗，还有这种脑梗，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风，这个中风的这个风险是明显增加的。而且这个危害应当说比我们的这个食用这个饱和脂肪酸的风险会更高啊。第二个呢，就是会加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啊，促进我们这个中枢性的这个肥胖。反式脂肪酸呢，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一个炎症反应，干扰我们的细胞膜的一个正常功能，所以可以加剧胰岛素的抵抗。这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这个发病基因的一个重要病理机制。所以也会导致本身有糖尿病的患者，他血糖更难以控制，并且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脂肪呢，反式脂肪酸更容易导致这个脂肪啊在我们的腹部堆积啊，所以我们一般对于这种类型的肥胖，腹型肥胖称为向心性肥胖。向心性肥胖呢，与我们的代谢综合症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知道，代谢综合症的患者呢，他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是增加的。第二大类就是说这个隐形的陷阱应当说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饼啊，这个为了它的味道的鲜美还有色泽的好看，往往会加入一些添加剂。那我们部分的添加剂如果使用过量的话，会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还有我们的机体的一些器官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甜味剂、防腐剂还有色素和香精。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月饼上经常看到上面标记这个无糖，它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我们认为的无糖，这个标明的无糖，它仅仅指的是不含蔗糖，但是其中它会用甜味剂来进行补充那么甜味剂呢，可能仍然是有热量的比如说一些麦芽糖醇啊，它就是一个甜味剂，但它的热量呢只有蔗糖的60%但是在月饼本身的一些莲蓉还有豆沙，它是含有大量的淀粉的，那么淀粉也会转化成葡萄糖，所以说无糖并不是无碳水所以仍然是有这个碳水含量的，所以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危害的首先它肯定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血糖升高这是可以想而知的，并且呢认为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糖嘛就会多吃，那么长期多吃这种含有这种甜味剂的食物呢，过量特别是其中的木糖醇，它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胃肠道一些症状。对普通人群来讲，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这种高倍的这个甜味剂，

0: 比如里面常放这种三氯蔗糖啊，它也会干扰我们的肠道菌群啊，肠道菌群呢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和脂肪的代谢，所以也会增加代谢综合症的一个风险。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的色素和香精，刚才讲了，它呢起到这个月饼当中的这个风味和这个颜色的这个保鲜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蛋黄，它可能是来自于柠檬黄和这个日落黄，还有一些食用香精模拟这个莲香和蛋香，这类成分呢应当说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啊，但是呢我们消费者呢会因为外观好看味道香，所以呢忽略月饼本身的高糖高油的本质，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虽然没有直接的代谢毒素，但是呢长期这种重口味重添加剂的食品也会导致我们的高糖高油的这种饮食习惯，不利于内分泌这个平衡啊。另外呢就是防腐剂，现在合规的防腐剂的添加肯定是安全的，但是防腐剂呢都是需要通过肝肾代谢的哦，所以长期摄入过量也会加重肝肾的一个负担。还有一些人讲，因为月饼不是甜的嘛，现在比较出来一种叫咸味月饼啊，那么觉得我不甜了是不是就不升高血糖了，但是咸口味的这个月饼呢它是隐形高血压的一个诱因，因为咸蛋黄啊咸肉火腿肉啊这些啊，它中和了甜味会添加盐啊，这食用盐呢就会对身体的健康造成影响啊，钠离子摄入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啊，高钠饮食就会导致血压控制不佳啊，并且高钠呢也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啊血压和水盐平衡的一个叫内分泌系统啊，就 RAS 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醛固酮异常的分泌，加重血压升高和水肿。所以对于咸口味的月饼，对于高血压或者合并肾病心衰患者来讲啊是不利的。
1: 那现在呢市面上的这个月饼也是种类很繁多，那这些月饼它们在热量和营养成分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呢？有没有相对来说就是更低负担一些的选择呢？
0: 对，现在的月饼种类是特别特别多，我也在搜了一下，现在我自己都发现有很多很多月饼的种类，还有一些很新式的，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啊。比较代表的还是这个广式月饼，应当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式月饼它肯定就是糖油的混合物，高糖啊，高油高热量，我们前面也说了啊，蛋黄呢它增加脂肪和钠的含量，所以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对血糖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现在叫酥皮月饼啊，它是因为为了增加这个口感的酥脆呢，它是起用了大量的这个起酥油层层叠叠的，所以脂肪含量非常高，并且呢含有的大多是反式脂肪酸啊。那么五仁馅用料也是比较扎实的啊，本身五仁呢坚果果仁它是好事，但是被大量的糖和油混合，所以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啊。而鲜肉类的月饼它里面的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类月饼来讲啊，这个糖分也是非常高的。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叫流心月饼和什么冰淇淋月饼，其实也是一个热量炸弹。为了制造这个流心和这个顺滑的口感，它里面会添加大量的黄油奶油还有椰浆啊糖，所以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冰淇淋月饼本来就是一个高糖高脂的冰淇淋，所以这个来讲糖分也是不低的。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是冰皮月饼，因为它那个皮质啊是往往都是用那个糯米粉和粘米粉制成的，是不需要烘烤的，所以用油量呢比传统的月饼会少一些啊，因此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一点，热量也相对较低一点，但是糖含量并不低啊，因为它的馅料还是比较含糖量高的啊，所以说没有绝对的这种健康的月饼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标准的筛查找到相对低负担的一个啊，尤其是对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 我们优先推荐选择一些冰皮的月饼或者一些广式低糖的。
1: 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能够通过阅读配料表以及这个营养成分表来挑选一款相对健康的月饼呢？陈主任，您有哪些建议？
0: 应当说没有任何月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啊。那么学会这个阅读标签呢，可以避免一些消费当中的一些误区吧啊。筛选一些相对低负担的这个代谢的这个月饼呢，既可以满足我们这个节日的需求，又可以减少对血糖、血脂、体重的一些影响。第一步肯定是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一般都是按照递减的一个原则进行的，就是含量高的会放在前面。所以我们需要看几大点，三大点啊。第一个是糖啊，肯定是最先看的啊。但是呢，这个糖我们需要注意隐形的糖名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就是知道白砂糖、蔗糖啊。但是一些就是说果浆啊、麦芽糖啊，包括木糖醇啊，包括还有一些果浆、香精，这些也都是糖，属于这种糖类。它的升糖指数不亚于这个白砂糖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啊。第二个是看油，需要拒绝这种高油和一些风险油，像什么起酥油、人造油啊、奶油啊、氢化的植物油啊，还有植脂末啊、精炼的一些植物油，这些都是反式脂肪酸啊，它对我们心脑血管以及这个胰岛素抵抗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啊。另外呢，有一些油会标注橄榄油或者这种亚麻籽油啊，这一类来讲大多见于一些高端的一些坚果月饼，相对来讲比较有优势一点啊，但是也要看一下它的含量啊。第三就是看它的主要成分主料啊，比如说莲蓉月饼，它的主料不是莲子，而是白芸豆和糖油。水果月饼主要也是一些冬瓜蓉啊、香精、色素，这些都是低成本原料，它会模拟这种高价的口感啊。所以配料表的后半段会密密麻麻出一些什么三磷酸醇啊、三磷酸钾啊、柠檬黄、香精、什么增稠剂啊，往往会把这些天然的食材排序靠后，所以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它里面的这个添加剂的一些成分。第二步我们就是看看营养成分，我们三大营养成分嘛啊，碳水、脂肪和这种蛋白质，对吧啊。那我们来说按照100克左右的这个含量进行标准进行比较啊，而不是按照一份的这个月饼量进行比较啊，因为一份的月饼量它有大有小，所以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会看到它是每100克含多少多少量啊。我们第一步先看能量啊，能量直接就可以对比数字啊。我们的上面同类的月饼当中选择能量啊就数值比较低的那个。第二看脂肪啊，脂肪不仅要看总量，还要看它的这个细分项，因为它包含了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选择脂肪总量更低的一些产品，饱和脂肪酸越低越好，反式脂肪酸呢必须是零啊。但是根据国标来讲，每100克的这个含量小于等于0.3克即可标注为零，所以仍然要控制这个总量啊。最后就是看一下碳水化合物啊，那碳水化合物呢一般是反映月饼的一个甜度，在同类的产品当中我们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更低的，这个数值呢包含了这个淀粉和糖啊，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个月饼都是简单糖啊，它升糖速度是非常快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其中的钠啊，一般都是在最后一项进行标记啊。钠呢会它一般是以毫克进行数字的，或者看营养素上参考时会有个什么百分比，钠的这个百分比如果超过20%就是高钠。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这个月饼的这个配料表，大部分是一般是在2%到6%，最高的是在6%，如果超过了20%那肯定是一个高钠的，对于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的人群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月饼的搭配，比如说月饼可以搭配什么食物或者饮品一起吃， 会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上升。您可以推荐一些无糖的茶，或者是黑咖啡，还是牛奶呢？
0: 对，在使用月饼的时候呢，搭配物可以直接影响血糖波动的幅度，需要延。

0: 格选择一些无额外添加糖、能延缓血糖升高的食物啊。推荐的这个搭配的饮品主要有无糖的茶饮，比如说绿茶、乌龙茶、普洱茶啊，不添加奶和糖精啊。茶多酚呢，可以辅助我们调节糖代谢啊，并且可以增加饮水量，促进这个糖的排泄啊，还可以饮用一些啊无糖的苏打水啊，可以综合月饼的这个流腻感，并且呢它不升高血糖，但是呢需要避免选择一些果味的苏打水，因为里面往往含有这个果糖的糖浆。绝对禁忌的还是奶茶、果汁、碳酸饮品和一些喝粥之类的。
1: 那除了月饼，您还能推荐哪些既应景又健康的一些节日小吃或者是零食作为替代和补充呢？
0: 结合一些节日的场景，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分泌疾病的人群啊，饮食管理的一个需求，我建议遵循这个高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优质蛋白、健康脂肪、低糖低盐低加工的一个核心原则啊，同时呢兼顾这个节日的氛围感啊，可以第一方面可以推荐这个啊一些自制的小吃，它可以保留这个节日感，优化这个成分，可以更健康，比如说清水煮些毛豆啊、菱角啊，啊现在菱角上市了啊，也是比较优秀的零食，毛豆富含这个丰富的植物纤维蛋白啊，菱角呢口感比较粉糯，可以作为一些啊小食类替代啊。另外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蒸的芋头啊、山药啊，它也是一些低糖的啊根茎类的食物啊，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减少这个精致碳水的摄入啊，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啊，蒸制时候又没有油脂，比较适合节日控制体重。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啦来啦，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0: 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调，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调，转正，
0: 呼气。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 团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团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团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团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同样是脂肪肝，酒精性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损伤机制、用药方案却大不相同。不少经常应酬饮酒的人群直接服用普通脂肪肝保肝药来调理，长期复查却不见好转，甚至病情持续加重。那到底哪些药物才适配酒精性脂肪肝？解酒药、护肝饮品真的能够保护肝脏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带大家厘清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逻辑，为经常喝酒的人群提供可参考的护肝方案。
5: 脂肪肝整体分为两大类，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两种疾病名称只有一字之差，但肝脏损伤的机制、专属用药方案、恢复周期、病情恶化程度完全不同，治疗逻辑不能互相套用。很多长期爱喝酒、经常应酬的朋友，随便网购普通脂肪肝保肝药物，长期服用，坚持大半年，复查脂肪肝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持续加重。根本原因就是药不对症，普通保肝药根本无法针对清除酒精代谢产生的肝脏毒素。今天这期我们通过几分钟的时间完整讲解酒精性脂肪肝规范用药、中毒肝细胞修复方法、市面上各类解酒护肝产品的巨大陷阱、经常喝酒的人群逐条对照避开。首先牢记一条治疗铁律，没有任何例外，酒精性脂肪肝所有药物保健品都要产生治疗效果，唯一硬性前提就是彻底戒酒。只要你还在持续喝酒，不管多昂贵的进口保肝药、高端护肝保健品，全部没有任何治疗作用。酒精进入人体后，90%以上在肝脏完成代谢分解，产生的乙醛大量自由基，乙醛会直接腐蚀破坏肝细胞的 DNA。 普通非酒精性脂肪肝只是脂肪缓慢堆积，酒精肝是一边堆积脂肪一边持续酒精中毒损伤肝细胞，整体恶化速度比普通的脂肪肝快2到3倍。轻度酒精肝人群严格彻底戒酒后，配合规范药物治疗，3个月就能看到肝功能指标明显好转。如果长期反复饮酒，短短3到5年就会走完完整病程，酒精性脂肪肝到酒精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到不可逆的肝硬化。部分人还会合并酒精性心肌病、胰腺炎、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这里补充界定饮酒标准，我国肝病指南明确，男性每周乙醇超过210克，女性超过140克就属于过量饮酒，不存在少量红酒养生、小酌不伤肝的说法。接下来讲解酒精肝两类核心专属用药，也是临床医生首选的搭配方案，作用和普通保肝药完全区分开。第一种，还原性谷胱甘肽，这是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最经典的解毒护肝药物。它的核心作用不是快速降低转氨酶数值，而是强化肝脏自身解毒功能，快速清除酒精代谢产生的乙醛、有毒的自由基，减轻肝细胞损害，是常年应酬、长期饮酒人群的首选护肝药，适合经常喝酒、酒后浑身乏力、肝区隐隐不适、转氨酶波动的人群。第二种，复合 B 族维生素，长期饮酒人群肠胃黏膜吸收功能受损，身体会持续性缺乏 B 族维生素，而肝脏分解酒精的全部代谢过程 极度依赖 B 族维生素参与催化，很多喝酒人群常年浑身乏力，精神萎靡，肝功能恢复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营养缺乏。正规酒精肝临床治疗，医生几乎都会搭配补充复合 B 族维生素，辅助肝脏代谢修复，改善长期疲惫、食欲不振的症状。市面上所有的解酒药、醒酒药、护肝解酒饮品、解酒口服液，只能短暂的缓解酒后头晕、恶心、反胃、头痛等表面难受症状，完全无法保护肝细胞，更不能预防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喝酒当下身体不适感减轻，但酒精乙醛对肝脏的损伤一分都不会减少。千万不要抱有吃了解酒药喝酒就不伤肝的危险想法，这种认知会放松饮酒警惕，持续大量饮酒大幅加速肝病的进展，甚至诱发急性肝损害。最后给大家整理一套分层完整的酒精肝标准化治疗逻辑，分四步执行。第一，彻底戒酒放在第一位，小酌，睡前饮酒，少量红酒、啤酒都不可以，医学上不存在安全饮酒量。第二，搭配专用解毒护肝药物，还原性谷胱甘肽，针对修复酒精中毒引起的肝细胞损伤。第三，规律补充复合 B 族维生素，改善全身代谢，缓解长期乏力、食欲不振。第四，分层定期复查管理，轻度酒精肝每三个月复查一次肝功能、肝脏 B 超，中度酒精肝每六个月做一次全套复查，重度酒精肝额外增加肝脏的弹性检测、甲胎蛋白，提前排查肝纤维化和癌变风险。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6: 素食版的手掰豆腐这样吃，下饭又过瘾，吸饱了浓郁汤汁的豆腐软嫩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用干香菇代替常规的肉末，代替小料炒香底油，再以干虫草花和素高汤来实现汤底的鲜味，时间充裕可以提前熬制好素高汤。选这种适合炖煮的卤水老豆腐，用手掰的方式代替刀切，能让它的横切面更好地吸收汤汁。把花椒和八角煸香，小料中我还加了几根干辣椒，微微辣的和汤底融合，很开胃，这时候能闻到香味了。煮开一小会儿，让料汁更融合时，倒入虫草花和手掰豆腐，煮开后转小火，头十分钟里撒点

0: 胡椒粉，慢慢的让豆腐把味道都吸进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分享，如果添加一小勺的花生芝麻酱在汤底中，能使汤汁浓郁且有层次感，只是能看到豆腐有蜂窝状时就可以关火了。这一锅出来就像餐厅里的味道，软嫩入味，料汁浓郁，全家都喜欢。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周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周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每到这个节假日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同感，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精品的礼盒外包装精致华丽，十分的考究，但是层层拆开之后啊，里面的食物的分量非常的少，存在明显的过度包装、虚有其表的问题。那这种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为了规范节庆商品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装乱象，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周主任聚焦月饼、茶叶、酒类等节庆热销的商品，为我们详细来解读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的法律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周主任。
1: 好的，主持人，我为大家分层清晰解读国家针对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订的细则。一、国家过度包装核心强制性国标进行解读。2021年的9月2日，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3年的9月正式落地实施。这意味着我国针对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有了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刚性规范，彻底结束了行业无明确量化约束的局面。该标准覆盖的品类范围广泛，涵盖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粽子、月饼、茶叶、各类酒水、护肤化妆品等日常及节庆热销商品，均在管控范围内。为方便企业整改适配、平稳合规转型，国家也专门设置了2年过渡的期限。2025年9月起，全国所有的生产企业、销售市场必须严格执行该新的标准，无任何缓冲的空间。新标准对包装合规性做出了量化判定标准，以商品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作为判定包装空隙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不同品类产品对应不同的开值标准。以白酒为例，白酒必要空间系数为13，一瓶500毫升的白酒，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核算得出该规格白酒外包装最大允许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超出即为违规过度包装。同时，标准明确成本了管控要求，除直接接触商品内装物的内层包装外，商品所有外包装的总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从源头上来杜绝天价奢华包装乱象。二、国标第一号修改单月饼粽子专项从严规范。 2022年8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正式实施。本次修改重点针对月饼、粽子两大节庆食品收紧管控标准，具体有四大调整。第一，缩减包装的陈设，将月饼、粽子包装陈设上由4层调整为3层，大幅精简冗余的包装。第二，分级管控包装成本，实行差异化标准，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粽子包装成本由占比20%下调至15%，售价100元以下的产品包装成本这个占本比维持20%不变。这里明确两个核心的定义，就是包装成本是指食品企业与包装企业之间签约采购价，销售价格指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合同定价。同时明确禁止月饼、粽子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三，大幅压缩包装空隙，就是必要空间细缩，盖子越小包装越紧凑越合规。本次修改将月饼盖子从12降至7，包装体积缩减42%，粽子盖子从12降至5，包装体积缩减58%，有效根治大和小货的过度包装问题。第四，严格规范混装销售，就是明确了月饼禁止与任何其他商品混装售卖，粽子不得搭配价格高于自身的商品混装销售，杜绝商家借混搭变相溢价。三，国标第二号修改单，就是关于茶叶品类专项细化规范。2024年3月29日，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二号修改单正式发布。2025年3月1日起全面强制执行，至此，全国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标准修订工作全部收官。本次修改重点细化了茶叶及茶制品的包装规范，具体5项核心要求。第一，包装陈设统一收紧至不超过3层，与月饼、粽子管控标准保持一致。第二，分级管控成本，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产品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15%，其余茶叶产品不超过20%。第三，严禁茶叶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四，严控包装的重量，茶叶、茶制品、调味茶这个外包装总质量不得超过内装茶叶实物质量的8倍。第五，细分品类设定空隙细缩，就是紧压茶盖值为9，普通茶叶盖值为13，其中太平猴魁、陆安挂片、安吉白茶、武夷岩茶、云南大叶种茶、单丛茶、各类毛峰、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陈皮盖值统一为20， 叶类、花类代用茶开支为60。以上条款自修改单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同时，设置了库存缓冲政策。对于修改单实施前已经进行生产、符合旧的国标要求的茶叶商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上市，在保质期内或无保质期标示的豁免类茶叶产品，也是可以正常销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解读。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包装的废弃物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源于商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消耗能量，加重消费者的购物负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周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该如何的快速判定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
1: 我们国家新的国标充分兼顾了实用性，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行操作的判定方法，总结为一看、二问、三算。普通人不用专业工具就能初步判断。首先是一看，就是直观的来观察商品外包装，判断是否存在奢华的包装，是否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的特殊材质，外观过度精致华丽的礼盒，大概率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其二是二问，购货时无需拆封，直接询问商家该商品的包装陈述，对照标准来判断是否超标。最后是三算，简单估算一下外包装的体积，对照对应品类的国标最大允许的体积，判断出是否存在空隙超标的问题。之所以设置对企业设置2年的过渡期，它主要就是为了适配企业生产节奏，兼顾化妆品品类保质期长、消费周期久的特点，来避免一刀切改造，这个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正常市场经营。那么在2年过渡期内，企业需完成全员标准培训、产品包装合规的升级、逐步清退不合规的库存，确保新规落地后所有上市商品来全部合规。
0: 嗯，刚刚我们周主任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比较强的这个方法，那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那么周主任，商品过度包装究竟有哪些社会危害？
1: 嗯，好的，主持人，下面再来和大家聊一下商品过度包装的多重社会危害性。每逢端午啊、中秋，粽子、月饼过度包装乱象尤为突出，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加重了消费负担，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企业过度包装产生的材料、设计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商品价不配置，出现包装比实物更贵的乱象，变相加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华丽的大包装携带不便，实用性也极低。第二，浪费了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礼盒包装为一次性使用，拆开后随即废弃，产生海量的包装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严重浪费资源，加重了 环境处理的压力。第三，助长了奢靡风气，扭曲了消费观念。市场过度吹捧精美包装，折射出部分群众爱面子、轻品质的畸形消费心理，忽视商品本身的实用和使用价值，助长攀比奢靡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形成理性绿色的消费氛围。第四，存在商业侵权，违背市场伦理，部分商家依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谋取暴利，甚至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商品本身的品质缺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过度包装，倡导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理念和消费模式。同时，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全民普法引导，倒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绿色消费常态化。
0: 那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国家出台了统一的过度包装管控的标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否有对应的地方性的治理规定？请周主任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安徽省啊，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在2023年正式出台《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工作方案》，结合了我们本省市场特点，针对性细化治理措施，尤其将邮政快递、电商流通领域纳入了重点治理范围，全方位推进过度包装整治工作。核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包装标准化、简约化，就是鼓励全省快递、电商企业使用国家统一规格、环保安全的快递封套、纸箱和包装袋，提升包装与货品的匹配度，杜绝大箱换小件的空包这个浪费，全面推行轻量化、高强度简约包装。第二，推广了绿色环保这个包装，大力提升循环中转袋、标准化托盘、集装器具的使用率，减少一次性包装耗材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无害化国标这个标准，推行了绿色包装认证和可降解标识制度，从源头减少包装污染。第三，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与商品企业这个深度联动，前置优化商品出厂包装，适配物流配送需求，减少二次包装、重复包装，构建全链条绿色包装体系。第四，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就是指导行业协会发起了绿色消费、简约包装倡议，引导生产、销售、物流企业合规经营，主动公示商品包装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推动我省商品包装和快递物流行业绿色的转型。目前，我省已将月饼、粽子、茶叶、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纳入常态化监督抽查范围，通过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铁拳执法行动，严查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助力绿色低碳的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到国家以及咱们安徽省针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判定的标准和治理的举措，也让大家学会了如何的辨别抵制过度包装，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念。好的，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裸聊十分钟。
18: 请十二号病人
21: 叫一号病人。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1: 哦，还有啥好福利？
2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

0: 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八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
3: 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在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有。
5: 拿捏了，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热销的节庆商品，详细的解读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两次修改单的细则、消费者的辨别方法、过度包装、社会危害以及安徽省的地方治理的政策，全方位地普及了过度包装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咱们公众理性地消费、依法的维权。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 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周律师。他说啊，自己端午节买了一盒188元的粽子，拆开之后啊，发现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袋，一共有4层包装。想问一下周主任，这属不属于违规过度包装？
1: 这位听众，这个您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明确是违反了这个新的国标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从它的包装成色上来分析。你看，你这个提到了，拆开以后又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 那么一共呢是4层包装，按照我国目前新的标准，这个对月饼的包装不允许超过3层。那么显然，这个商家销售的这个月饼，从成色来看是属于过度包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从它的价格上来分析，就是你购买的这个粽子的售价是188元，属于100元以上的品类。 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它的包装成本占比啊，不得高于15%。那因此，建议你啊，这个保留购物发票，以及这个对于拆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包装，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商家整改或退换。
0: 这个来维权。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260元的陆安瓜片，商家说啊，这个茶叶包装贵，非常的正常。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新规对于这种高价茶叶有没有包装成本的这个限制？怎么来判断商家是不是虚高包装了？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国家啊， 这个新的标准啊，就是对以上这个反映的这个几种情况啊，都是有明确这个规定的。那么根据2号修改单规定，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包装总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那么200元的茶叶，包装总的成本最高 仅为39元，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39元这个标准。另外，对于陆安挂片，它是属于特色的地方名茶，有专属的盖子标准，包装空隙比普通的茶叶更严格。如果你的礼盒包装华丽、材质昂贵、 远超合理的包装成本，那么就是属于典型的过度包装，大家可以据此来进行甄别。
0: 其实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方法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送礼的白酒，盒子啊特别的大，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空的，看着特别的空旷。想问一下，这种大和小瓶的这个白酒，它合不合规？
1: 好的，主持人，同时这位听众，您好。 你刚才反映的这个大和小瓶啊，这个大概率是不合规的啊。按照我们新的国标，500毫升白酒，它的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外包装最大允许的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只要外包装的

0: 体积明显超出了标准，内部大面积的空隙非常大，那么就是属于空隙率的超标，违规过度包装。从2025年9月份起，这类不合规的白酒商品包装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1: 嗯，刚刚我们这个周主任也是提到了，从2025年9月开始，这类就是不合规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之前啊买的这个中秋礼盒包装里面除了月饼，还搭配了茶叶、坚果一起销售，价格啊比普通的月饼贵非常的多。想问这种混搭销售它合不合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混搭这种销售方式是明显违规的。根据新的标准一号修改单，做出了硬性规定，月饼、盐浸和任何其他的商品进行混装销售，目的就是杜绝商家靠混搭来提高溢价，变相过度包装毛利。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保留购买记录和礼盒的实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类混搭礼盒属于不合规的产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现在店里还有很多去年生产的这个老包装的茶叶，包装层数多，盒子非常的大。商家说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货物可以正常的售卖，想问这是真的吗？能不能买？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就是老的这个包装可不可以买？
0: 这个老的包装呢，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新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条件。根据二号修改单有一个缓冲政策，就是在新法实施前已经生产符合旧的国家标准的商品可以正常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2021年年底以前上市的合规老商品也可以继续售卖，简单的说就是老库存只要不属于违规的产品可以正常购买，但如果是2025年3月后新生产的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包装的标准。
1: 刚刚周主任也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2025年3月之后新生产的这个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包装的标准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网上买茶叶，商品本身是有礼盒的，快递啊又套了一个超大的纸盒，里面塞满了泡沫。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快递二次包装算不算是过度包装？咱们安徽省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
0: 好的，主持人，这种刻意的超大纸箱多于泡沫进行填充，属于整治范围内的过度包装。安徽省在2023年出台的治理方案中，专门针对电商、快递行业，明确禁止了大箱小用、重复包装、多余填充包装，要求快递推行标准化、简约化、绿色包装，减少二次冗余包装。遇到这种刻意过度打包的快递包装，也可以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1: 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想咨询周主任。他说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专业的参数的，平时买粽子、月饼、茶叶，想问一下周主任，怎么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能够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方法？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采用这个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可以判断出来，人人就是都可以用的。那么第一，什么是看？就是我们要看包装是否是 奢华，是否是用贵重的材质，比如是否是贵重的金属，或者说是贵重的红木以这个以上的这个贵重的包装物这个材质。嗯，第二就是要问，就是直接问商家对商品这个包装的陈述啊，因为法律规定啊，粽子月饼不能超过30%，茶叶也是不能超过30%的，那么只要超过30%以上的包装就是违规。第三就是蒜，就是我们用简单的肉眼比对，比如盒子过大，内部大面积的控制，包装比食物还重，基本我们就可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就是一看二问三算，日常购物就能够轻松避坑，来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周伦，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咨询这个关于主播打赏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跳舞的主播，在平台直播时啊，有一个观众给自己打赏了几万块钱，都是公开直播里正常打赏的，自己没有诱导，也没有私下的联系。现在对方的老婆说这个钱啊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自己退款。想问一下周主任，该不该退这笔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已经抽成了，那平台抽走的那部分也需要自己来退还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复杂，那下面我们就是分几个小点来这个呢，来着意来这个呢答复一下啊。就是若打赏行为啊被认定为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且这个听众没有过错的话，一般是无需退还的。那么平台抽成部分呢，是基于平台与你的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无需为平台抽成部分来进行担责。但若该这个观众打赏金额啊显著超出了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承担返还的责任。首先，你是一个跳舞的主播，通过自己自身的才艺展示来提供娱乐等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打赏呢，是观众自愿为娱乐服务支付的对价，属于合法消费的行为。只要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规这个行为，且打赏者是一个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你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其次啊，对于平台抽成部分，这个无需你来进行退还。打赏金额到账后，平台依照直播服务合同这个来进行约定的抽成，那么这就是其合法获取的收益，对应着提供技术支持、流量推送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即便你需要返还打赏的金额，也仅仅以你自己实际获得的分成部分为限，对于平台的抽成、税费等已经实际支出的服务对价，原则上是不需要你来进行返还的。但若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该打赏大概率 会被

0: 认为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而非正常的直播消费行为。而且一旦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啊，被判定无效，你或许要全额返还自己获得的收益。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周主任，他说啊，丈夫外出打工3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现在自己在这个老家打杂工，丈夫每个月只给2000元，说家里开销比较小，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小孩读1年级，学费、生活费都要钱，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自己在负责，自己的这个薪资啊是丈夫的一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想问一下周主任，自己可以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如何能申请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0: 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也是会这个经常遇到的。那么对这个男方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那么女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男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的家庭生活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家庭的付出啊，第二考虑双方经济收入的对比啊，谁个这个呢经济收入这个更高一点啊，第三还要考虑这个女方在整个家庭生活中对赡养老人以及对抚养孩子这一块付出的巨大的这么一种默默的付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结合在离婚时女方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居住的地方等综合考虑，那么来判别男方这个可能会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一块，那么从本案来看，因为男方是一直在外打工，女方一直在家这个呢赡养老人这个呢带着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这种这个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生活这个方式和生活环境啊，可能已经对孩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种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么一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去打破他的平衡，可能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说对于抚养权这一块，女方判给女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征求下孩子意见，他最终会选择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予以参考的。
1: 也就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前一段时间在餐厅用餐时，因店家地板清洁之后啊，没有设置这个警示牌，导致自己骨折了。可是餐厅是以顾客自身注意不足为由，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想问一下周主任，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如何证明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好的，主持人，你刚才这个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这方面是不好把控啊，因为这个商家有商家的说法，这个受害人有受害人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综合分析判断的啊。首先我们要看餐厅就是有没有做出来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正常一个安全警示一个牌子，让顾客到店里过以后呢，就明确的能够看到这个警示牌上面提示这个地板刚刚拖过，可能是地板易滑，容易摔倒等等一些这个提示性的一种这个对顾客一种负责任的这个一种警示义务。如果商家这个没有出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做到了安全警示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

0: 顾客摔伤，商家可能是要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法律义务。第二，我们当然，如果商家想减轻自己的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么也要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仅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同时还能够证明顾客本身自己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来导致自己这个摔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这个来可能也会存在完全免责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定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中秋奇妙夜的三部曲。

0: 曲，我们会说一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月亮的密码以及大家爱吃的月饼的故事。那今天啊，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中秋团圆夜，中秋节的由来。
1: 童言童语，话中秋。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合肥学校王奕晨。中秋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中秋节自然也流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下面我为大家分享嫦娥奔月的故事。传说后羿射下来天上的九个太阳为民除害，随后就娶了美丽善良的嫦娥姑娘，夫妻非常恩爱。有一次后羿巧遇王母娘娘，便向她求了两颗长生不老的仙丹，回家后交给妻子嫦娥保管。三天后，后羿率领弟子们进山打猎，他有个叫冯蒙的弟子却装病留在家中。原来这个冯蒙是个小人，他偷窥到嫦娥保管的仙丹，想借此机会把仙丹抢走。嫦娥被逼无奈，就拿出两颗仙丹一口吞了进去，然后身子便轻飘飘地飞出窗口，一直飞到天上，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后羿回家得知此事，发现冯蒙早已经逃亡，气得他顿足捶胸，悲痛欲绝，仰天呼喊妻子的名字。朦胧中看到月亮上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便飞一般的朝月亮追去，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这一天正好是8月15，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嫦娥，就在这天的月亮下面摆设香案，祭拜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哈。各位同学，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都有15号，每个月都会有月圆之夜哈。为什么呢？偏偏8月15被定为了中秋节。为什么这一天全中国的人，甚至是全世界的华人，都要抬起头看一看天上的那一轮圆月呢？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因为秋天的月亮是最圆最亮的。嗯，确实啊，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人说，因为8月15在秋天的最中间，也对，但这呢也不是全部。今天啊，我们就来揭开中秋节背后藏了3000年的秘密，这个答案就藏在3000年的历史里。在很早很早以前啊，我们的祖先呢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每年农历八月，稻谷熟了，瓜果香了，地里的庄稼也可以收了，这是一年当中最让人高兴的时候了。于是呢，人们就在8月15这天晚上会摆上丰收的果实，对着天上的圆月，感谢天地赐予的好收成。这就是中秋节最早的起源，叫做秋收祭月。中秋节最开始啊，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团圆节，而是一个丰收节。那它后来是怎么从丰收节变成团圆节的呢？哎，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往后听，你就知道这个答案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中秋节在唐朝之前的样子啊。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天子呢就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传统。《礼记》当中有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呢就是祭祀月亮的意思。不过那个时候的祭月是在秋分那一天，而不是8月15。而且这是天子的专属活动啊，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为什么后来祭月从秋分又移到了8月15呢？这里啊有3个原因。第一呢，秋分虽然名义上是在农历的八月，但它的公历日期呢是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对应到农历的日期啊，它经常会变啊，有时候它可能是8月12号，有时候又变成了8月14号。你比如说，像今年啊。今年的秋分是在哪一天呢？有没有同学知道呢？今年的这个秋分啊，它就是在这个农历的8月13号。所以你看，一会儿12，一会儿13，一会儿14，哈，来回的去变啊。那如果某年秋分在八月初，那个晚上的月亮会半圆；如果在8月下旬，月亮又快没了，那么天子祭月嘛，肯定是要对着月亮行礼。如果月亮看不见，或者月亮是半圆，那么这个仪式感哈就会大打折扣了。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农历是阴阳合历，月份是按照月亮的圆缺来排的。那月亮啊，比如说一开始你看不见的时候哈，就是叫新月啊，就是看不见月亮的那一天在初一。那么到了满月，它就在15前后，也就是说8月15，哎，月圆的概率是远远高于其他的时候的。所以选择8月15来祭月，有圆月可拜，这样的把握哈，就比放在其他的日期要大得多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就是到了唐代，民间赏月啊，也从一些文人看着月亮啊，写写诗啊，变成了大家都会去想要去过的这么的一个节日哈。大家就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日期，月色又好的晚上聚在一起，所以8月15就从皇家的秋分祭月，慢慢的会变成全民的中秋节。这三个原因已经说完了，所以你看啊，不是古人某一天突然发现8月15月亮那么圆才改的日子，而是历法的本身啊，阴历让满月在15前后，加上日期固定，适合作为节日。另外呢，还有到了唐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过节的一个习俗的推动，这几个原因加在了一起，才让8月15成了今天的 中秋节。
1: 哇哦！
0: 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有很多人就会在秋天的夜晚开始赏月，哎呀，看到这个月亮就诗兴大发哈。不过这个时候啊，赏月呢还是少数人的去做的事儿，没有成为全民的节日。到了隋朝，中秋节在民间开始有了雏形，但真正让它成了全国性盛大节日的是在唐朝。唐朝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了。那也正是在唐朝呢，中秋赏月就从宫廷走向了社会啊，就从一开始它只有是皇帝他们过的这个节日赏月，慢慢的变成了老百姓也会开始中秋赏月了。那中秋节在唐朝是初步成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每年8月15皇宫都会举办盛大的赏月的宴会。那么这个宴会就是皇帝和大臣他们会一起喝酒啊，吟诗啊，赏月啊，这个场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隆重啊。那么提到唐朝，说到月亮，那你可能会想到唐朝大诗人王建他写过的一首诗《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庭院的地上洒满了白色的月光，树上还停着乌鸦，冰冷的露水也是悄悄地打湿了桂花。今天晚上啊，月亮这么亮啊，所有人都在抬头看，可是呢，我不知道那份秋天的思念又会落在谁的家呢。那这首诗写的就是大家在夜晚看着月亮，但每个人心情不一样，对吧？比如说啊，你和大家和家人聚在一起，你可能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开心。那如果说有的人呢，可能和亲人没有在一起，在不同的城市，那么在今天晚上哈，那么在中秋节的晚上，那大家可能就会去思念远方的亲人了。这是我们说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候中秋节初步成型。那这个时候更多的过中秋节的哈，还是一些大臣和贵族。那么到了宋朝，那就变成了全民的狂欢节了。宋朝呢，商业是非常发达的，城市里夜市也是通宵营业，中秋节这一天就特别特别的热闹。《东京梦华录》这样一本书里边就详细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啊，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中秋的盛况。中秋节前几天，所有的酒店会开始卖新酿的酒，对吧？这个时候，哎，桂花可能会有很多人采摘来酿桂花酒，也会把这个店面啊，哎，装饰得特别好啊，特别新。那么大家就会去买这个酒喝。那么很多酒店的酒呢会卖完了，卖完了之后呢又会把这个招牌给它摘下来。不过我们都说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啊，酒卖完了没关系啊，螃蟹可能也上市了，对吧？还会有石榴啊，梨啊，大枣啊，板栗啊，橘子啊，很多很多的一些水果可能也都是新鲜上市了。所以宋朝的中秋节啊就特别特别的热闹。到了晚上啊，富贵人家就会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亭台楼阁上啊，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家的像阳台一样的地方或院子这样的地方，就开始来赏月啦啊，在自己家里赏月。那普通老百姓呢，他们就会到酒楼或者到街上啊，因为很热闹嘛。那么这个时候夜市也是通宵的营业啊，有人会去卖月饼，有人卖水果啊，还会有人去卖小吃。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就会提着灯笼跑来跑去啊，大人们会喝喝酒聊聊天啊。那还有很多人哈，一整晚都是不睡觉的，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玩月 哈、啊，就是玩月亮啊，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了啊，就看着月亮啊。然后有那么一句话嘛，啊，月亮走我也走，哎，好像在和月亮一起玩耍一样啊。这是宋朝。我们已经知道了唐朝中秋节开始有了雏形，到了宋朝的时候成了全民的节日。那么到了明朝啊，中秋节才开始和团圆绑定在了一起。我们之前说哈，中秋节它并不是一个团圆节，它是一个什么节呢？它是一个丰收节。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西湖游览志余》，里面说啊，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那我们听到以月饼相宜是什么呢？就是哎，大家拿着这个月饼互相去赠送啊，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哈，就像现在过节一样啊，大家会送这个月饼，还有的送水果，对吧？哎，送上一份祝福。那么取团圆之意呢，意思就是说哎，送这个就代表着团团圆圆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啊，月饼是圆圆的，代表着团圆的意思。从明朝开始

圆圆的月饼就成了团圆的象征。那么到了中秋节，大家就会坐在一起啊，有那种最早期的时候是特别大一块的月饼哈，大家就会把它切开啊，切成很多份儿啊，每人拿一小块月饼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就寓意着全家是团团圆圆的。说到这儿，我要考一考大家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分别是哪几个节日呢？啊，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哈，可以来想一想啊，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分别是哪四个呢？大家赶快开动自己的脑筋来想一想。哎，好，我开始来公布正确的答案了啊。春节、清明节啊、端午节还有中秋节啊。那么你看，这个中秋节也是传统节日，直到今天啊，这个地位都是没有改变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唐朝是成了它的雏形，宋朝全民节日，到了明朝呢，中秋节代表着团圆的意思了。那么再到清朝的时候哈，中秋节的习俗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有哪些习俗呢？开始有猜灯谜，还有舞火龙啊，各种特色活动也是层出不穷的。后来啊，随着华人走向了世界各地，中秋节呢也就被带到了海外，像现在哈，在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东南亚呀，这些地方的唐人街，每到中秋节呢都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那你们知道吗？关于中秋节哈，其实不止我们中国有中秋节啊，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呀也是会有中秋节的啊。韩国的中秋节他们叫秋夕，是韩国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比春节还要隆重。那么韩国人过秋夕呢，他们会扫墓，会祭祖，会吃一种叫做松饼的半月形的米糕。除了韩国还有哪儿呢？还有越南。越南的中秋节呢更像是儿童节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会提着灯笼在街上游行，还会去看舞狮表演，而且他们也会吃月饼和各种的水果。还有日本啊，日本呢他们也有中秋节，他们叫做十五夜或中秋明月哈。不过他们呢不吃月饼，而是吃叫月见团子的糯米团子啊。你看啊，同一个月亮啊，同一个日子，在不同的国家呢却有不一样的过法哈，这也就是文化的魅力了。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中秋节啊，也了解了国内外中秋的不同风貌。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我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点呢？首先我们说了哈，中秋节它起源是先秦的秋收祭月啊，所以中秋节最早的时候它是丰收节。啊，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啊，这个中秋节它其实并不是在啊八月十五这一天，对吧？最早的时候它是在哪一天呢？哎，它是在秋分日。后来为什么它从秋分挪到了八月十五呢？我们说了三点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农历的节气日子它经常会变，对不对啊？它有时候变来变去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月亮。我们都希望啊，月亮是圆圆的，对吧？如果有的时候放在别的日子的时候，哎，这个月亮不圆了，那你就感觉到就少了一些这个好的感觉。那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天子要祭月嘛，对吧？他会觉得我要祭月，那我肯定是需要圆月啊，不然的仪式感就会大打折扣了。那第三呢，就是大家需要选一个固定的日子，而不是变来变去的日子啊。于是呢，就从这个8月15，大家都知道啊，到这个时候是满月啊，一般15月亮啊，15、16都是会比较圆的，所以就选了8月15啊，慢慢的成了全民的中秋节了。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下中秋节，哎，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的啊？我们说了，在唐朝的时候啊，更多过中秋节的一般都是一些宫廷的啊，就是皇帝、大臣、贵族啊，更多的是他们在过这个节日。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成了全民的狂欢节日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有夜市啊，有很多人就会在夜晚的时候玩啊。然后去吃小吃啊。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中秋节和团圆才绑定在了一起，于是月饼就成了团圆的象征了。好，这些小知识你是不是都记住了呢？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啊，下半场我们继续接着聊。我们会聊什么呢？我们会来说一说中秋节的神话传说有哪些，嫦娥为什么要飞到月亮上去？还有吴刚砍的桂花树为什么永远砍不倒？以及啊，中秋还有哪些有趣的习俗？以及它背后还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不要走开哦！广告之后下半场我们继续聊。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是我们中秋节特别节目，中秋奇妙夜哈。那稍后呢，我们走进第一期中秋团圆夜，中秋节由来的下半场。

好，在上半场我们顺着时间线梳理了中秋节三千年的历史变迁，从远古的秋收祭月，我们一直说到了宋明时期月饼和团圆习俗的形成。那么月亮又带给我们哪些浪漫的想象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场哈，我们会来聊三个更有趣的话题。第一，中秋节两大神话故事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第二就是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具体都还有哪些习俗呢？第三就是为什么团圆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如此的重要呢？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啊。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啊一起挂在天上。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啊，这个大地哇，那就太晒了啊，把很多的庄稼都烤得滚烫，都会枯死，那么老百姓也都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大英雄，这位英雄就是后羿。他拉开了他的弓，嗖嗖嗖，一口气啊射下了九个太阳。最后一个太阳吓得瑟瑟发抖，说：哎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最后呢，后羿就说：那行吧，那就留下你一个吧，但是你必须得乖乖的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做什么呢？每天按时升起落下，造福人间。西王母娘娘啊，后来就赐给了后羿一颗长生不老药。这颗药啊，说吃下去就可以升天成仙了。拿到了这一颗药呢，后羿呢啊，肯定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嫦娥啊，因为他要吃下来之后，他就要成仙，就要到天上去了，那是不是就要离开人间，离开他的妻子了呢？后来他就把这个药交给了嫦娥保管。没有想到啊，这件事被一个坏人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庞萌，他是后羿的徒弟。他有一天就趁着后羿外出打猎，闯进了后羿的家，他逼迫嫦娥交出仙药。那嫦娥知道啊，怎么办，自己肯定不是庞萌的对手，但是他又不能让这个仙药落到坏人的手里，情急之下他就一口吞下了仙药。吃下了这个仙药啊，嫦娥的身体就觉得哎，开始变得轻飘飘的，哎，不一会儿呢，双脚啊就离开了地面，于是他就飞出了窗户，越飞越高，一直飞向了天空。后来他选择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落在了上面。等到后羿打猎回到家呀，发现妻子不见了，他抬头望向夜空，看到月亮上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哎，这个身影正是嫦娥。他很伤心啊，很难过呀。那后来呢，就在院子里摆上了嫦娥最喜欢吃的糕点水果，对着月亮呼唤妻子的名字。老百姓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啊，也纷纷的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摆上水果和糕点，对着月亮祈祷，这也就是中秋节祭月的一个来源。这个故事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嫦娥奔月。还有一个传说啊，月亮上呢有一棵高500丈的桂花树，大约是1600多米，哇，非常非常高啊。那有一个叫吴刚的人，他呀犯了错误，天帝就惩罚他到月亮上去砍桂花树。那这棵桂花树非常的神奇，一斧头砍下去，树干会裂开。

道口子，但是把斧头一拔出来呢，口子又合上了。吴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就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停地砍，不停地砍，砍了又合上，砍了又合上，永远也砍不倒。那么嫦娥奔月，吴刚伐桂，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爱情和牺牲也就是后羿和嫦娥他们很恩爱，那么嫦娥后来呢，为了不让仙药落入坏人的手里，自己吞下了于是离开了人间，孤独的在月亮上。还有一个是关于坚持和惩罚，惩罚的就是吴刚犯了错，犯了错自然就要接受惩罚，那坚持的就是明明知道啊桂花树怎么都砍不倒，可是他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坚持的去砍。所以呢，这两个故事也构成了我们对月亮最浪漫的想象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会觉得在里边是不是会看到吴刚会不会看到嫦娥呀，会不会看到这个月兔啊，玉兔啊，这就是我们浪漫的想象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秋节的习俗提到中秋节的习俗，大家会知道看月亮吃月饼，我知道这些你们都知道，那我要跟你们说一说你们不知道的那习俗一就是猜灯谜，中秋夜有很多人会把这个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颜六色的灯笼上，挂在街头巷尾这好像是跟这个元宵节很像，是吧？那说到猜灯谜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听好了，这个谜底呢说的是一样东西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猜出来了吗？是什么呀？没错这个答案就是月亮。好，这是第一个习俗，猜灯谜。第二个习俗就是燃灯，就是点燃灯在广东、福建、香港等地，人们会在中秋夜呢点亮各式各样的灯笼，很多小朋友就会提着灯笼在街上走你远远望去，你就会看到那个灯笼因为很多人都拿着灯笼嘛，一直在走，就好像是流动的星河一样。这是在广东、福建、香港那些地方的习俗，叫燃灯。还有习俗叫舞火龙，就是在香港、广东部分地区，中秋节有舞火龙的习俗。火龙呢，就是用稻草给它扎成的，龙舟上插满了点燃的香火，几十个人举着火龙在街上奔跑，锣鼓喧天这个场面可想而知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还有什么习俗呢？还有叫走月，就是在江苏一带，中秋夜大家会穿上非常漂亮的衣服，三五成群就会走出家门，在月光下散步据说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畔是以前走月最热闹的地方。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习俗大家都知道的有什么赏桂花饮桂花酒，吃桂花糕吃月饼，对吧？赏月还有燃灯猜灯谜，还有走月你看一个小小的中秋节，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过法但是不管是怎么过，有一个词是永远绕不开的那就是我们现在提到中秋节，那就是一个团圆节那可能很多同学会说，团圆为什么那么重要可能是因为各位同学，你们是和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在一起，所以你们不太能够理解如果有一些同学爸爸妈妈离开自己很长的时间或者一年到头爸爸妈妈可能在城市里去工作但是自己呢可能就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待着，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什么叫做思念，什么叫做团圆了。

是吧？啊，为什么呢？从古至今，团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地理的距离哈，尤其是在古代，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对吧？一个人外出工作啦，到外面去求学啦，可能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都回不了家。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很方便，有汽车，有高铁，对吧？有飞机啊，那个时候是非常距离很远，也没有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另外也不像我们现在哈，哪怕分开了思念了，也可以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那个时候也没有。所以呢，中秋节啊是一年当中月亮最圆的日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月亮圆了，那人也就应该团圆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地理的距离。唐代诗人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意思就是说呀，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只要抬头看到同一个月亮，我们的心呢就好像在一起了。还有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吧？他说的就是人这一生有开心有不开心，有相聚在一起，也会有分开的。就像月亮也是啊，它在这个十五十六的时候是圆的，对吧？但是我们说了，在有一些日子的时候，它也就会开始看不见了，对吧？那么就是叫做阴晴圆缺啊，阴晴圆缺了啊。那这个呢，不是说啊，我们现在我们能想办法，而是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啦，是吧？所以此事古难全，从古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也是希望大家思念的时候，都是能够去抬头看一看那一轮圆月。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地理的距离。那还有什么原因呢？就是农耕社会的家庭观念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哈。因为很多同学会知道啊，我们其实最早就是靠种地嘛，对不对？那你想种地，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就能去完成的事情啊，对吧？比如说快要收割的时候啊，或者是面临着马上要变天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个人一天就能把所有的活弄完，所以就需要很多人一起种地，一起收割。那么家庭就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了，也是最紧密的情感纽带。所以平时很忙碌，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节日，正好中秋节也是丰收的时候，全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了。这是我们说的两个原因啊，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圆满情节。什么叫圆满情节啊？就是圆圆的月亮就象征着圆圆满满，月饼是圆的，团团圆圆，对吧？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吃饭，聚在一个大桌子上，你去一些酒店会看到那些桌子怎么样，也都是圆的啊，象征着大家聚在一起啊，团圆啊。所以中秋节呢，它不仅仅哈是一个节日，它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就是我们和大家说了啊，就是团圆为什么从古至今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的重要呢？第一就是地理的距离，第二呢就是我们农耕社会的家庭观念，第三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啊都是希望团团圆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啦，那我们今天一起了解了中秋节的来历，我们也听了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的故事，还知道了有猜灯谜、燃灯、舞火龙这样不同地方的习俗。
那节目的最后哈，也想送给大家三个小小的中秋任务。哎，不用害怕啊，不要说哎呀这要过节了怎么还要领任务啊，很简单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家人好好的吃一顿团圆饭。那你可以做什么呢？不要总是爸爸妈妈去忙碌，对吧？你现在也是小主人啦，你也可以去帮着爸爸妈妈做些事儿啊。啊，你可以去摆一个碗筷呀，可以去端个菜呀。啊，吃完了不要把这个碗往那一推，是吧？我们也可以一起收拾啊，对吧？大家把桌子收拾出来啊，然后大家才有相同的时间可以聚在一起赏月亮、吃月饼，对不对啊？团圆其实除了大家是坐在一起赏月亮、吃月饼啊，主要也是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去做点事儿，对吧？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劳动。啊，大家一起去弄一顿这个团圆饭啊，就是一起去做的一件事儿。这是第一个小任务。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赏月的时候可以表达一下思念啊，或者表达一下祝福啊。那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外婆，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哎，赏月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说一句，哎，祝啊，比如说爷爷奶奶中秋节快乐哦。希望您一直健健康康的，对吧？哇，我想爷爷奶奶肯定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如果说有一些亲戚呀、长辈呀离你是比较远的，那么中秋赏月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短信，是吧？最好是用你的语音啊，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会更加的有温度啊，因为月亮再圆都不如你说一句，哎，我想你啦啊，中秋快乐，这么一句话好听啊。第三个小任务呢，就是你可以对着月亮许一个心愿啊，那么你可以看着圆圆的月亮啊，可以去许下关于成长啊、关于友谊啊，或者关于梦想的心愿。月亮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会见证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圆啊，所以也是祝大家中秋快乐啊。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秋奇妙夜，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第二期。第二期我们要来说什么呢？哎，在这儿我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不告诉大家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可以想一想。那么到明天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说，哎，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或者哦，原来说的是这个呀。好，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中秋，
7: 中秋，
6: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7: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6: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7: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8: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7: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8: 爱你在路上。
7: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此刻你是在车里摇下车窗，还是走在回家的路上？风里是不是感觉有了一点桂花香啊？可能只是错觉，但是日历是不会骗人的，今天就是中秋了。祝大家中秋快乐，平安喜乐。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秋这三天假期的天气怎么样。这个中秋南北天气差别还是挺大的，沿淮淮北雨水比较多，淮河以南大多是多云到晴天，

气温整体是偏暖和的，沿淮淮北平均气温19到21度，江淮江南北部21到23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比往年同期都有点偏高。白天淮河以北最高23到26度，淮河以南大多27度以上，江南南部最高能冲到33到35度。提醒大家，如果要去沿淮淮北走亲访友，随身要带好雨具，当地还要提防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这类强对流天气。淮河以南呢，晴好为主，适合赏月出游，早晚温差还是不小的，出门随手要带件薄外套，合理安排行程，好好享受团圆时光。

爱你在路上中秋特别节目月亮知道答案。中秋的月亮好像总比别的夜晚更忙，它要照亮赶路的人，要照亮团圆的饭桌，还要照亮那些暂时回不去的思念。不管你今天晚上的心情是雀跃的，还是有一点点说不出的倦意，月亮都知道。

0: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
1: 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0: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1: 爱你在路上，
0: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好，欢迎回来。这个时间，咱们安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堵车了吧？中秋假期，出门这件事，咱们要提前心里有数。中秋，安徽高速是不免费的，中秋高速通行不享受小型客车免费政策，和国庆不一样。所以，计划自驾出游探亲的朋友，预算里要记得加上过路费。如果不想跑远，合肥市区的洛港公园、巢湖岸边都是休闲过节的好去处，那儿视野开阔，停车也相对方便。具体哪个入口不堵车，大家可以提前用地图软件看看实时的路况。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月亮知道答案。月亮知道什么呢？他知道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不同的中秋。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人为什么过中秋非要吃那一口甜的月饼。现在年轻人啊，流行一句话说，月饼是中秋的刑具，说这月饼太油太甜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吃呢？其实啊，月饼最早不是给人吃的，是给月亮吃的。有一种叫祭月的仪式，您知道吗？所以说月饼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南宋，那时候呢还是祭品，后来慢慢的变成了家人分食，寓意团圆。所以啊，重点从来不是味道，是分这个动作。一家人把同一个圆的东西切开，每人一块，哎，这个仪式感才是咱们中国人心中过中秋的开关。所以不是月饼好吃，是一起吃这件事好吃。现在的月饼有苏式的、广式的、冰皮的，甚至咸蛋黄的，但是圆和分是没有变的。小时候我们会嫌月饼甜得发腻，长大以后却会在超市的货架前盯着那个月饼盒发呆。不是嘴馋，是那个味道里藏着某一年中秋的晚上，一家人在一起的味道。

刚刚的那首歌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人呢？中秋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不只是节日，它是一个允许你想家的日子。平时总是说自己太忙了，太忙了。哎，今天呢，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呆，看看月亮，然后给好久没联系的人发一条消息。不用多发什么，就发今晚的月色真美，懂的人自然就懂了。

0: 那个麻烦您再往里走走。
1: 老板，和以前一样，一杯牛奶，一个三明治。
0: 嗯，好的，领导，这个案子我今天再跟进。哦，外卖是吧？啊，已经在楼下了，我现在下楼。
2: 菲芳，我要点咖啡，要不要来一杯？
3: 要，帮我带一杯，不加糖，谢啦。
0: 哦，终于忙完了。对对对，麻烦您再确认一下，24号的机票一定要帮我订上。喂，妈，想你们了。今年中秋，我一定会回家。
4: 忙完早点回家，中秋快乐。

0: 中秋
1: 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0: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1: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0: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0: 淮南 FM 103.6，
9: 滁州 FM 102.9，
10: 定远 FM 98.5，
9: 明光 FM 92.3，
10: 凤阳 FM 87.9，
9: 天长 FM 87.7，
10: 六安 FM 94.9，
9: 霍山 FM 94.2，
10: 霍丘 FM 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 91.3，
9: 芜湖 FM 99.2，
10: 芜围 FM 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中秋，
13: 中秋，
12: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13: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12: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13: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 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14: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2: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14: 爱你在路上，
2: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好，回到爱你在路上。中秋假期有几件小事儿帮您记着。首先是天气，沿淮淮河以北阴天，由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如淮北亳州、富阳等地的雨就比较明显了。江淮之间呢，比如合肥，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回升约22到30度。江南、芜湖、宣城、铜陵、池州、黄山等地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南部受到秋老虎的影响，最高可达32到35度，风力呢一般是2到3级，风向是多变的。

放河灯活动，晚上7:30就开始了，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看看。记得提前在景区的公众号预约，避免现场限流。

0: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
1: 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0: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1: 爱你在路上，
0: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2: 到了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听友的中秋寄语。前几天我们在公众号上就征集了听友的中秋寄语，今天挑几条，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声音。
3: 嘿，老朋友，中秋快乐！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一起看月亮了。以前我们总说，月亮是天空的邮戳，能把想念寄到很远的地方。今晚这月亮挺圆挺亮的，你那边呢？不要总是忙着赶路，记得吃块月饼。那等下次见面，我们把没说完的话慢慢补上。我想说，就算隔得再远，抬头我们还是

0: 好，我是来自铜陵的刘诗月。中秋节到了，我想对姥姥姥爷说，中秋的月亮升起来了，我在铜陵看着月亮，就好像看见你们在东北也望着同一轮圆月，想念姥姥包的饺子，想念姥爷讲的小故事，虽然隔得很远，月光会替我带去想念。祝姥姥姥爷中秋平安，身体健康，我好想你们。
1: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五年，

0: 今年又不能回家过中秋了，中秋的月亮又亮又圆，望着这一轮明月，心里最挂念的就是家里的爸妈。身在外地，没办法赶回家共度团圆佳节，有好多心里话，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二老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愿温柔的月光能够替我陪你们过节。把我藏在心底的思念一并带回家。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2: 月亮爬上窗沿，我也即将远赴异国求学，还未动身，便已生出近乡情切。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轮月亮照过家乡的灯火，也照过无数在外漂泊的人。看过太多离别和远行，以后到了异国他乡，想家的时候抬头看看月亮就好。天南海北，牵挂都藏在这同一轮月光里。愿此月如故，此心安处是吾乡。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0: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1: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
2: 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1: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2: 爱你在路上，
1: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我20多岁的时候就从合肥来到了马鞍山，成家立业，一晃现在都已经快70岁了。又到了中秋节，望着一轮明月，心里特别挂念家乡的亲人。我的姐姐、弟弟也思念我逝去的父母。我想对他们说，我现在一切都好，愿明月带去我的思念，愿爸爸妈妈在另一个世界安好。也祝姐姐弟弟在家乡平安健康，阖家幸福。

又到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抬头仰望天边这轮皎洁圆月，心里最牵挂的依旧是在远方的爸爸和妈妈。我常年在外面工作奔波，很难抽时间回家陪他们过节，希望他们平日里不要太过操劳，吃饭也别总是简单凑合，现在早晚温差变大，一定要及时记得增添衣物。虽然我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但这轮满月会替我捎去满心的惦念。衷心祝愿爸爸妈妈身体硬朗，平安喜乐，盼望我们一家人早日欢聚团圆。

好，我叫王细乔，今年14岁。我想跟好朋友说，谢谢你陪我度过那些刷题的深夜，也陪我笑过那些考砸的瞬间。青春这条路有你们真好，明年中考咱们一起冲。我还想对自己说，加油啊，新时代的少年，月亮那么远都在发亮，我也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闪闪发亮。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铜陵的徐红霞。又是一年中秋，望月思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冲宝。夏天参加完你的毕业典礼，一晃数月未见，看着你从哈佛求学直到顺利毕业，妈妈满心骄傲也满怀牵挂。山海相隔，不能陪在你身边，就让这一轮明月替我捎去思念。愿你在异国照顾好自己，平安顺遂。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你的港湾。宝贝，中秋安康。
1: 中秋，
2: 中秋，
1: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2: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1: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2: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3: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4: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3: 爱你在路上，
4: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是重庆人，却把根扎在了黄山，我当兵的地方。如今30多年过去了，其实当初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过3年5年，可那段岁月像刻进了骨头里。时间越久越清晰，年龄越大越是想念。中秋又到了，借着安徽广播电台的电波，向天南地北的战友们道一声阖家团圆，健康幸福。这些年第二故乡跟我们的祖国一同在繁荣变化，有空常回来看看，我在这里等你们。

今晚月亮圆圆的，看着天上这轮明月，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大学时的那帮室友。还记得当年宿舍里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热热闹闹的。可这一晃都十年过去了，大家各奔东西，为了生活各自奔波，见面的机会呢也越来越少了。平日里忙碌，很多心里话也很少开口。借着中秋的月色，想对老室友说一声中秋安康，希望我们各自都过得顺遂开心，也盼着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新聚在一起，好好坐下来唠唠家常，聊聊天。

我认为有你相伴左右，这个中秋才称得上圆满。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必追求盛大花哨的仪式，简简单单足够美好。就这样并肩赏月，一起吃月饼，平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以后岁岁年年的月圆之夜，我都希望能够与你相守相依。愿我们守住这份温暖烟火，朝夕相伴，岁岁皆有彼此。

一下子就想起好久没碰面的老朋友。咱们现在各忙各的，相隔的有点远，没法坐一块儿赏月唠嗑，但好在啊，我们头顶照着的都是同一轮月亮。我真心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过得顺顺利利，烦心事少一点，开心的事多一点。等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定要约上，好好的聚一聚，喝点小酒，好好聊一聊这些年发生的点点滴滴。

家好，我是来自铜陵的徐红霞。又是一年中秋，望月思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冲宝。夏天参加完你的毕业典礼，一晃数月未见，看着你从哈佛求学直到顺利毕业，妈妈满心骄傲也满怀牵挂。山海相隔，不能陪在你身边，就让这一轮明月替我捎去思念。愿你在异国照顾好自己，平安顺遂。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你的港湾。宝贝，中秋安康。

0: 秋。
1: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0: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1: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0: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们从出行资讯聊到月饼的味道，从听友的故事聊到月亮知道的答案。其实月亮什么答案都知道，只是他不说而已。他把答案藏在了风里，藏在了桂花的香气里，也藏在你看手机时突然弹出的那条微信里。今天晚上，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身边有人还是暂时只有自己，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8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全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江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江南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2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是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的北部是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预计呢，明天夜里到27号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是中雨，明天白天继续是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4度。

好的，关注完天气的信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合肥市内的道路通行状况。目前啊，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有几条路段呢属于拥堵的状态，分别是翠微路从芙蓉路到京站南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包公大道高架辅路呢是从方兴大道到福搓山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宿州路呢是从庐江路到明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寿春路呢是从富南路到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处于拥堵的状态。朋友们要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合理的规划行程，避开以上的拥堵路段。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5，我们也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节，又是一年中秋。当一轮圆月悄悄爬上天际，神州大地的夜晚静谧而温馨。人们常说十五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啊，是出现在周日，也就是27号的凌晨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虽然月圆的峰值不再今夜，但是清辉依旧洒落大地，足以慰藉世间万千思念。圆月当空，照亮远阔的山水，也照亮人间的温情，就像一枚月饼包裹着万千滋味，将一方水土的时令精华都融进了熟悉的味道。皮薄松软的广式月饼，口味清甜的京式月饼，还有香气四溢的苏式咸月饼。当我们和家人一同分享手中的月饼，无论它来自家乡还是异乡，这一口滋味或甜或咸，都能品味出对团圆的期盼。中秋的美好不止赏月品饼，丹桂飘香时节，酌一杯桂花蜜酒，闻花香沐月色，孩童把玩手中的兔儿爷，笑语声声，为佳节也添上了鲜活的烟火气。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说流传千年，为这轮圆月呢染上了浪漫的底色。中秋不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无论是身处何地，心中都怀有同样的惦念，惜眼前人，盼人长久，寄相思情。愿月光所至皆得安康，祝大家中秋阖家幸福。

0: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8点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呢？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的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1: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3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2: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0: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3: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4: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0: 今晚8点，咱们不要错过这个中秋晚会。那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出行哈。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呢，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都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去了解。
5: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0: 发布会上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呢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的服务保障。
5: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 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听众朋友，每到中秋佳节啊，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如今呢，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啊，糖尿病患者等控糖的人群呢，都能够放心的食用。那么，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了吗？我们去了解一下。
1: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 0.5 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2: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1: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3: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1: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0: 为了让月饼看起来更健康，很多的商家呢都会特别选用杂粮粉、杏仁粉等作为原料，那换成健康饼皮就有利于减糖更健康了吗？
1: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咱们糖尿病患者该如何既能够享受到月饼的美味，又可以控制好血糖，保证健康呢？
1: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3: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餐后两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1: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两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3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2: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听众朋友，夜色伴清辉，月圆人安，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中秋吉祥，阖家安康，万事圆满。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0: 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同

0: 国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桃桃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佳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 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

0: 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塞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及占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游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 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其他国际消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重新家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
7: 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8: 我叫董坤月，
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
8: 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
2: 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1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之夜，月亮最圆，月色也最美好。在中国人的心里，月是中秋的背景，因为有月，中秋才更加温馨和温润。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赏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照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今晚的月亮》。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非常熟悉，这首词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

同一片夜空下洒下的不止月光，还有离开的人用爱给予向前的勇气。我们来听周笔畅的《离人的月亮》，在音乐中听懂离别，也在歌声里看到离人。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明月夜》是张国荣、陈默世金的国语版，这个版本加入了古筝的元素，听上去比较清澈优雅，别有一番感受。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无论什么时代，团圆美满总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现在我们听到的《月圆花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曾被无数人翻唱过。不同时代的歌手把这首歌唱得各有味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翻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中秋奇妙夜的三部曲。我们会说一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月亮的密码，以及大家爱吃的月饼的故事。那今天啊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中秋团圆夜，中秋节的由来。
6: 童言童语，话中秋。
7: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合肥学校王奕晨。中秋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中秋节自然也流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下面我为大家分享嫦娥奔月的故事。传说后羿射下来天上的9个太阳为民除害，随后就娶了美丽善良的嫦娥姑娘，夫妻非常恩爱。有一次后羿巧遇王母娘娘，便向她求了2颗长生不老的仙丹，回家后交给妻子嫦娥保管。3天后，后羿率领弟子们进山打猎，他有个叫冯蒙的弟子却装病留在家中。原来这个冯蒙是个小人，他偷窥到嫦娥保管的仙丹，想借此机会把仙丹抢走。嫦娥被逼无奈，就拿出2颗仙丹一口吞了进去，然后身子便轻飘飘地飞出窗口，一直飞到天上，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哈。各位同学，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都有15号，每个月都会有月圆之夜哈。为什么呢？偏偏8月15被定为了中秋节？为什么这一天全中国的人，甚至是全世界的华人，都要抬起头看一看天上的那一轮圆月呢？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因为秋天的月亮是最圆最亮的。嗯，确实啊，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人说，因为8月15在秋天的最中间，也对，但这呢也不是全部。今天啊，我们就来揭开中秋节背后藏了3000年的秘密，这个答案就藏在3000年的历史里。在很早很早以前啊，我们的祖先呢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每年农历8月，稻谷熟了，瓜果香了，地里的庄稼也可以收了，这是一年当中最让人高兴的时候了。于是呢，人们就在8月15这天晚上会摆上丰收的果实，对着天上的圆月，感谢天地赐予的好收成。这就是中秋节最早的起源，叫做秋收祭月。中秋节最开始啊，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团圆节，而是一个丰收节。那它后来是怎么从丰收节变成团圆节的呢？哎，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往后听，你就知道这个答案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中秋节在唐朝之前的样子啊。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天子呢就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传统，《礼记》当中有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呢，就是祭祀月亮的意思。不过那个时候的祭月是在秋分那一天，而不是8月15，而且这是天子的专属活动啊，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为什么后来祭月从秋分又移到了8月15呢？这里啊有3个原因。第一呢，秋分虽然名义上是在农历的8月，但它的公历日期呢是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对应到农历的日期啊，它经常会变啊，有时候它可能是8月12号，有时候又变成了8月14号。你比如说，像今年啊，今年的秋分是在哪一天呢？有没有同学知道呢？今年的这个秋分啊，它就是在这个农历的8月13号，所以你看，一会儿12，一会儿13，一会儿14，哈，来回的去变啊。那如果某年秋分在8月初，那个晚上的月亮会半圆；如果在8月下旬，月亮又快没了，那么天子祭月嘛，肯定是要对着月亮行礼。如果月亮看不见，或者月亮是半圆，那么这个仪式感哈就会大打折扣了。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农历是阴阳合历，月份是按照月亮的圆缺来排的。那月亮啊，比如说一开始你看不见的时候哈，就是叫新月啊，就是看不见月亮的那一天在初一。那么到了满月，它就在15前后，也就是说8月15，哎，月圆的概率是远远高于其他的时候的。所以选择8月15来祭月。

有圆月可拜，这样的把握哈，就比放在其他的日期要大得多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就是到了唐代，民间赏月啊，也从一些文人看着月亮啊，写写诗啊，变成了大家都会去想要去过的这么的一个节日哈。大家就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日期，月色又好的晚上聚在一起，所以八月十五就从皇家的秋分祭月，慢慢的会变成全民的中秋节。这三个原因已经说完了，所以你看啊，不是古人某一天突然发现八月十五月亮那么圆才改的日子，而是历法的本身啊，阴历让满月在十五前后，加上日期固定，适合作为节日。另外呢，还有到了唐代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过节的一个习俗的推动，这几个原因加在了一起，才让八月十五成了今天的中秋节。哇哦！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有很多人就会在秋天的夜晚开始赏月，哎呀，看到这个月亮就诗兴大发哈。不过这个时候啊，赏月呢还是少数人的去做的事儿，没有成为全民的节日。到了隋朝，中秋节在民间开始有了雏形，但真正让它成了全国性盛大节日的是在唐朝。唐朝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了。那也正是在唐朝呢，中秋赏月就从宫廷走向了社会。啊，就从一开始它只有是皇帝他们过的这个节日赏月，慢慢的变成了老百姓也会开始中秋赏月了。那中秋节在唐朝是初步成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每年八月十五皇宫都会举办盛大的赏月的宴会。那么这个宴会就是皇帝和大臣他们会一起喝酒啊，吟诗啊，赏月啊，这个场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隆重啊。那么提到唐朝，说到月亮，那你可能会想到唐朝大诗人王建他写过的一首诗《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庭院的地上洒满了白色的月光，树上还停着乌鸦，冰冷的露水也是悄悄地打湿了桂花。今天晚上啊，月亮这么亮啊，所有人都在抬头看，可是呢，我不知道那份秋天的思念又会落在谁的家呢。那这首诗写的就是大家在夜晚看着月亮，但每个人心情不一样，对吧？比如说啊，你和大家和家人聚在一起，你可能心情就特别特别的开心。那如果说有的人呢，可能和亲人没有在一起，在不同的城市，那么在今天晚上哈，那么在中秋节的晚上，那大家可能就会去思念远方的亲人了。这是我们说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候中秋节初步成型。那这个时候更多的过中秋节的哈，还是一些大臣和贵族。那么到了宋朝，那就变成了全民的狂欢节了。宋朝呢，商业是非常发达的，城市里夜市也是通宵营业，中秋节这一天就特别特别的热闹。《东京梦华录》这样一本书里边就详细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啊，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中秋的盛况。中秋节前几天，所有的酒店会开始卖新酿的酒，对吧？这个时候，哎，桂花可能会有很多人采摘来酿桂花酒，也会把这个店面啊，哎，装饰得特别好啊，特别新。那么大家就会去买这个酒喝。那么很多酒店的酒呢会卖完了，卖完了之后呢又会把这个招牌给它摘下来。不过我们都说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啊，酒卖完了没关系啊，螃蟹可能也上市了，对吧？还会有石榴啊，梨啊。

大枣啊，板栗呀、啊，橘子啊，啊，很多很多的一些水果可能也都是新鲜上市了。所以宋朝的中秋节啊，就特别特别的热闹。到了晚上哈、啊，富贵人家就会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亭台楼阁上哈、啊，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家的像阳台一样的地方或院子这样的地方，就开始来赏月啦啊，在自己家里赏月。那普通老百姓呢，他们就会到酒楼或者到街上啊，因为很热闹嘛。那么这个时候夜市也是通宵的营业啊啊，有人会去卖月饼，有人卖水果啊，还会有人去卖小吃。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就会提着灯笼跑来跑去啊，大人们会喝喝酒聊聊天啊，那还有很多人哈一整晚都是不睡觉的，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玩月啊，就是玩月亮啊，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了啊，就看着月亮啊。然后有那么一句话嘛啊，月亮走我也走，哎，好像在和月亮一起玩耍一样啊。这是宋朝。我们已经知道了唐朝中秋节开始有了雏形，到了宋朝的时候成了全民的节日。那么到了明朝啊，中秋节才开始和团圆绑定在了一起。我们之前说哈，中秋节它并不是一个团圆节，它是一个什么节呢？它是一个丰收节。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西湖游览志余》，里面说啊，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那我们听到以月饼相宜是什么呢，就是哎，大家拿着这个月饼互相去赠送啊，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哈，就像现在过节一样啊，大家会送这个月饼，还有的送水果，对吧，哎，送上一份祝福。那么取团圆之意呢，意思就是说哎，送这个就代表着团团圆圆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啊，月饼是圆圆的，代表着团圆的意思。从明朝开始，圆圆的月饼就成了团圆的象征。那么到了中秋节，大家就会坐在一起啊，有那种最早期的时候是特别大一块的月饼哈，大家就会把它切开啊，切成很多份儿啊，每人拿一小块月饼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就寓意着全家是团团圆圆的。说到这儿，我要考一考大家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分别是哪几个节日呢？啊，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哈、啊，可以来想一想啊，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分别是哪四个呢？大家赶快开动自己的脑筋来想一想。哎，好，我开始来公布正确的答案了啊。春节、清明节啊、端午节还有中秋节啊。那么你看这个中秋节也是传统节日，直到今天啊，这个地位都是没有改变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唐朝是成了它的雏形，宋朝全民节日，到了明朝呢，中秋节代表着团圆的意思了。那么再到清朝的时候哈、啊，中秋节的习俗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有哪些习俗呢？开始有猜灯谜，还有舞火龙啊，各种特色活动也是层出不穷的。后来啊，随着华人走向了世界各地，中秋节呢也就被带到了海外，像现在哈，在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东南亚呀，这些地方的唐人街，每到中秋节呢都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那你们知道吗，关于中秋节啊，其实不止我们中国有中秋节
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呀，也是会有中秋节的啊。韩国的中秋节他们叫秋夕，是韩国非常重要的节日啊，比春节还要隆重。那么韩国人过秋夕呢，他们会扫墓，会祭祖，会吃一种叫做松饼的半月形的米糕。除了韩国还有哪儿呢？还有越南。越南的中秋节呢更像是儿童节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会提着灯笼在街上游行，还会去看舞狮表演，而且他们也会吃月饼和各种的水果。还有日本啊，日本呢他们也有中秋节，他们叫做十五夜或中秋明月哈。不过他们呢不吃月饼，而是吃叫月见团子的糯米团子啊。你看啊，同一个月亮啊，同一个日子，在不同的国家呢却有不一样的过法哈，这也就是文化的魅力了。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中秋节啊，也了解了国内外中秋的不同风貌。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我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点呢？首先我们说了哈，中秋节它起源是先秦的秋收祭月啊，所以中秋节最早的时候它是丰收节。啊，那么最早的时候呢，这个中秋节它其实并不是在8月15这一天，对吧？最早的时候它是在哪一天呢？哎，它是在秋分日。后来为什么它从秋分挪到了8月15呢？我们说了三点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农历的节气日子它经常会变，对不对？它有时候变来变去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月亮。我们都希望啊，月亮是圆圆的，对吧？如果有的时候放在别的日子的时候，哎，这个月亮不圆了，那你就感觉到就少了一些这个好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天子要祭月嘛，对吧？他会觉得我要祭月，那我肯定是需要圆月啊，不然的仪式感就会大打折扣了。那第三呢，就是大家需要选一个固定的日子，而不是变来变去的日子啊。于是呢，就从这个8月15，大家都知道啊，到这个时候是满月啊，一般15月亮啊，15、16都是会比较圆的，所以就选了8月15啊，慢慢的成了全民的中秋节了。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下中秋节，哎，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的啊？我们说了，在唐朝的时候啊，更多过中秋节的一般都是一些宫廷的啊，就是皇帝、大臣、贵族啊，更多的是他们在过这个节日。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成了全民的狂欢节日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有夜市啊，有很多人就会在夜晚的时候玩啊，然后去吃小吃啊。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中秋节和团圆才绑定在了一起，于是月饼就成了团圆的象征了。好，这些小知识你是不是都记住了呢？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啊，下半场我们继续接着聊。我们会聊什么呢？我们会来说一说中秋节的神话传说有哪些，嫦娥为什么要飞到月亮上去，还有吴刚砍的桂花树为什么永远砍不倒，以及啊，中秋还有哪些有趣的习俗，以及它背后还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不要走开哦，广告之后下半场我们继续聊。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2: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是我们中秋节特别节目中秋奇妙夜哈，那稍后呢，我们走进第一期中秋团圆夜，中秋节由来的下半场。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在上半场我们顺着时间线梳理了中秋节三千年的历史变迁，从远古的秋收祭月，我们一直说到了宋明时期月饼和团圆习俗的形成。那么月亮又带给我们哪些浪漫的想象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场哈，我们会来聊三个更有趣的话题。第一，中秋节两大神话故事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第二，就是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具体都还有哪些习俗呢？第三，就是为什么团圆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如此的重要呢？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啊。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啊一起挂在天上。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啊，这个大地哇，那就太晒了啊，把很多的庄稼都烤得滚烫，都会枯死，那么老百姓也都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大英雄，这位英雄就是后羿。他拉开了他的弓，嗖嗖嗖，一口气啊射下了九个太阳。最后一个太阳吓得瑟瑟发抖，说：哎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最后呢，后羿就说，那行吧，那就留下你一个吧，但是你必须得乖乖的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做什么呢？每天按时升起落下，造福人间。西王母娘娘啊，后来就赐给了后羿一颗长生不老药。这颗药啊，说吃下去就可以升天成仙了。拿到了这一颗药呢，后羿呢啊，肯定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嫦娥啊，因为他要吃下来之后，他就要成仙，就要到天上去了，那是不是就要离开人间，离开他的妻子了呢？后来他就把这个药交给了嫦娥保管。没有想到啊，这件事被一个坏人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庞蒙，他是后羿的徒弟。他有一天就趁着后羿外出打猎，闯进了后羿的家，他逼迫嫦娥交出仙药。那嫦娥知道啊，怎么办，自己肯定不是庞蒙的对手，但是他又不能让这个仙药落到坏人的手里，情急之下他就一口吞下了仙药。吃下了这个仙药啊，嫦娥的身体就觉得哎，开始变得轻飘飘的，哎，不一会儿呢，双脚啊就离开了地面，于是他就飞出了窗户，越飞越高，一直飞向了天空。后来他选择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落在了上面。等到后羿打猎回到家呀，发现妻子不见了，他抬头望向夜空，看到月亮上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哎，这个身影正是嫦娥。他很伤心啊，很难过呀。那后来呢，就在院子里摆上了嫦娥最喜欢吃的糕点水果，对着月亮呼唤妻子的名字。老百姓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啊，也纷纷的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摆上水果和糕点，对着月亮祈祷，这也就是中秋节祭月的一个来源。这个故事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嫦娥奔月。还有一个传说啊，月亮上呢有一棵高500丈的桂花树，大约是1600多米，哇，非常非常高啊。那有一个叫吴刚的人，他呀犯了错误，天帝就惩罚他到月亮上去砍桂花树。那这棵桂花树非常的神奇，一斧头砍下去，树干会裂开一道口子，但是把斧头一拔出来呢，口子又合上了。吴刚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也就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停地砍，不停地砍，砍了
又合上，砍了又合上，永远也砍不倒。那么嫦娥奔月，吴刚伐桂，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爱情和牺牲啊，也就是后羿和嫦娥他们很恩爱，那么嫦娥后来呢，哎，为了不让仙药落入坏人的手里，自己吞下了啊，于是离开了人间，孤独的在月亮上。还有一个是关于坚持和惩罚，惩罚的就是吴刚犯了错，哎，犯了错自然就要接受惩罚，那坚持的就是明明知道啊桂花树怎么都砍不倒，可是他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坚持的去砍。所以呢，这两个故事也构成了我们对月亮最浪漫的想象啊，好像我们现在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在里边是不是会看到吴刚啊，啊，会不会看到嫦娥呀，会不会看到这个月兔啊，玉兔啊，啊，这就是我们浪漫的想象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秋节的习俗啊。提到中秋节的习俗，大家会知道啊，看月亮吃月饼，我知道这些你们都知道，那我要跟你们说一说你们不知道的啊。那习俗一就是猜灯谜，哎，中秋夜啊有很多人会把

这个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颜六色的灯笼上，挂在街头巷尾啊，这好像是跟这个元宵节很像，是吧？那说到猜灯谜啊，我给大家出一个问题，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听好了，这个谜底呢说的是一样东西啊，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刀。猜出来了吗？是什么呀？没错啊，这个答案就是月亮。嗨，好，这是第一个习俗，猜灯谜。第二个习俗就是燃灯，就是点燃灯啊。在广东、福建、香港等地，人们会在中秋夜呢，点亮各式各样的灯笼。很多小朋友就会提着灯笼在街上走啊，你远远望去，你就会看到那个灯笼哈，因为很多人都拿着灯笼嘛，一直在走，就好像是流动的星河一样。哎，这是在广东、福建、香港那些地方的习俗叫燃灯，还有习俗叫舞火龙，就是在香港、广东部分地区，中秋节有舞火龙的习俗。火龙呢，就是用稻草，哎，给它扎成的。龙舟上插满了点燃的香火，几十个人举着火龙在街上奔跑，锣鼓喧天啊，这个场面可想而知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还有什么习俗呢？还有叫走月，就是在江苏啊一带，中秋夜啊，大家会穿上非常漂亮的衣服，三五成群就会走出家门，在月光下散步啊。据说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畔是以前走月最热闹的地方。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习俗啊，大家都知道的有啊，这个啊什么赏桂花啊，饮桂花酒，吃桂花糕啊，吃月饼，对吧？赏月啊，还有燃灯啊，猜灯谜，还有走月啊。你看，一个小小的中秋节，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过法哈，但是不管是怎么过，有一个词儿啊是永远绕不开的啊，那就是我们现在提到中秋节，那就是一个团圆节啊。那可能很多同学会说，团圆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可能是因为各位同学，你们是和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在一起，所以你们不太能够理解啊。如果有一些同学爸爸妈妈离开自己很长的时间啊，或者一年到头爸爸妈妈可能在城市里去工作啊，但是自己呢可能就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待着，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什么叫做思念，什么叫做团圆了，是吧？啊，为什么呢？从古至今，团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地理的距离哈，尤其是在古代，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对吧？一个人外出工作啦，到外面去求学啦，可能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都回不了家，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很方便，有汽车、有高铁，对吧？有飞机啊，那个时候是非常距离很远，也没有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另外，也不像我们现在哈，哪怕分开了、思念了，也可以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那个时候也没有。所以呢，中秋节啊，是一年当中月亮最圆的日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月亮圆了，那人也就应该团圆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地理的距离。唐代诗人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意思就是说呀，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只要抬头看到同一个月亮，我们的心呢就好像在一起了。还有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吧？他说的就是人这一生有开心有不开心啊，有相聚在一起也会有分开的，就像月亮也是啊，它在这个十五十六的时候是圆的，对吧？但是我们说了在有一些日子的时候，它也就会开始看不见了，对吧？

啊，那么就是叫做阴晴圆缺啊，阴晴圆缺了啊。那这个呢，不是说啊，我们现在我们能想办法，而是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啦，是吧？啊，所以此事古难全，从古到现在都没有啊办法去解决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啊，也是希望啊大家思念的时候，都是能够去抬头看一看那一轮圆月。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地理的距离。那还有什么原因呢？就是农耕社会的家庭观念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哈。因为很多同学会知道啊，我们其实最早就是靠种地嘛，对不对？那你想种地，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就能去完成的事情啊，对吧？比如说快要收割的时候啊，或者是面临着马上要变天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个人啊一天就能把所有的活弄完，所以就需要很多人一起种地，一起收割。那么家庭就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了，也是最紧密的情感纽带。所以平时很忙碌，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节日，正好中秋节也是丰收的时候，全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了。这是我们说的两个原因啊，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圆满情节。什么叫圆满情节啊？就是圆圆的月亮就象征着圆圆满满，月饼是圆的，团团圆圆，对吧？啊，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吃饭，聚在一个大桌子上，你去一些酒店会看到那些桌子怎么样，也都是圆的啊，象征着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团圆啊。所以中秋节呢，它不仅仅哈是一个节日，它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就是我们和大家说了啊，就是团圆为什么从古至今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的重要呢？第一就是地理的距离，第二呢就是我们农耕社会的家庭观念，第三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啊都是希望团团圆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啦，那我们今天一起了解了中秋节的来历，我们也听了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的故事，还知道了有猜灯谜、燃灯、舞火龙这样不同地方的习俗。那节目的最后哈，也想送给大家三个小小的中秋任务。哎，不用害怕啊，不要说哎呀这要过节了怎么还要领任务啊，很简单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家人好好的吃一顿团圆饭。那你可以做什么呢？不要总是爸爸妈妈去忙碌，对吧？你现在也是小主人啦，你也可以去帮着爸爸妈妈做些事儿啊。啊，你可以去摆一个碗筷呀，可以去端个菜呀。啊，吃完了不要把这个碗往那一推，是吧？我们也可以一起收拾啊，对吧？大家把桌子收拾出来啊，然后大家才有相同的时间可以聚在一起赏月亮、吃月饼，对不对啊？团圆其实除了大家是坐在一起赏月亮、吃月饼啊，主要也是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去做点事儿，对吧？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劳动啊，大家一起去弄一顿这个团圆饭啊，就是一起去做的一件事儿。这是第一个小任务。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赏月的时候可以表达一下思念啊，或者表达一下祝福啊。那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哎，赏月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说一句，哎，祝啊，比如说爷爷奶奶中秋节快乐哦
希望您一直健健康康的，对吧？哇，我想爷爷奶奶肯定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如果说有一些亲戚呀、长辈呀，离你是比较远的，那么中秋赏月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短信，是吧？最好是用你的语音啊，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会更加的有温度啊。因为月亮再圆，都不如你说一句“哎，我想你啦”啊，中秋快乐这么一句话好听啊。第三个小任务呢，就是你可以对着月亮许一个心愿啊。那么你可以看着圆圆的月亮啊，可以去许下关于成长啊、关于友谊啊，或者关于梦想的心愿。月亮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会见证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圆啊，所以也是祝大家中秋快乐啊。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秋奇妙夜，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第二期。第二期我们要来说什么呢？哎，在这儿我先卖一个关子啊，我不告诉大家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可以想一想。那么到明天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说，哎，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或者哦，原来说的是这个呀。好，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激情》。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梁启超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将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经典散文作品《春》。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激情》，这是作家李宏伟的最新长篇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宏伟是当代备受关注的严肃作家，此前著有《国王与抒情诗》《信天翁要发芽》《引路人》《灰衣简史》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国王与抒情诗》曾获中国科幻星云奖等荣誉。他的作品长期关注现实经验、哲学思考与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视野开阔，思辨性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和独特性。激情是李宏伟继多部作品之后的又一重要长篇小说，将主要的故事压缩在七天之内，以少女菊秀、博士周全和老人白约翰三组人物为中心，书写他们在北京城中的奔走、欲望、记忆与创痛。三条故事线并不直接交汇，却在同一时间轴里彼此映照，互为回声，构成一部关于爱、欲望和存在的复调小说。小说的开篇是异乡人抵达希望之地，在侮辱和被侮辱之间接受新婚前的情感考验。紧接着我们读到一位沉湎于丧子之痛的老人，试图从沉浮的水中唤醒新的生命，还有不被祝福的恋人度过最后一次欢愉，走向死亡。他们欢喜、呻吟、哭泣，甚至死而复生，一个个生命片段共同勾勒出爱的复杂面貌。作者用七天的时间解释爱的消散与凝聚，他写一个男人在偏见与不公正的城市生活中如何确立自我的位置，一个女人为何原谅了丈夫的不忠，一个失去孩子和妻子的父亲日日夜夜的私语，一个少年不断追寻另一个少年的孤独背影，也写一代人的离散和重逢，背

0: 缓缓推进。小说被评论家概括为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以现实主义为技法的作品，对爱和欲望的书写深入而克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往上推的大石长满青苔，往下滚的大石也长满青苔。在作者看来，激情是一块停留在半途的石头，它既是爱的路径，也是途中的阻碍。爱与恨，坚守与妥协，清醒与混沌，纯粹与盲目，炽热与脆弱，生与死，都在这份激情里互相纠缠，彼此拉扯。从青春到暮年，人们被爱点燃，又因为爱而覆水难收。李宏伟并未给这些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以足够的耐心和诚实，让笔下人物在各自的生命里摸索前行。或许他书写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故事，更是人在世界之大、时间之广中的怆然与内省，是黄金年代过去之后人们的沉默与自省。也正因如此，这部小说既有鲜明的时代感，又有超越时代的普遍力量，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细细品味。激情是一部沉静而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它让我们重新审视爱与欲望、坚守与妥协这些永恒命题，也让我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停下来想一想内心的那份纯粹和炽热。如果您偏爱有思想深度、经得起琢磨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值得您静心品读。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梁启超。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样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线。我生平最福音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至于将来能否取得重大成就，能取得多大成就，当然还是要受天分的限制。我平生最信奉曾国藩的两句话：只要坚持耕耘，总有一天会有收获。将来有多大成就，现在想他做什么，急什么。一方面不能骄傲自满，另一方面不能怯弱，不图振作。

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这样的话，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感到不安适，而对于社会总会有多多少少的贡献。我一生的学问得力于这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有我的这种精神。这段话是梁启超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一封家书。梁启超字卓儒，一字任甫，号仁公，又号引兵士主人、引兵子、哀石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23年11月5日致梁思顺的信中表达了与此篇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做事，即使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是第一等的人物，没有虚度一生。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孩子有很大鼓励，对家长也有很大启发。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经典散文《春》。
1: 作者简介：

朱自清，字佩贤，189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0年，在他从北大毕业之前就开始发表诗歌。1922年，曾参与创办了《诗月刊》。他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时，同时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出版了诗集《雪潮》。1923年，他发表了他的散文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文坛上，他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著名散文作家。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中曾说，文字的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的语言上，在散文作家中当属朱自清成绩最为突出。

0: 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李阳。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呀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还带来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的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昏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化 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绿。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它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金秀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

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它，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啊！站在水边，望到那里，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它松松地皱斜着，像少妇拖着的裙服；它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它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它又不杂些渣子，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轻轻的一色，但是你却看不透它。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呢。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采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忆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拘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0: 美的回声。
1: 春是一篇具有令人百读不厌的美文，主要是成功地采用了拟人化和比喻法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把自然界的季节想象成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并展开形象化的描写，赋予他们以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动作，使客观事物人格化。绿虽是一篇写景散文，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将他对祖国山水的一片挚情融于对梅雨潭景物的细致刻画之中。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使景物既写得细腻生动，又具有绵密深厚、真挚清幽的情致，书写出作者心灵的歌声，从而使全文充满着诗情画意。作者通过拟声绘色、细致入微的描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梅雨潭周围环境的立体画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5: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4: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5: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

0: 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1: 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初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省长户县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5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1: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得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0: 好的，享受待遇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户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户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户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个百分点，累计最多提高5个百分点。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1: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户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0: 长户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户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户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户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户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1: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户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0: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查看，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4: 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3: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

0: 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1: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与跟管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照常巡逻，日间都有保安确保。
0: 3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 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在卖假烟，应该怎么举报？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呢，现在烟草部门是会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烟违法的犯罪线索，如果您发现有人售卖假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举报。第一呢，可以拨打12313，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是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报的。您可以直接告诉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地点、店铺的名称、相关线索等信息。第二啊，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线上举报，网站呢会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上传证据材料。第三呢，就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举报，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如果能够提供到购买凭证、买到假烟等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那烟草专卖系统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查调查，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会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同时依法对售假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市场的秩序。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有过境的免签政策，他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中国的签证，他能中途到我家聚一聚吗？我们家住在合肥，想要告诉您，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德国属于54个符合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之一，可以在咱们安徽停留不超过10天，他需要拿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且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另外需要符合前往新加坡的入境条件，并且提供240个小时内已经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新加坡的联程客票或者是相关证明。国家移民管理局已经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的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也已经延长了。这一次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增的21个口岸当中就包括咱们安徽合肥的新桥、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而过境免签人员在安徽的停留活动区域呢，则是全省经过新桥和黄山屯溪两个口岸入境这个安徽的话呢，可以在全省内进行免签。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

广播。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1: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6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 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供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5

0: 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2: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3: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柱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布置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

0: 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事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8: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1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至此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皖事通小程序，或者是皖事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下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 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设立小型小程序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9: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0: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1: 领长制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安徽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5级领长体系， 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导者的作用。

0: 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林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林长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林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乘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乘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乘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啊是中秋佳节，首先呢祝各位老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在这个花好月圆的日子里，我们特别制作了一期中秋专辑，邀请到的是安徽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学员们，为大家带来一组与中秋有关的经典诗词和散文。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在诗词和散文里度过这个美好的节日吧。
8: 辛弃疾的《一剪梅》，中秋五月，写于南宋时期他闲居带湖的那段时间，大约是在1182年到1192年之间。当时辛弃疾因为力主抗金，遭到朝廷排挤，被罢官退隐，一腔壮志无处施展。中秋之夜本来应该是赏月的时候，可偏偏没有月亮，阴云密布，笼罩着四周。词人触景生情，把问天无路的愤懑和烛影独酌的孤寂，全都写进了这首词里。这十几年闲居的生涯里，他报国无门，济世无望，种种郁结都倾注其中。所以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中秋五月，实际上写的是南宋主和派当权，志士受压的那段政治寒夜。它是辛弃疾豪放词风中深蕴沉痛的代表作之一。一剪梅，中秋无月。作者：宋·辛弃疾。一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童，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微有烛花红，悲切从容。

0: 《念奴娇·中秋》啊，是苏轼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词。全词借着中秋的月色，写出了对自由境界的向往。这首词呢，写于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中秋节。当时苏轼啊，正被贬在黄州。他虽然身处困境，但心境却慢慢变得豁达起来。所以在这首词里啊，既有对现实苦闷的排解，也有超凡脱俗、追求自由的浪漫想象。诗的上篇呢，主要是写景，描写的是月宫的美景；下篇畅怀抒情，表达了诗人欲乘风归去的愿望。整首词体现了苏轼豪放飘逸的艺术风格。《念奴娇·中秋》，苏轼。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尽一天秋碧。欲与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幡然归去，何用其蓬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1: 每逢佳节团圆，朋友相聚的时候，我们总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想到亲人，想到先辈，想到祖先。苏轼，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 杜甫，
2: 鲁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 李白，
2: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1: 他们在中秋之时也都有过这样的感怀。今天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诗人吉迪马加的一首小诗《感恩大地》，在中秋之际诵读给您听。他的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以大地母亲为核心隐喻，巧妙地运用冬枣树等自然意象，通过植物的丰饶反衬人类的匮乏，形成一种张力，营造出宁静深远的意境。
2: 他的诗情感真挚，复调抒情，在感恩与忏悔的交织中展开，把农耕文明的朴素伦理与生态主义的现代批判结合在一起。他的诗语言质朴，韵律和谐。
1: 想到感恩，我们就想到了祖国，想到了母亲，所以仅以此诗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份情感。
2: 下面我们就把这首诗带给大家。
1: 感恩大地，作者吉迪马加。
2: 我们出生的时候，
1: 我们出生的时候
2: 只有一种方式，
1: 只有一种方式，
2: 而我们怎样敲开死亡之门却千差万别。
1: 当我们谈到土地，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
2: 找到父亲，
1: 找到父亲
2: 和母亲的影子。是大地
1: 是大地
2: 赐予了我们生命， 让人类的子孙在他永恒的摇篮中繁衍生息。
1: 繁衍生息，是大地给了我们语言，让我们的诗歌传遍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世界。
2: 当我们仰望璀璨的星空，躺在大地的胸膛，那时我们的思绪会随着秋天的风儿飞到很远。

0: 远
1: 的地方，
0: 很远的地方。
1: 大地呀，
0: 大地呀，
1: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不安。人的一生都在向大自然索取，
0: 而我们的奉献更是微不足道，
1: 微不足道。我想到大海退潮时的盐碱之地，
0: 有一种冬枣树傲然而生，
1: 傲然而生。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
0: 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
1: 人类呀，
0: 人类呀，
1: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身旁，
0: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身旁，
1: 请举手，
0: 请举手，
1: 向他们致意，
0: 向他们致意，
1: 深深的，
0: 深深的敬意。
2: 月光下的中国这首诗呢，是欧震老师创作的。先介绍一下欧震老师，他是咱们安徽老乡，马鞍山人，是当代著名词人、词作家。这首诗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欧震老师在北京一家酒店凭窗眺望的时候，那一夜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也看到了月光下宁静而美丽的景色。就是这一瞬间的触动，激发了他创作灵感，于是呢，诞生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全诗诗句优美，意境深远，展现的是月光下一个宁静、温柔、祥和、美丽的中国。它是一首赞美祖国的诗歌，视角独特，历史镜头感新颖，对国家的发展做了简略而有节的概括。读起来啊，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也增加了我们心中的爱国之情。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月色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

0: 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说到《水调歌头》，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苏轼的那一首，但毛泽东主席也写过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秋之际再读这首词，既能感受到一代伟人的壮志豪情，也能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请欣赏。
2: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仙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险其奋，是人寰。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千古绝唱，写于北宋熙宁九年，也就是1076年的中秋。当时苏轼在密州做官，跟弟弟苏澈已经6-7年没见面了。中秋之夜， 他独自一人饮酒赏月，想到手足分离，又想到人生的种种际遇，心里感慨万千，于是趁着酒兴写下了这首词。这首词以明月为核心，借着中秋望月来抒怀，把人生的迷惘、对宇宙的哲思、对兄弟的思念融为一体。上篇问天，下篇问月，最后落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个人的思念升华为对天下所有离别之人的美好祝愿。情感起伏跌宕，又通透豁达，构建出天上人间虚实交融的绝美意境。正因为这首词把中秋的月色和人间最深的思念连在了一起，所以千百年来，每到中秋，人们总会想起它，它也就成了中秋诗词里最经典、最动人的一篇。值此中秋，让我们一同品味这首诗词里的思念与豁达。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亦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与旷达。接下来这首作品被誉为“孤篇盖全唐”，它就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以春江月夜为背景，把游子思归、人生感慨、宇宙哲思融为一体，境界辽阔，意境深远。在这中秋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那片春江月夜，去感受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千古之问，请欣赏。
1: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

一首首诗词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个中秋的好时光。感谢安徽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各位老师，用他们专业而深情的朗诵带我们走进了这么多动人的诗篇。也感谢各位老友的陪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进入广告时间。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根据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能够摄入一定量的奶或奶制品。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推荐量和指导建议则更加的详细。通过这个指南也不难看出，奶以及奶制品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乳品行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和选用的过程中会发现，市售奶及奶制品的种类繁多，相对应的营养成分、价格，包括生产工艺等之间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还有各类的调配饮品层出不穷，所以呢，大家在选购和饮用的时候就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搭配，如何科学的选择。那么市场上热销的各类特色奶真的比普通牛奶营养价值更高吗？牛奶保质期是不是越短越好？零乳糖舒化奶真的是乳糖不耐受人群的好选择吗？接下来啊，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庞晓阳，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仲霞。两位专家将全方位科普奶类知识，帮助大家纠正一些误区，建立正确的饮食理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牛奶，但是说到牛奶啊，大家去市面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的包装的牛奶，包括奶制品。所以每天一杯健康奶该怎么选，怎么喝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通过喝牛奶或者吃奶制品，我们摄入了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哪些物质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交给庞研究员，从您的专业角度跟我们分析分析。
3: 喝牛奶主要是看里边的蛋白、脂肪还有这个钙，尤其是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物质。像普通的纯牛奶，它每100毫升呢，蛋白含量呢是在 3.0 到 3.4 克。而且牛奶的蛋白呢是一种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呢非常适合人体的一个需求。所以说牛奶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呢可以达到 87% 到 89%。
2: 这么高。
3: 是的。所以呢适当的补充这个蛋白呢可以补充这个肌肉损失，提高这个免疫力。牛奶的钙含量呢每100毫升呢也可以达到100毫克。而且呢牛奶里的钙呢是以胶体磷酸钙的形式在牛奶里这个存在的。这个胶体磷酸钙它里面钙和磷的比例呢是适合人体吸收。所以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天呢喝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满足每天呢 40% 钙的这个需求量。所以说呢牛奶啊对于补蛋白补钙呢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一种食物。
2: 没错。您刚才提到蛋白质，说不同的牛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些奶制品啊，它可能低一点，上面有那个标注的那个表格，有的呢含量特高，能到将近四，甚至还有4.多，将近5的。那这蛋白质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3: 并不是说这个蛋白呢越高越好，我们先要看这个蛋白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像蘑菇绿的这种工艺可以把牛奶里的水分还有少量的乳糖给它排出去，相当于对这个原生的牛奶进行一个浓缩。
2: 浓缩了，
3: 对，浓缩之后呢它的蛋白含量呢就可以提高，过程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工艺。所以说这种牛奶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种牛奶。当然呢还有另一种工艺呢是往牛奶里边呢添加一些蛋白粉。当然如果是添加的优质蛋白粉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时候添加的蛋白粉呢可能这个蛋白粉是经过过度的热处理的这个蛋白粉，尽管是蛋白含量这个提高了，但实际上蛋白的质量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
2: 它不是那种优质的蛋白质。
3: 是的。是的。所以说高蛋白并不等于

0: 奶，这个蛋白质含量是三点几克，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同样200毫升牛奶，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到了4点多克，其实就提高了1克。
1: 是。
0: 但是可能价格就是翻番的，比如它就变成了5块钱。其实5块钱您可以买2份半的，刚才我们说那200毫升，您都喝进去，这其实您摄入蛋白质6克多了，其实更值。但是市面上我们不可能买每一种牛奶或者每一种奶制品的时候都去详细的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或者一个标注的一个表格，而且它也是标注的一部分，对吧？往往也不是说那么的全面。那我们究竟该怎么选择呢？通过它的种类，通过奶制品的那个来源，还是通过一些我们其他的标注字样？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这可能涉及到大家选择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维度。我们看看从这些维度来讲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这些门道，做好正确和科学的选择。其实这5张图片啊是5个快递盒子啊送到他的家啊，当然每个盒子打开都是一类的奶制品，但是这里面怎么选择，哎，就有讲究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哈，这张快递盒子打开特色奶都有哪些。二位专家看啊，这里面就不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牛奶了，这里面有啥？有羊奶啊，有骆驼奶，有牦牛奶，还有马奶，当然还有驴奶等等啊，没有涵盖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不同动物的奶，其实特别多。而且我们看到商家有很多的宣传会说，哎，我这种奶珍贵少啊，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含量特别的高，特别适合哪些人群，比如说得病的人群啊，老年人啊，或者正在生长发育的小朋友等等啊。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宣传到底有没有道理，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的这些特色奶，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几大我们重要要摄取的营养元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
1: 对于这个不同的动物奶来讲呢，没有哪一种动物奶在这个所有的营养成分里面它全面占优，只是说是每一种动物奶它在营养组织上它是各有侧重。比如说像我们市面上常见这个牦牛奶和水牛奶，这两种奶呢它是高营养密度型的，它的蛋白啊、脂肪啊还有钙含量呢都相对于普通的纯牛奶是非常高的。从蛋白质的角度来看呢，牦牛奶、水牛奶属于高蛋白的代表，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呢非常高，尤其是牦牛奶能达到每100克呢4.5克的蛋白，是普通牛奶的1.4倍。这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比如说像健身者和青少年呢，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要注意，高蛋白呢也意味着更高的酪蛋白含量，会在胃里呢形成更致密的凝块，对于消化功能较弱的婴幼儿和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反而会增加负担。像这个马奶和这个驴奶呢，这两种动物奶呢，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一般是在 1.9到2.0 啊这个区间，它的这个蛋白脂肪呢是相比纯奶是比较少，所以说马奶和驴奶呢合起来呢给人一种比较寡淡的这种感觉，
0: 有点稀。
1: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它们的优势呢在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这一点呢更加接近于母乳，它更容易在胃里呢形成的凝块呢更加柔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呢驴奶、马奶呢常被推荐给牛奶蛋白过敏或消化不良的人群。像那个羊奶和这个牛奶，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的是相差是不大的，所以总体上来讲呢，不同的动物奶它的这个营养和差别很大，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从钙的角度来看呢，不同动物奶呢也各有千秋，像牦牛奶、水牛奶、驼奶是高钙的代表，钙含量呢是非常高，能达到150到160毫克每100克以上，是普通牛奶的1.5倍以上，对于补钙需求高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孕妇，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羊奶的钙含量呢稍高于普通牛奶，驴奶、马奶的钙含量呢较低，只有80到90毫克每100克，比普通牛奶的低。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喝马奶、驴奶来补钙，效果呢可能不如喝普通纯牛奶啊。当然，普通牛奶也是完全够用。
0: 当然，我们也想问问王医生哈，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比如说中医的食养理论，包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你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些不同的动物奶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2: 那么各类的奶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呢，其实它们的营养框架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在个别的营养成分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总体来说，各类奶及奶制品它们都属于 高营养价值的天然食品，
0: 嗯，
2: 是鼓励每天食用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呢，还是建议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体质来选择。

0: 不同的奶类，比如说牛奶，比较大众的观点还是认为牛奶味甘性平。味甘什么意思呢？这个甘它是有补益作用的，因为牛奶刚才胖研究员说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种宏量营养素，这是什么呢？我们能量的来源。所以喝了牛奶之后，我们会有力气，会增长肌肉。至于性平，就是说性质比较平和，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啊。比如说像《本草经书》，还有像这个《本草纲目》，他们认为呢，就是牛奶它是性微寒或者是性凉，这就代表什么呢？脾胃虚寒的人群，直接喝就空腹喝凉的牛奶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所以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建议是说温热，把它奶稍微加热一下，或者是呢煮成粥，这样子喝，这种症状就会有所减轻。羊奶呢，这个观点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是味甘性微温。比如说像《食疗本草》里面呢，描述羊奶就是补肺肾气、和小肠，益主消渴、治虚劳、益精气。由此可以看出来，羊奶和牛奶，包括我们后面说的各种奶，它都是一个补虚的，有补益作用的。所以羊奶呢，因为它是温热性质，更适合像脾胃虚寒、阳气不足这样的人群。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人有痰湿，就要谨慎一些了。为什么？羊奶还是比牛奶略滋腻一些，所以呢，容易助湿生痰。
1: 明白。
0: 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奶，马奶，尤其是这个驴奶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描述，它就更加寒凉一些了。
2: 更寒凉了。
0: 对，所以像脾胃虚寒、腹泻这样的人群，就不太适合喝这几种奶了。另外呢，牦牛奶，这个其实是在《藏医典籍》中描述的，它的评价是什么呢？是味甘性温热，就是也是有温热性质的。所以呢，它其实是高原的牧民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佳品，与他们的天气还有这个地域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总结来看哈，中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不能喝的奶，还是要看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它可以选择稍性温的，像羊奶呢、牦牛奶。那痰湿体质就要谨慎了。反过来讲，如果有人是湿热体质，那么他就选择偏凉一些的奶比较好，比如说马奶、驼奶还有驴奶这些。综合来看哈，我也是认为牛奶还是我们普通正常人的一个首选，它营养均衡。那么我们评价奶制品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在这两方面，牛奶表现都是特别出色的。所以普通人呢，其实就喝这种全脂的纯牛奶就是比较合适的。
2: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这个第二个快递包裹是什么？写着鲜奶。是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些牛奶的保质期是不是越短就越新鲜呢？啊，有3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有15天的，甚至我们还会看到有保质期几个月的，就是包装更加密闭的那种牛奶制品啊。当然，传统的观念大家会认为，哎，我们要喝新鲜的奶啊，比如说订购的，每天有送奶的工人给您家专门送上门的，那就是鲜奶。哎，当天最好就赶紧喝了，第二天你就放了，可能就会坏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去超市专门买，哎，就上面写的巴氏杀菌乳，对吧？这个保质期也比较短，大概在2天、3天到5天不等，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超高温灭菌乳，我们在商超也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大家的传统观念啊，会觉得越新鲜的越好，这个观念对吗？
3: 牛奶呢，确实是越新鲜越好。但是呢，牛奶的保质期其实啊，它是跟这个牛奶的加工工艺是相关的。目前牛奶常见的加工工艺呢，是两种，一种是那个巴氏杀菌，
2: 就这个巴氏杀菌。
3: 对，巴氏杀菌乳。它呢，这个工艺条件呢，是一般是在72到85摄氏度。然后呢，15到30秒钟。这么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致病菌，也是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能够完全灭活掉，杀掉。但是呢，对于牛奶里边的一些耐热的菌，或者是芽孢菌，它是不能完全杀死的。也就是说，这种奶经过杀菌之后，致病菌已经没有了，但是里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非致病菌，在这里边。所以呢，这种奶呢，它在我们在超市里看呢，它都是来低温保存的，
2: 冷藏的，
3: 冷藏的。正是因为它的加热的这个温度呢，这个强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它能够最大限度的把牛奶里的活性成分 给保留下来。
2: 嗯
3: 啊，另外一种加工工艺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 UHT。
2: UHT 对
3: 对、嗯、，UHT 乳呢，它的加工工艺呢是要温度要上到135度，甚至到140度以上，
2: 这就比较高了。
3: 对、嗯、这个加热强度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不仅仅是致病菌，包括巴氏杀菌工艺不能够完全杀死的，像耐热菌呢，还有芽孢菌呢，其实都可以杀死，
2: 都杀死了。
3: 对，所以说经过这个工艺，它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无菌的状态。
2: 哦，
3: 所以说呢，这种奶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个超市里面，它是在常温保存，
2: 常温保存的。
3: 对，而且它的保质期呢，可以做到这个6个月，
2: 嗯，
3: 甚至更长。各位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当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建议选择巴氏杀菌奶。
2: 嗯，这相对来说更新鲜，它保留的营养成分更全面一些。
3: 是的，
2: 没错啊。那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哎呦，我就哪怕巴氏杀菌，这里面不也杀掉了一些吗？我要最新鲜的，去旅游去了，专门跑到大草原，跑到牧场上了，找农户，说亲眼看着农户新鲜挤出来的牛奶就喝，说那个是不是最新鲜的？
3: 其实再健康的奶牛，
2: 嗯，
3: 它的体表，比如说像这个乳头。”皮肤，
2: 嗯，
3: 包括挤奶的这个设备设施表面、嗯、都会有大量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呢包括一些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比如说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2: 嗯，
3: 甚至对人体致病性非常强的像结核分支杆菌、
2: 哦、
3: 啊等等，这些菌呢实际上对人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如果说是现挤的这种牛奶
2: 就纯新鲜的，
3: 对，纯
2: 新鲜直接喝。
3: 对，如果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杀菌处理，
2: 嗯，
3: 那么这个牛奶里边的一些致病，刚才说的致病的微生物非常多，它非常容易呢通过我们直接喝奶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2: 嗯，
3: 对于一些老年人呢，这个青少年呢，
2: 嗯，
3: 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讲呢，这些微生物进到人体之后呢，它是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现挤的牛奶一定要经过热处理之后呢，再饮用。
2: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科学选择哈，就是追求新鲜没有问题，但是健康安全这首先是第一位的。
3: 对，
2: 别喝出问题来啊。关于鲜奶该如何储存以及饮用，我们呢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贴士，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牛奶储存和饮用小贴士一。巴氏杀菌鲜奶开封后尽量在24小时内喝完。二，常温奶保存注意避光，放到阴凉处存放，禁止暴晒。三，牛奶不要反复久煮，高温会破坏乳清蛋白，流失维生素。巴氏杀菌冷鲜奶建议直接饮用，如果需要温热最好不要超过40摄氏度。
2: 好的，谢谢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个快递盒子，上面写着耐受奶，我们打开是什么意思？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也可以饮用吗？包括底下画了好几种不同的奶啊，奶制品是吧？有酸奶呀、啊，有低乳糖奶呀、啊，有无乳糖的舒化奶呀、啊，还有天然奶酪。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一定得说说啊，因为真不是所有的朋友喝完牛奶以后都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喝完了牛奶，尤其是凉一点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然后胃胀啊，然后反气儿啊，甚至马上就去跑厕所是吧，就开始出现腹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不是说偶尔的，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然后经过各种检查就给他们下了这么一个诊断，叫做乳糖不耐受啊。所以我们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讲这个乳糖不耐受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它的原理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尤其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
2: 嗯、
0: 就是我们的乳糖酶数量和活性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的。
2: 嗯，这个酶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一种。
0: 对，
2: 哎，
0: 对，它其实是在婴儿期是很强的，
2: 很强的，
0: 但是2-3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2: 哦，
0: 尤其像那些小时候就不喝奶，尤其是不喝牛奶的孩子、
2: 嗯、
0: 那么乳糖酶的这个活性下降就会格外的明显。
2: 嗯，
0: 这个乳糖酶的活性下降之后呢，就代表着我们喝牛奶所摄入的乳糖它没有办法分解。
2: 嗯，
0: 没有办法分解的乳糖呢，它就会进入肠道，一呢它会提高这个肠道的渗透压。
2: 嗯，
0: 这个肠道就会把周边就是组织液当中水分吸入肠道，就开始腐泻了。
2: 哦，
0: 那第二呢，它其实呢这个乳糖它也是变成了这个肠道细菌的食物了，那么它就会发酵产气，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排气多还有腹胀
2: 还有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是问题。
0: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现代营养学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呢，这个腹胀腹泻还有这个腹痛大概率的情况是属于乳糖不耐受。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啊，确实是对这个牛奶的蛋白这个出现了免疫反应，它是过敏。
2: 过敏。
0: 那这类人群呢，甚至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像哮喘、皮疹之类的情况。那这类人群的确是不能饮用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上讲，刚才我说的是现代医学的角度。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类人群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脾胃虚寒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是脾胃虚寒的人群摄入了牛奶之后，尤其是偏凉一些的牛奶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刺激会导致着脾胃的阳气进一步的削弱，寒湿困脾，那么脾胃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同样就会出现了一个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
2: 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就彻底跟牛奶说再见了，我就不能再喝普通牛奶了，但是我又要补蛋白质啊，又得补钙啊，是不是能够通过你看我们这儿画的写的各种其他的一些奶或者奶制品来达到补充的目的呢？
3: 是的，其实啊，这个普通的牛奶里面呢，它乳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像这个赫斯坦牛奶，它的乳糖含量是接近5%，所以说直接喝呢，尤其对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直接喝这种牛奶的话，它实际上是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2: 比较重。
3: 但是呢，并不是说乳糖不耐受人群它就完全不能喝乳制品。当然有三类乳制品，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去吃这种三类乳制品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你给推荐一下哪三类？
3: 第一类就是这个零乳糖牛奶。现在牛奶的加工工艺里边呢，就是可以在牛奶的生产过程中呢加上外源添加乳糖酶。在牛奶生产的过程中呢，让乳糖酶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分解为一分子的这个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也就是说提前把乳糖给水解掉。
2: 是没进入我们身体之前提前把这个工作就给做了。
3: 是的是的。这种技术呢可以把牛奶里边90%的乳糖都给水解掉。所以说呢，这种牛奶市场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零乳糖牛奶或者叫舒化奶。都是这一类。我们直接喝这种奶呢，其实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人群呢，他喝这种奶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2: 没有负担的。
3: 对
2: 对 对。
3: 第二类呢是发酵乳。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酸奶。发酵乳呢，它是在牛奶的基础上往里添加了外源添加乳酸菌。这种益生菌。益生菌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在牛奶里边生长的过程中呢，它可以不断的消耗里边的乳糖。把乳糖呢水解为这个葡萄糖和半乳糖。也就是通过乳酸菌在牛奶里面繁殖，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呢给消耗掉，大部分乳糖给消耗掉。
2: 明白。所以乳酸菌就发挥了那个乳糖酶的作用了。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群体呢，吃这个酸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也是可以的。
3: 对。第三类是这个乳制品呢，就是奶酪。可能很多人呢对奶酪这个不太了解。
2: 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3: 对。实际上我们在做奶酪的过程中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就一个排乳清的工艺。牛奶的乳糖呢在这个排乳清这个工艺的时候呢，其实就把大部分的乳糖都随着乳清给排走了。所以说奶酪它的乳糖含量也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对于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说，吃这个零乳糖牛奶，吃发酵乳，吃这个
2: 奶酪，
3: 奶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2: 谢谢您推荐啊，这三类替代品或者叫奶制品，尤其是奶酪，我们可以给大家多推荐一些。
3: 是的，奶酪吧又被称为奶黄金。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来。
2: 你看看10:1。对。
3: 是的。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每天一杯健康奶。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上半场呢，我们在诗词里共度中秋，下半场我们聊了健康饮膳，愿大家把健康和团圆都带回家。听众朋友，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我们明天见。人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一踏入南疆的土地，沙乌提就心痛不已。自被骗到国外之后，他曾经反抗，想摆脱阿里木恐怖组织，后来经不住阿里木扬言要杀掉他全家的威胁，最终违心地参加了他们的恐怖组织，而且不得已被裹挟着进入境内从事恐怖活动。此刻沙乌提多想跳下车去，一头扑向自己的乡村，彻底与这群恶魔脱离呀。但是他彷徨了，如果说阿卜杜尔土逊他们是恶魔，那么自己又是什么呢？自己已经在境外接受了特种培训，而且对着古兰经宣誓一定要为圣战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凭着这个誓言，他也变不回当年那个纯洁的青年了。这次他是跟着一名叫土逊的恐怖组织成员一起入境，这期间他们在广州停留了2天，就是在这2天里，一名叫小桃红的舞厅坐台小姐第一次让她知道了什么是床地之欢。她尽情沉迷于小桃红的身体里，也许是她即将承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她需要排泄这种心理和精神恐惧。一切都混乱了，她曾经暗恋热娜几年都没有碰过一下热娜的手指头，而现在一个卖笑的女孩却轻易地拿走了她的第一次，她曾经看作神圣的东西全都成了垃圾。沙乌提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生养过她的土地，在通往昆仑山的路途中要经过她的家乡，当那熟悉的乡村气息包围着他的时候，他泪流满面了。他甚至能看到自己家那扇温暖的大门正热烈地敞开着，他多么想奔回家，扑到父母的怀中，喊一声：“父亲母亲，我回来了。” 但是他不能。他这副有病的身体，他已经加入的这个组织都注定了他已经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了，他已经没有回家的资格和权利了。在经历了几天几夜的长途汽车的颠簸，又经过了两三天的徒步跋涉之后，沙乌提和图逊终于在一个夜晚来到距离昆仑山基地10公里处的地方。他和土逊被指定到这个地点等着联络员来接他们。一个看上去身手敏捷的男人从一株扇形的红柳丛中突然闪出来，沙乌提和土逊同时做出卧倒的姿势，他们分别藏卧在一个岩石后面。对方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他把自己的脸全部包裹住，只露出一双眼睛来辨别人。他对着满天的乌云问，今晚会出现星星吗？沙乌提和土逊听见暗号，他们相互点点头。于是土逊从岩石后面闪了出来，他回答，
5: 星星在有月亮的时候出来。
4: 沙乌提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凭对方走路时右脚略瘸的姿势便得知，这个与他们接头的人是希尔埃里，那个把他从村庄骗到沙漠恐怖训练基地的冷面人。那一刻，沙乌提的心很沉，他想，无论自己怎么躲避，都无法绕开这个恶魔。难道自己命中注定非要跟这种人混为一体，直至毁灭吗？希尔埃里认出沙乌提之后，没有拥抱他，而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看上去结实了。然后他的头一歪，跟我走吧。他们向一个深深的山坳里走去了。一圈铁丝网围起一大片凹凸不平的山地，四个大帐篷坐落在铁丝网中间，每个帐篷里能容纳十几张床铺，床铺上面睡满了阿卜杜尔招募来的敢死队员们。在距离帐篷100米左右的半山坡处，有三间显然是牧人住过的土坯房。土坯屋的周围扎着两圈铁丝网，牧人早已被杀死。现在里屋住着埃尔肯和热纳，外屋住着十几个保卫他们的保镖。在里屋与外屋之间是一个空屋，也是埃尔肯所谓的会议室。这个深夜，希尔埃里把从境外回来的沙乌提和土逊带到门前堆放着两大堆麦秸的土坯屋里，都滚放着腐烂了的玉米。这些玉米都是屋子的主人留下来的。希尔埃里一边走一边厌恶地用脚把烂玉米踢到一旁，给沙乌提和土逊的脚下留出一条小道。用脚开出来的小道直通到敢死队员住的外屋。希尔埃里冷冷地通知，到了，你们要见的人在里面。沙乌提四下打量着这间空落落的屋子，炕上随便丢着几条破被褥，还有几件旧衣服。十几名像他一般年轻的男子们目光阴郁地盯着两名新来的同伙，全都沉默着。难道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吗？沙乌提狐疑地看一眼土逊，土逊也在看着他。希尔埃里马上捕捉到了他们的情绪，不屑地说，
6: 能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我们到一起是要干大事的，不能贪图享受。
4: 这时到里屋通风报信的保镖出来了，他摆摆手说，
7: 跟我走。
4: 于是沙乌提和土逊被人带到外屋和里屋之间的那个会议室。不一会儿，沙乌提看见那个被许多人当成神一般的人物埃尔肯在两个保镖的护卫下来到了会议室。 他是这群在深山里做着危险事情的人的头目。埃尔肯精神抖擞地站在两人面前，一看见沙乌提他就说道，
5: 你像一面镜子，照着我这一年来不凡的成绩，我想不承认我的功劳都不行啊。你看看，一年前你是多么无知啊，而现在呢，你却是一名从境外受过特种训练的战士了啊。哈哈，沙乌提，我真为你们骄傲。
4: 埃尔肯和土勋拥抱了一下，算是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当他的手臂就要落在沙乌提的肩膀上之际，沙乌提厌恶地闪开了。埃尔肯眉头一皱，却没有发火，他大度地说，
5: 如果你仅仅是我的手下，那么你死定了。如果你是因为热那，你也过分了。就算你曾经爱过他，但你没有跟他睡过觉，他跟我睡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呢。你凭什么说他就应该归你呢？你说你过不过分？但是我不计较你，因为我喜欢热那，即便他犯了该杀头的罪，我都不会让他死。你说我爱不爱他啊？沙乌提，希望你以后不要超出咱们交往的分寸啊。我再重复一遍，热那是我的女人，不许你动她一指头，也不许跟她见面啊。我这个人呢有点怪，宁愿死后受万人唾骂，也不愿在活着的时候受人奚落。你要想跟我过不去，那就必须准备两条命，否则你不够资格跟我叫板啊。
4: 沙乌提没想到他竟然在这个时候见到了自己的情敌，更没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心上人热那一直跟在这个恶魔的身边。而热那并不知道沙乌提已经来到了昆仑山，他正一心一意地爱着他心目中的偶像。尽管他还没有见过埃尔肯有什么作为，但他的满耳朵里全是埃尔肯的甜言蜜语，他爱得晕了。沙乌提的心疼极了，他又想起那些如诗如画的日子。十二木卡姆里的两句歌词痛楚地涌上了他的心头，河床上的沙石怎能抬完，悲伤的泪水怎能擦干，日月像河水一样的逝去，我心中的浓水已变成鲜血。沙乌提痛苦地砸着自己的心，这几句歌词就是他青春和爱情的葬礼呀。冤家路窄，见到埃尔肯，沙乌提恨不能一枪打死他，但是他又把握紧的拳头放下了，因为他空前绝后的自卑，因为他已经跟妓女睡过了，他有什么资格要求热那再爱自己呢？沙乌提沮丧地听了一

0: 同埃尔肯的训斥，然后又被人带着见了阿卜杜尔。阿卜杜尔问沙乌提：“
1: 为什么不尊重我啊？你们这些没头没脑的家伙，能有今天都要感谢我。要不是我帮助，你们哪来的福气跑到国外去转一圈啊？问问你们的父辈，他们谁有本事把你们弄到国外去呢？所以你们要有报恩之心，尤其你，沙乌提。下次别让我再看见你沉闷的样子，你想逆流而下回到暗无天日的过去吗？啊？我想，明天太阳出来之前，你应该想清楚自己的职责。”
0: 沙乌提恨不能扑上去掐死他，但是他只能顺从地应答着：“是。”因为沙乌提和土逊是最后来到昆仑山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床铺了，他们只能睡在五米深的地道里。地道口平时用几块砖堵着，眼神差的人根本想不到那儿的地下是空的。地道的通风口有三处，一处与厨房的排烟口连着，一处与地面上的草丛连着，另一处与羊圈连着。三个通风口也就是出口，一旦发生危险情况，他们可以从这三个出口逃跑。沙乌提、土逊作为最后一批在境外受过训的成员，也顺利入境了。这无疑给一直躲藏在昆仑山里的埃尔肯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他激动地扳着阿卜杜尔的肩膀说：“
2: 啊，你给了我信心呐，我们必须赢得更大的成功。”
0: 希尔埃里则冷言冷语地讥讽道：“高兴得太早了吧，人数虽然多了几个，但武器装备还差得远呢。”“
2: 哦，做炸弹用的化学药品搞到了吗？”“
0: 我尽力了，但你想做成 A 国的那种炸弹，山下没有现成的配置药品。”阿卜杜尔不服地问：“
1: 照你这么说，只能用土办法做炸弹了？”“
0: 哼，土炸弹的威力更大，要不你接手做这件事吧，我还得到内地搞枪呢，境外的枪支怎么老是不到位呢？”阿卜杜尔说：“
1: 弄土炸弹我可不是专家呀。”“
0: 哦。”希尔埃里不屑地说：“我以为阿里木的手下什么都会呢。”阿卜杜尔并不理会希尔埃里无聊的嘲讽，他喊来沙乌提命令道：“
1: 把你带来的纸条拿出来，核对一下药品的名称。”
0: 沙乌提在境外期间曾被派往 B 国，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学过制造爆炸装置，他掌握了 B 国的16种制造 TNT 炸药的方法。入境时，阿卜杜尔特意叮嘱他将制爆技术和理论方法利用隐蔽性液体写在纸条上带进来。沙乌提忙把纸条拿出来，但是无论他怎样用化学药水显影，白纸条还是白纸条，因为时间过长失效了。阿卜杜尔气急败坏，他指着沙乌提的鼻子骂道：“
1: 说问题出在哪儿呢？怎么会不起化学反应呢？你是怎么保管的？你是不是故意把自己弄掉了？你是不是还想被关禁闭呀？”
0: 前一阵子，南疆公安局在抓捕伊布拉因之后，捣毁了蓝梦网吧这个东突地下中转站。网吧老板卡拉受惊后，秘密来到昆仑山。这时候，他忙出谋献计说：“
2: 要么先去搞枪。我有个亲戚在南疆北部的阿肯村。我曾听他说过，他们村里有个猎人路子很宽，私下买卖枪支的生意很火呀。”
0: 埃尔肯神情为之一震：“
2: 啊，这个买枪的线索很好，希尔埃里，你负责去落实。”“哈哈，你说的对，西方盟友光说空话，枪支到现在也……”越

0: 运不进来，
1: 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不过我认为制作爆炸物的事儿也要抓紧，这种东西杀伤力大。我们的计划是炸铁路、炸大桥、炸公安局大楼，光凭现有的几支进口枪，哈哈，那肯定不行啊。
2: 阿布多尔请求埃尔肯说：“
3: 能否把手提电脑让傻乌提用一下？
1: 干什么？
3: 哦，傻乌提可以上网啊。B 国有他的同学，他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获知这16种制造 TNT 炸药的方法呀。”
1: 埃尔肯摇摇头：“
4: 阿布多，你要戒备傻乌提这个家伙。我一直怀疑是他向警察告密，把咱们的果园基地给端掉的。他没去果园基地之前，那里隐藏得很秘密，怎么他一出现，警察就追过去了呢？还有，咱们的人死的死，抓的抓，唯独他跑了出去，啊？你不觉得蹊跷吗？
3: 他确实有可疑之处，但只要他不是警方的人就行了。
4: 哼，这很难说。哦，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已经培训了他一年多，怎么可能是警方的人呢？再说，眼下呢，咱们也不是怀疑的时候。重要的是，得赶紧弄到做炸弹的配方啊，在这群人里，也就是他能摆弄得了电脑了。
1: 哼，那好吧。就把傻乌提叫来，解决炸药配方的问题更重要。
2: 埃尔肯把电脑打开，亲自看着傻乌提通过卫星电话上网登录，并且给他在 B 国的同学发去了电子邮件。埃尔肯见傻乌提果然对电脑在行，于是心存一计说：“
4: 这样吧，把傻乌提留下，给我当保镖。”
2: 既然傻乌提动过自己的电脑，埃尔肯就更不放心这个小青年了。兵强马壮了，埃尔肯忍不住召开第二次南疆东突敢死队宣誓大会。会前，他慷慨激昂地向大家报告说：“
4: 告诉大家四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库尔班的老东西被我们干掉了，西安埃里顺利的回来。第二个好消息是移民阿吉那个亲近政府的走狗被我们杀死了。第三个好消息是一个叫埃里的警察被咱们的战士亚森打死了，但是亚森也没命了。第四个好消息是 M 国的大楼被炸掉了。一个坏消息呢是我的老师伊布拉因被警察抓走了。”
2: 说到伊布拉因，埃尔肯真的很难过，他明白政府再也不会放伊布拉因回家了。沙乌提因为要等来自 B 国的电子邮件，所以他被批准不参加宣誓大会。忽然他有些饿了，本能地往一个用石头搭起的厨房里转了一圈，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一个老头的背影。沙乌提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愣了一下。马莫提大叔，那个背影转过身来，木然地看着沙乌提，那的确是马莫提。现在他面容憔悴，脸色暗淡。马穆提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是热那却拖着他的后腿。沙乌提觉得马穆提变了，他上前握住马穆提的手说：“
5: 马穆提大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6: 荒谬啊，荒谬啊！从前的一个富人，现在呢，却给一群疯子当厨师做饭呢。”“
5: 大叔，为什么不带着热那一起跑呢？”“
6: 我现在已经是个失去自由的人了，过去呢是个愚蠢的富人，被埃尔肯利用了。
5: 大叔，总之你应该回家呀，你不应该带着热娜来经历这些事情啊。
6: 可是热娜她还走得了吗？啊，她回不去了，我怎么放心她自己在这儿呢？
5: 大叔，要不我去杀了艾尔肯，咱们三个人一起跑。
2: 马莫提赶紧捂住沙乌提的嘴，
6: 哎，千万别冒失，热娜还怀着孩子呢，就凭着是艾尔肯的骨肉，艾尔肯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呐，也只能活一天算一天了，就算我有逃跑的心，也只能等待合适的机会呀。
2: 沙乌提明白了，他、马木提大叔还有热娜都还活着，但是意志上要听人摆布。
5: 可是沙乌提不想被埃尔肯摆布。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少提明白，他、马木提大叔还有热那都还活着，但是意志上要听人摆布。可是沙乌提又不想被埃尔肯摆布。宣誓大会还在热闹地开着，沙乌提重新坐回手提电脑前，他搜寻着系统，试着在锁框中输入警察在线、报案、南疆公安网等关键字。他只是想试试，但是没想到南疆公安网豁然跳出画面，紧接着与南疆公安相关的诸多内容相继呈现了出来。当然大多都是介绍南疆公安局近年来反恐的战绩以及介绍反分裂的宣传文章。没想到南疆公安局已经开放到把公安网推向社会的地步了。最令沙乌提兴奋的是，南疆公安网上专门设了一个举报网址。沙乌提把这个网址默默地背了几遍，确信记住了，才赶紧又退出该系统。那一刻，他的大脑里产生了一个报复计划。自从艾迪牺牲之后，反恐一队办公室变得沉默了许多，也没人跟马建忠吵吵了，也没人跟亚历坤一起搞恶作剧了，也没人拉着王璐到乡下欣赏漂亮姑娘了。心情最沉重的就是王璐，因为跟马建忠夺枪导致了枪走火事件，忠诚盛怒之下要给王璐严重警告处分，马建忠主动找忠诚承担责任，被忠诚骂了出来。陈大默不怕忠诚骂，他检讨说，这次枪走火事件的确给打击黑鹰计划造成重大损失，他要求承担全部责任，要求组织上处分他。忠诚说，
2: 怎么护犊子是吧？啊，那好，我成全你。
1: 于是陈大默背了个严重警告处分。王璐觉得这一处理结果比开除自己还难受，他原本还要找忠诚理论，但是被陈大默给摁住了。陈大默说，
2: 算了，咱俩啊都戴罪立功吧，哈哈，只是我是形式上的，你是心理上的。王璐啊，我知道你比我更沉重。
1: 从这天起，王璐便每天沉闷地守着电脑，他要化悲痛为力量。现在最阴险的敌人伊布拉因已被打掉，来自境外的特工埃古里也消失了，唯有黑鹰还狡猾地隐藏在某处，没有露出真身。王璐断定黑鹰已经更换了邮箱，因此王璐也改变了网上侦查思路，他把跟踪目标扩展了范围。这天下午，王璐按惯例在新增设的南疆公安网上浏览了一遍，最后他打开举报箱，发现今天点击举报箱的网民达27人次，其中一条留言引起了他的极度注意。一个署名冰山上的来客的人留言，
3: 警察同志，南疆近期可能有大事发生。
1: 王璐没有查到冰山上的来客的真实 IP 地址，他相信此人可能还会光顾网上举报箱。陈大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忠诚，忠诚命令王璐密切注意举报者，一经发现立即与他取得联系。忠诚分析，举报者有可能来自黑鹰内部，他通知南疆警方随时做好迎接战斗的准备。王璐这几天牢牢地锁定在电脑面前，在等待举报者期间，王璐抽空去了一趟 聊天室，消息框里照例有两条留言，一条是风飘雪的，另一条是冰上雪莲的。风飘雪的留言是一首诗：所有的旧事已如烟，我仍然怀念那段伤感的初恋。如果能看清人生的来龙去脉，我何苦要偏离得那么远。冰上雪莲的留言是：才抬头，冰已经化了，你再也看不见雪莲了，你再也看不见冰上的那朵雪莲了。王璐觉得这两个红颜网友的留言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怀疑《风飘雪》这首诗一定是错发了，这不像他平时的风格呀。而《冰上雪莲》就更难懂了，好像是一段离世之言。王璐顾不上揣摩这两个网友的反常心理，他很快退出聊天室，继续等候那个神秘的举报者。这段时间，忠诚老是头昏。他心里明白，头昏的原因主要是有两条：一是艾莉的牺牲对他打击太大；二是黑鹰至今下落不明。

0: 们到底藏到哪儿了呢？忠诚想这件事儿想得脑袋都疼，但是他绝不能让自己头昏下去，他希望自己时刻都精精神神地出现在民警们的面前。这一天，忠诚叫上陈大漠，
1: 大漠，走，跟我去医院看看。
2: 你去看谁啊？
1: 我去看看革命的本钱还剩多少。
0: 大漠这才反应过来，忠诚是要检查他自己的身体。
1: 杨医生是忠诚的老朋友，给他量完血压之后，他调侃说：
0: 哈，低压呀120，高压呢190，比昆仑山还低点儿。你呀，再努力努力，超过昆仑山得了。
1: 告诉我，怎么努力才能达标呢？
0: 你呀，别不当回事儿，我得把你扣下来住院输液。
1: 忠诚在医院里悄悄地输液，亚历坤是第一个来看望他的人。亚历坤一进门就说：
3: 嘿，钟头啊，有个内地来的人要从阿肯村我的朋友那儿买枪呢，你看让不让他来呀？
0: 忠诚正打着点滴，他呼的一下坐起身来。
3: 买枪干什么用？
1: 这里面有名堂。
3: 哎，他要什么样的枪啊？
0: 哼，他说呀，长枪短枪都要，越先进越好。
1: 哦，他是给自己买还是替别人买枪啊？
0: 哦，这他没说。
3: 好，让他来，你尽全力接触，了解他们为什么买枪。口述不行，给我拿个书面报告。
0: 天不亮，亚历坤就把王璐叫了起来。
3: 王璐，走，打猎去。
1: 有这等好事，王璐一咕噜就爬了起来。亚历坤平时喜欢打猎，他有一批猎友，这次给他提供买枪信息的人就是他的猎友卡德尔。亚历坤从忠诚的病房里出来，开始做进山的准备。他们首次把卫星定位器装在了汽车上，两人开着一辆212吉普车往郊外的村庄驶去了。两个人向北行驶了约80公里之后，车子开始进入山区，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很是气势磅礴。山下面是细细的公路，公路两旁是一个个美丽的小村庄。亚历坤指着一个被白杨林、沙枣树、无花果树、桑子树及各种绿色植物环绕着的村庄说：
3: 你看，那就是卡德尔住的村庄。
1: 王璐不禁伸长了脖子，对那个村庄充满了无尽的向往。
0: 在王璐看来，那更像是一幅静谧的、颇有异国情调的、充满美感的油画。
3: 快走吧，卡德尔在山上的木屋里等着我们呢。
1: 这一天，亚历坤的心情很好，他开车的时候，握方向盘的手不停地、有节奏地打着拍子，还吹着口哨。王璐被亚历坤的情绪感染，也跟着吹了一路的游击队之歌。卡德尔的小木屋在山上，这也是呱啦鸡和野兔子最多的一座山。这座山的前面是一块硕大的岩石，呼啸的山风被岩石挡在后面。卡德尔就在岩石下面的那块空地上，用石头堆盖了一个简易小木屋。天暖的时候，他就住在小木屋里，白天围着山打猎，天冷的时候呢，他就下山回到村庄里生活。卡德尔手持猎枪，站在简易的木屋前等着侦察员们。看见朋友的车来了，他高兴地挥挥手。亚历坤的车嘎然停在他木屋前的那片空地上，三个人见面后夸张地大声问候着。
0: 王璐发现卡德尔是白种人，他的脸色红里透白，眉毛

0: 是浅淡的黄色，它的头发和皮肤上的汗毛都是软软的黄色。它的个头不高，年龄在40岁左右。它老远就笑着伸出手来，哎，老朋友亚历坤，你好啊。亚历坤高兴地跟他握握手，哎，凯德，我的头向你问好呢，我可是把话带到了啊。谢谢谢谢，其实啊，我也没帮什么忙。哎，快说说，情况怎么样啊？买枪的人来了，他呢是村里二曼的亲戚，名字叫卡拉，从内地来。看样子他买枪不是为了打猎。我对他说有枪，他提出来要看货。哦，他开什么价？他说不用考虑价格，只要枪好啊，多少钱都可以。哦，那他带钱了吗？带了，有20000块，我亲眼看见的，崭新崭新的。他要枪的心情很急迫，先预付给我2000块钱，要求我尽快给他买到枪。嗯，哎，卡德，关于买枪的目的，他说过什么吗？哦，前几天呢，他跟着我在山里打猎，混熟了，一高兴啊，就敲了底儿。他说买枪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搞独立运动。哦，那你们村这个尔曼是个什么人？有前科吗？
1: 这个人嘛，平时啊游手好闲啊，离婚了，也没听说过他干什么坏事。
0: 一阵山风吹来，彻骨的清凉。亚历坤夸张的运气，活动着筋骨。
1: 哎，卡德，今天天气很好嘛，来，咱们来场比赛吧，看谁打的猎物多，让小王跟着当裁判，怎么样？
0: 卡德尔点点头，好，咱们呢就绕着这座山走，一个人10只野兔子，20只呱啦鸡儿。啊，太阳嘛，刚好要从头顶偏过去的时候，还绕回到小木屋，哈哈，然后咱们一起下山。
1: 好，同意。
0: 于是亚历坤和卡德尔朝着不同的方向开始了比赛。在这之后的大半天里，王璐都跟在亚历坤的身后，帮着捡他打中的猎物。长筒猎枪打出的散弹声不断地传出，这座山热闹了许多。战果还不错，等三个人绕回小木屋时，卡德尔手里提着10只野兔子，20几只呱啦鸡儿。王璐和亚历坤的手里只有6只野兔，15只呱啦鸡儿。卡德尔弹无虚发，而亚历坤和王璐太需要练练手了。一行三人满载战利品，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才回到进山时看到的那个美丽的小村庄。忠诚通过卫星电话与亚历坤通话，他问道，
2: 你问了吗？
1: 到底是谁要买枪啊？具体到哪个组织哪个人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把货给他，卡德尔正拖着呢，答应这两天呢就让他见货。钟头，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钟诚思考了片刻，
2: 我认为这恐怕不是一般的反枪案，像是某个组织的行为。我怀疑啊，买枪的人与黑鹰或从境外派遣回来的恐怖组织有关，事关重大。这样吧，你们不是从咱们库房里拿了2支格洛克手枪吗？让他见到货，看他怎么反应。
0: 枪被放在一个黑色的小包里，包里装着窃听器，卡德尔就是提着这个黑包去见购枪人卡拉的。
3: 货带来了吗？
0: 这卡拉因为精通枪支，所以埃尔肯特意派他下山购枪。临行前，埃尔肯交代不要土造枪，一定要进口的枪。
2: 他不希望战斗过程中恐怖组织成员因为枪的质量问题而丢掉性命。卡拉的双眼紧紧盯着卡德尔手中的黑包。卡德尔得意地说，哈哈，我说话算数，我在阿肯村的能量有多大啊，尔曼清楚，对不对尔曼？一边的尔曼夸赞道，哎，卡德尔本事大着呢，别说几支枪，就是几十支枪他也能搞到呀。卡拉急切地指着黑包问卡德尔，这货在哪儿？在里面吗？拿出来我看看行吗？卡德尔不慌不忙地把黑包放在桌子上，缓缓地拉开拉链，慎重地从里面拿出一支走私的格洛克9毫米手枪。卡拉立刻惊叫起来，哦，这可是世界名枪啊。卡德尔把枪放到卡拉手中，验验货吧，绝对一流制造。卡拉把手枪拿到手里反复试看着，
1: 哎，真是把好枪啊，你知道吧，这是军用级塑料枪身的高杀伤力手枪啊，它的部件都是格洛克公司精密加工而成的。
2: 卡特尔老道而又轻描淡写地说，哈哈，如果你还需要的话呢，我这里还有布莱塔9毫米手枪呢。
1: 卡拉阴阴地问道，真的？你厉害呀，朋友，你是怎么搞到这些枪的呢？
2: 啊，哈哈，我趟这条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经我手里过的枪啊，那花样可就多了。德国的沃尔特 P99 手枪，德国的 MP-5 冲锋枪啊，美国科尔特公司制造的微型冲锋枪，瑞士的 SG-550 突击步枪，哈哈，这全是我玩剩下的。
1: 啊，你玩的这么大，这警察就没有发现你？
2: 你说警察啊，他们怎么会注意到我呢？啊，我是个猎人呐，猎人手里就得有枪啊。他们来查的时候呢，我就把持枪证拿给他们看，而且警察里还有我的朋友，他们呢很相信我的。卡德尔的话半真半假，卡拉无法分辨他的真实程度。卡拉把格洛克9毫米手枪放到嘴边闻了闻，又眯起眼睛瞄了瞄，情不自禁地说，
1: 那么这支枪归我了。
2: 卡德尔点点头。
1: 卡拉激动地说，呀，这是支好枪啊，好极了，哈哈，我们有了枪就像骏马长了翅膀，哈哈，朋友，你为我们积极搞枪说明我们的思想是统一的啊！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呢正在搞独立运动，我们的组织非常严密，非常庞大，啊，许多都是没有结婚的信徒，啊，好了好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你也不必多问什么了啊，因为我们有规定，谁呀，要是暴露了我们的组织，谁就会遭到全家灭亡的下场啊。
2: 啊，卡拉，你们要搞独立？
1: 是啊，这新疆是我们的，是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新疆成了汉人的殖民地，所以我们要独立，把所有的汉人都赶出去。
2: 卡德尔忽然焦虑地问道，可是你们独立了，我们塔吉克人怎么办呢？
1: 卡拉不加思索地说，哎，你们塔吉克也独立吗？哈哈，你知道吧，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独立了，哎，你们也独立吗？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我们塔吉克人独立以后怎么办呢？我们住在哪里呢？你刚才不是说新疆是你们的地盘吗？
1: 你们 嗨，哎，这样吧，我们当老大，你们听我们的就行了嘛。
2: 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就算我们塔吉克人独立了，新疆还有柯尔克孜、哈萨克、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好几十个民族，他们是不是也要搞独立啊？如果新疆是你们的了，你们允不允许他们搞独立？允不允许他们继续在新疆生活呢？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

0: 划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啊，
4: 我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

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

0: 已经1200多岁了。
1: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0: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

0: 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这种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0: 执法、公共服务、性命交易等方面内容。
1: 我们一定要办。
2: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2: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0: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2: 去面对挑战。
3: 请问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7: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9: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10: 生日快乐，对
11: 了。你们
12: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开心。
15: 开心。
16: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7: 我想，
16: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7: 因为什么？是会。
16: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8: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3: 啊，这么严重啊！
2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5: 刘翔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11: 你若被吓
8: 到，啥？
11: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电脑有鸡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弱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大家注意。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紧保护大家好
21: 吗？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地拍，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30: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走。
9: 警铃就是命令，
3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3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3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狼。
3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5: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

0: 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

0: 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啊，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惑。

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0: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5: 车是我的
4: 收藏品，因为
5: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6: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1: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
11: 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6: 绑架可不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你看看，逾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32: 干杯！
3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7: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8: 海南，我来了！
39: 欢迎来到海南。
3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5: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7: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8: 不去。
7: 哎，
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8: 哦，你说说。
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8: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

0: 乐享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这个有哪个多啊？
3: 姑娘爱吃、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0: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说是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0: 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7: 电影院拍摄，
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

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

0: 荣跟您说说，不用节食，吃饭时间一个改变，血糖稳了，脂肪肝轻了，腰围小了。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查体时这几个指标正常，说明你还算健康。在生活小常识当中，我们来说说补维生素能够预防心脏病吗？答案是并不能。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不用节食，吃饭时间一个改变，血糖稳了，脂肪肝轻了，腰围小了。不吃水煮菜，不戒主食，改变一个小的吃饭习惯，身体竟然发生惊人的变化。最新的研究揭示，无需极端节食，只需要简单的调整一下吃饭时间，仅仅三个月，不仅能够甩掉内脏脂肪，血糖、肝脏指标也会集体的逆龄。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管住嘴的方法。2025年8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研究人员在临床营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吃减肥餐，只需要每天在10个小时之内吃完三餐，连续3个月就可以明显的控制血糖，体重下降，改善脂肪肝，身体炎症也减轻了。这项研究呢，包括了18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让他们每天把吃饭的时间压缩到10个小时以内。比如说，早上8点吃早饭，晚上6点前吃完晚饭，其他的一切照旧，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换药，不用吃减肥餐。坚持12周之后，出现了神奇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血糖明显变好，糖化血红蛋白降低了0.69%，空腹血糖下降了，胰岛素抵抗和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也有所改善，而且呢，这个好处能够持续1年以上。第二个好处是身体悄悄变瘦了，体重呢下降了1.72公斤，肥胖指数和腰围变小。内脏的脂肪指数也在有所改善，也就是说，这种藏在肚子里的危险脂肪。第三个变化是脂肪肝好转了，脂肪肝指标好转，甘油三酯下降，就是体检单上那个容易让血管堵车的坏脂肪。第四个，身体炎症减轻，促炎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的水平也显著的降低，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个消炎按摩。这项研究最厉害的就是这些好处呢，只需要调整吃饭时间就能获得，不用饿着肚子，也不用疯狂运动，就像给身体装了一个智能闹钟，到点吃饭，到点停止，身体自己就会慢慢调整到健康状态，而且效果不是昙花一现，能持续很久。限时进食的核心呢，就是每天只在特定的时间内吃饭，其他时间进食。有关专家呢介绍了限时饮食带来的健康好处。第一个，预防糖尿病。限制进食的时间呢，有助于调整生物钟，提升代谢的效率，保持血糖稳定，降低糖尿病风险。第二个，减肥更轻松。通过限制进食的时间，减少卡路里摄入，身体进入燃脂模式，然后呢，帮助减掉多余的脂肪，促进减重。第三，心脏更健康。限时进食呢，减少腹部脂肪，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让心脏更健康。第四，能够延缓衰老。限时进食呢，可能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增强细胞恢复和自食，也就是细胞清理过程，对抗衰老很有积极作用。第五个，提高脑功能。 限时进食呢。

0: 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增强记忆力和专注力，甚至对抗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病变。聪明的现实饮食呢，不是盲目的少吃，而是科学的安排每一餐。听起来感觉到有点复杂，其实呢，操作很简单。第一个，早餐一定要吃。现实饮食的核心呢，在于压缩进食时间窗口，但是务必重视早餐的摄入。不吃早餐会给健康带来多方面的危害，长期空腹状态会导致胃酸分泌，缺乏食物中和，可能诱发胃炎或胃溃疡，而胆汁在胆囊当中过度的积蓄则增加胆结石的风险。从代谢的角度来看呢，跳过早餐会促使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此外，饥饿感积累容易导致午餐暴饮暴食，加重消化系统负担。建议将早餐的时间作为10个小时进食期的起点，比如说8点到18点，或者是9点到19点比较方便。第二个，晚餐早一点吃。你晚餐平时是几点吃呢？其实啊，只需要调整一下晚餐的时间，不仅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还有利于血糖健康。糖尿病护理期刊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餐时间越晚，胰岛素水平越低，血糖水平越高。对多数人来说，早点吃晚饭，让自己在睡前4小时内不吃东西是明智的选择。从人体内分泌和消化角度考虑，结合作息习惯，按照22点为最佳睡觉时间计算，18点到19点吃晚餐比较合适，最好呢不要超过20点。第三，坚持7-8分饱。现实饮食期间呢，吃饭要细嚼慢咽，吃到7-8分饱，不吃撑。低热量的蔬菜不限量，绿叶菜占1/2以上，每餐至少1个拳头。第四，适当的选择全谷物，尽量适当的选择全谷物为主食，饱腹感较强。推荐紫薯、玉米、红薯、燕麦、全麦面包、杂粮饭、糙米饭、荞麦面。第五个，吃够蛋白质的量，每天至少吃够和体重相等的蛋白质的量，每餐一掌。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体重多少斤，每天呢就要吃够多少克的蛋白质。推荐牛肉、鸡肉、鸭肉、鱼肉、虾、鸡蛋、大豆以及豆制品。第六个，尽量选低糖水果，尽量选择低糖水果，每天不要超过1个拳头。推荐草莓、蓝莓、番茄、苹果、奇异果、樱桃、橘子、柚子和梨。第七个，一定要多喝白开水。现实饮食期间呢，一定要多喝水，觉得单调可以添加柠檬片或黄瓜片。一方面呢，进食期间饮水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另一方面呢，太长时间不进食可能会产生酮体，多饮水有助于排出。第八个，运动和睡觉不能少。现实饮食呢，只是减重改善代谢的一个环节，还需要结合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代谢的能力，促进脂肪的燃烧。同时呢，要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减少压力，戒烟限酒。
1: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查体时这几个指标正常，说明你还算健康。说起健康啊，人们常用没生病、心态好、睡得香等一些模糊的标准来衡量。但是真正的健康应当是身体对抗疾病、保持活力的能力，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积极健康。 一项新研究呢，为了积极健康提供了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涵盖骨骼、神经、呼吸、肌肉、内分泌和生殖系统，结合新研究以及专家的观点，教你稳住这些健康指标。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印度分所的研究团队对近50种生物标志物进行分析之后，筛选出几个关键的指标：骨密度、内啡肽、握力、精液质量、脑电波 P3 幅度。这些指标呢，如同是健康风向标，既能够衡量当下的积极的健康状态，又能够预测未来的疾病风险和衰老速度。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丁磊表示，这5项指标与慢性病的发生、全因死亡率以及寿命紧密相关。比如说骨密度，不仅关联骨折风险，还与肌肉力量等相关。肺功能呢，直接影响全身的氧气供应效率。内啡肽是脑部分泌的快乐激素，不仅与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相关，还影响着慢性疼痛、睡眠、免疫力、衰老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对近8万名男性的精液进行了50年的追踪分析，发现精子质量越低的男性预期寿命可能越短。除了生育问题之外呢，一些疾病也可能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因此呢，精子健康能够侧面反映出健康状况。因为个体差异比较大，我们上面所说的指标异常并不是代表患病，但是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埋下祸根。尽早发现隐患，才能够及时堵住漏洞，让身体正常的运转。我们先说说骨密度。人体的承重指数骨密度反映了骨骼的强度，是评估骨骼健康状态的重要依据。一般呢，在25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骨密度偏低时，会导致骨骼脆性增加，轻则会引起全身的酸痛、乏力，重则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骨折。绝经之后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有骨质疏松危险因素者，应该定期检测骨密度。好，第2个是内啡肽，情绪与疼痛的调节器。内啡肽呢，是脑部分泌的神经肽，不仅能够缓解躯体的疼痛，还能够舒缓焦虑、抑郁，提升愉悦感。随着年龄的增加，内啡肽的合成、分泌以及受体敏感性会慢慢的下降，情绪低落、易疲劳、莫名的烦躁、低强度压力就会引起心跳加速和失眠，都提示内啡肽产量可能会出现问题，严重者需要及时就医。第3个是握力，全身肌肉的发言人握力看似与手部的肌肉相关，实则是全身肌肉力量的缩影，还与代谢水平、心血管功能密切相关。握力强的人通常肌肉量充足，胰岛素敏感性更高，糖尿病的风险更低。生活当中呢，如果拧不开瓶盖、提重物困难、毛巾拧不干，都提示握力下降严重，需要及早干预。第4个是精液质量，生育力与衰老的信号灯。精液质量不仅关系到生育，还与内分泌平衡、氧化应激水平相关。目前呢，尚无精液质量自测的方法，但是如果说备孕半年以上还没有成功，或者是性欲减退、清晨勃起减少、体力下降，建议就医进行精液常规检查。最后一个就是脑电波 P3 幅度。大脑的警觉雷达 P3 幅度是脑电波当中正向的波峰，在大脑处理记忆、决策等任务时产生，直接反映神经活动效率。普通人40岁之后 P3 的幅度开始下降，60岁之后加速下降，提示信息处理速度变慢。 P3 幅度显著降低是阿尔兹海默病、轻度认知障碍的信号。健康指数并非突然变差，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我们应该在其触及红线前干预，以免引起健康危机。第一个，运动营养双核强骨。日常呢，应该摄入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D， 每天呢晒30分钟的太阳。抗阻训练能够增加骨量，提升骨骼强度和韧性。太极拳、散步、慢跑等一些有氧运动可以改善全身关节灵活度，预防摔倒。此外呢，建议定期的进行骨密度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骨骼问题。第二个，动起来泄洪坏情绪。运动过程当中，脑部呢会分泌大量的内啡肽，进而缓解紧张情绪。参加团体运动可以通过合作增强社会连结，缓解压力。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沉浸其中，试着做一些别的事情，从而获取快乐和成就感。找亲友谈谈自己遇到的困难，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缓解不良情绪的一个好方法。第三呢，就是练呼吸，提升肺功能。烟草当中有上千种有害物质，会加速肺功能的下降，建议尽早戒烟。每天呢，可以进行10分钟的腹式呼吸练习，吸气时腹部鼓起，呼气时缓慢收紧。第四个，上肢锻炼，提升握力，建议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到60分钟的有氧运动，用哑铃、弹力带等进行每周3次的抗阻训练，补足蛋白质，建议每天摄入鱼类40到50克，畜禽肉40到50克，蛋类40到50克。第五个，培养爱好，强化大脑。大脑越用越灵活，上了年纪呢，也要培养一项或者是多项可以长期坚持的兴趣，学习新技能。正念冥想能够缓解神经压力，促进脑部代谢废物的排泄，增强脑功能。第五个，减重少做，提升精力。男性要戒烟限酒，保证作息规律，减少久坐时间，每周保证3到5次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日常呢，少吃高糖高脂以及加工食品，适当的多吃一些深海鱼、坚果、绿叶菜、西红柿、浆果等，有助于提高精子质量。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补维生素能够预防心脏病吗？答案是并不能。相信你也听过妈妈的唠叨，多吃点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可是呢，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花时间购买、清洗、烹调，不如吃几片维生素来得方便。所以呢，在这个全民养生的年代，除了保温杯泡枸杞，服用各类维生素片也成了很多中老年人甚至是年轻人的追捧。商家的广告啊，总是无孔不入，比如说是维生素呢是人体所必需的原料，它的功效数不胜数，防止衰老，促进免疫，预防心脏病，甚至还能够抗癌。那么这些功效究竟是真是假呢？防止衰老和促进免疫功能这两项比较难量化，我们姑且不说，而心脏病和癌症都是疾病范畴，补充维生素片能有用吗？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补充维生素对预防心脏病和癌症的效果并不明确。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服用维生素 E 对预防心脏病和癌症无益，那些吸烟的人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反而会增加肺癌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脏病或中风死亡的风险。那么补充维生素真的是对身体没有好处吗？难道妈妈的唠叨并不科学吗？还真不是。一项纳入27000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充分的营养摄入可以降低死亡风险。比如说，适量的摄入维生素 K 和镁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 适量的摄入维生素 A、维生素 K 和锌，与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有关。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营养素与全因死亡风险和心血管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仅限于从食物摄取的来源，而非额外的补充剂。貌似十全大补的维生素片还吃不吃了？答案是不如多吃些水果蔬菜。换句话说，你妈妈让你多吃水果蔬菜是对的。要知道，即使在太空舱活动的宇航员，在如此独特的生存环境下，他们也只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因为航天器的保护层使他们晒不到太阳。所以说呢，我们额外的补充维生素，不如多吃水果蔬菜。对于普通人来说，富含蔬菜、坚果、全谷物和水果的健康饮食，比保健品对健康更有益。维生素片不能够代替食物中的营养。当然了，对于营养缺乏的特殊人群，应该遵照医嘱，在改善饮食营养的基础上，额外的进行营养补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尤其思远。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迎。

0: 庆中秋。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

0: 以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桃桃馍，桃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4: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6: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7: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8: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7: Good result.
5: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9: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0: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1: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4: 哎，这家伙漂亮。
1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 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

0: 期，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节。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角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8: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5: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1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

0: 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入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李乐成、王东伟看望正省级老同志单向前参加
4: 农情中秋共庆团圆，多彩活动在江淮大地热闹登场，人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与阖家团圆的幸福。
3: 亚运赛场，安徽体育健儿敢打敢拼，多个比赛项目捷报频传。
4: 中秋节出行客流量大幅增长，安徽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小高峰。
3: 安徽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展现丰收图景，晒出红火日子，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看望慰问在晚的第14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和卢荣景、张宝顺、方兆祥、杨多良等正省级老同志，委托省委老干部局看望慰问不再晚的第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锦斌，第14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和王学军同志，感谢他们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参加。看望中，李乐成、王东伟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到安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我们一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聚焦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江淮大地结出丰硕果实。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创先争优，巩固拓展安徽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安徽台消息，9月24号，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先后来到省交控集团、省消防救援局和省应急指挥中心，调研督导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调研督导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要树牢底线思维，紧盯道路交通薄弱环节，精准施策，保畅保安保工保优，加大文旅、消防、危化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测预警预案。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注重各方联心联通联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安徽台消息，9月24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和合肥市有关综合商业中心、餐饮企业、零食门店等，检查中秋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和食品特种设备燃气安全等工作。检查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防线。
4: 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请听报道。
5: 记者在合肥包公园的清风阁看到，泸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台湾观众黄洪洲：
6: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5: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组诗《泸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合肥市台湾工作办公室交流联络处处长黄书斌：
7: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5: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韵江淮。2026月满三合，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印尼安徽商会会长何涛：
8: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5: 安徽省侨联兼职副主席吴志斌：
9: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5: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歙县唐月牌坊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游客王丽娜：
10: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5: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游客金雪茹：
11: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5: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 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制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安徽理工大学也门籍留学生魏沙：
12: 今天我第一次做月饼，这个月饼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5: 桐城市六尺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陶鑫：
13: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5: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
3: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我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请听报道。
14: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无敌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无敌父亲吴远峰：
15: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嘞。
14: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1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你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14: 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魏良忠：
17: 亚运会前，我们在玉溪石棺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14: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天，胡凯还在男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胡凯父亲胡文俊：
18: 看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身上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庆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14: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宿州市体校划船队教练员刘书浩：
19: 我作为他的青木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14: 宿州市体校赛艇运动员邵一诺：
20: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14: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4: 昨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客流小高峰，请听报道。
21: 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电子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路网的车流、路况等信息。面对中秋假期日均约270万辆车次的出行高峰，这里通过实时监测主干线大流量路段和热门景区连接线，能够对一些影响出行的异常事件主动预警，快速响应，守护大家平安出行。中秋假期首日，短途探亲、近郊出游集中，形成出行小高峰。 但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交通动脉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双向车流量达到平日流量三倍以上。黄山市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赵龙宇。
0: 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全员在岗在位，在辖区重点路口主次干道以及景区周边布设执勤警力，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21: 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11.57%。节前安徽交控集团有针对性制定了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刘曼玉。
1: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汇聚车流、气象、路况等多元信息，在线调度保畅和应急救援工作。同时，在189个常驻救援点位基础上，增设临时救援驻点，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2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从客流方向看，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也持续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乘客崔九磊。
22: 现在乘车环境非常好，旅游出来也方便，高铁票也好买，各方面都服务挺周到的。
21: 池州站值班长张雷。
23: 科学研判客流变化，强化进站安检、客车引导等环节管控，针对大客流时段优化进出站流线，在关键位置做好问询引导，重点做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
21: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航班运行平稳，合肥往返深圳、广州、昆明、重庆、成都、厦门、哈尔滨、三亚等方向航线热度较高，往返香港、澳门、新加坡、首尔等地航班也受到旅客青睐，跨境旅游出行热度回升。
3: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请听报道。
24: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李思琴。
25: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基层三农工作者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将铆定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4: 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新丰村村民方小峰。
26: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4: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兰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滁州市兰县种粮大户戴恩惠。
27: 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
24: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关亭镇300多亩田市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蚌埠市怀远县古十六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气，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石榴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涉县深度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黄山市涉县深度镇九沙村村民姚国红。
28: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
2: 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24: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无为市参展农户徐海滨：
6: 今天我们要带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

0: 制约，希望带动更多层面共同致富。
1: 界首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建南。
2: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实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一举一业和美乡村。
3: 9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广德市举行“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二场，请听报道。
4: 在活动现场，广德、庐江、谯城、砀山、岳西、祁门等6座完美宝藏小城登台推介，立足各自生态禀赋、人文底蕴与产业特色，亮出差异化康养文旅名片，展示安徽县域康养文旅融合的多元图景。广德市介绍了当地整合生态静养、文体赛事、乡村旅居、人文研学4大核心业态，精心打磨多条2日3日精品康养线路，持续把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共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经验做法。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小华：
5: 跳出了单一文旅观光，我们以一走两栖五谷为空间骨架，系统构建了康养加旅游加文体加美食加医疗加制造的5大体系，应该说形成了我们广德专属的康养的发展模式。
4: 祁门、岳西、砀山则立足各自独特生态禀赋，形成差异化康养旅游路径，共同打造安徽多元康养旅游地标。宿州市砀山县文旅推荐官许玉娜：
5: 我们精心打造多条精品路线，串联梨树王景区、古城景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漫步千年古城，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展演。
4: 安庆市岳西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静一：
5: 岳西有1个国家森林公园，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8个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那它形成了从生态观光到深度康养的完整体系。
4: 活动现场，各地还集中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文旅礼包，推出景区优惠、民宿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康养度假邀约。亳州市谯城区文旅推介官张武迪：
6: 我们在华佗百草园景区内打造了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是以三国历史脉络为叙事主线，融合声光电技术与实景演绎，游客可以在百草园内一边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一边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与人物风骨。
7: 安徽省“十五五”规划就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当前，安徽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机遇、潜力、优势，以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为抓手，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安徽麦施利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投料分散、三滚机研磨、砂磨机研磨等生产工序正规范有序、高效运转。这家位于蚌埠固镇县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聚酯胺材料研发生产，精准适配新能源汽车及传统车企内饰外观环保化、轻量化发展需求。企业和蚌埠学院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并在上海嘉定设立专业研究中心，紧盯行业前沿技术动态。公司董事长乔文双：
9: 我们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聚氨酯技术突破，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今年产值能达到2亿，满产产值能达到5亿。
8: 六安金寨县安徽粤海瓷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粘结铝铁硼瓷材及精密瓷组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车载传感器、电控系统等领域，是新能源整车制造不可或缺的关键配套部件。依托先进技术工艺，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今年产值预计将超过8000万元。公司董事长赵立文：
10: 我们是精密小件做得多，目前一年能达到6亿多只。我们公司啊，还有一套工艺，就是粘接各项异性是行业中没有的，而且在性能上提高了1.5倍到2倍，为我公司在市场的竞争中提供了很大的竞争力。
8: 在依托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工艺革新、数字赋能让企业实现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产出效益稳步攀升，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马鞍山悦美金属制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空调压缩机配件等金属精

0: 拟零部件生产企业，公司引进自动化检测、数字智能装备，改造原有生产线，通过优化作业流程，推行一人多岗生产模式，持续拉高单线产能，在稳定产品品质的同时，实现降本提效双向突破。公司生产经理杨烨。
1: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经营改善项目，比如说我们提升我们的产能效率。我们在2025年对比2024年，我们节省了大概780万元，生产效率大概提升5%。
0: 亳州利津县深耕轻纺服饰特色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动力，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定制、单品生产向全链发展、低端加工向高端品牌的跨越式升级。在利津县雪纺纺织有限公司，智能化产线搭配订单化柔性生产模式，让企业既能承接大批量稳定采购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当下纺织市场多款式的行业趋势。利津县雪纺纺织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2: 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改进啊，我的纺现在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纺了。
0: 凭借技术与工艺的深厚积累，利津县雪纺纺织有限公司所属的汉联集团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
3: 9月20号，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走进黄山市祁门县大红岭古道，请听报道。
4: 大红岭古道古称徽安古道，有省会通衢之称，是古时徽州通往安庆的重要官道。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结伴踏上青石板路，感受沿途清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体验祁门红茶、特色文创、乡土美食等祁门特色元素。游客廖先生
5: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4: 游客郑静，
6: 这次活动特别用心，不只是单纯的徒步登山，还能沉浸式体验祁门本地的特色文化，旅途特别充实。
4: 活动现场还面向广大徒步摄影爱好者推介安徽古道行影像大赛，征集古道主题照片与短视频。祁门县将古道行旗帜交接至石台县，下一站古道行活动将在石台县举根岭古道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导演刘星。
7: 我们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安徽的古道，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古道的红利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当地群众，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2: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3: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首先来看看天气，今天和明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尽管在下雨，可是一点也阻挡不了我们团圆的脚步。明月高悬，照见万家灯火，也传承着千年不绝的中华文脉。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江淮大地，一起来感受安徽城乡各地热闹暖心的中秋主题活动，看千家万户的团圆温情如何厚植家国情怀。随后我们将把视野放大到大江南北，从古礼传承到各地习俗，一同去领略多姿多彩的中秋民俗画卷。最后我们还要回望历史，探寻中秋的起源演变，聊聊团圆理念如何和节日深度相融，看看文人墨客留下的千古篇章以及月饼所承载的团圆寓意。话不多说，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和睦的温馨气息，城乡社区邻里相聚，暖心相伴，古老民俗接续传承，大家在相守相伴中感受着传统节日的魅力，以千家万户的团圆温情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4: 在宣城宁国市，一场以阖家欢乐情满中秋为主题的中秋活动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西京街道城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当地义工联合会，组织辖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动手制作冰皮月饼、亲子灯笼，趣味游戏和健康义诊也同步开展。不少居民带着孩子一同参与，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中秋民俗的乐趣。居民张立新：
15: 活动内容很丰富，体验感也很好，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节日氛围，也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爱。
4: 城中社区党委书记汪盼：
16: 这场中秋节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让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得到进一步增强。
4: 在苏州萧县，不少在外务工的群众趁着中秋假期回到家乡，和亲人一起共享团圆时光。龙河街道龙山社区邀请返乡居民来到邻里中心，大家围坐在一起品月饼、吃团圆饭，为家乡的发展变化建言献策。居民陈瑶：
17: 中秋最大的幸福就是阖家团圆，平日里大家各自忙碌，聚少离多，趁着中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佳节，看着家乡一年比一年好，心里特别知足，也真心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万家岁岁团圆，岁岁安康。
4: 龙山社区工作人员刘倩：
18: 中秋是承载团圆温情、传承家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节日，我们通过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欢聚相伴中感受节日温度，体悟团圆真谛。
4: 中秋的温暖不止在阖家相聚里，也藏在对特殊群体的贴心陪伴中。在铜陵市潼关区新城办柳园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专门为空巢独居老人举办了一场月圆人圆善会中秋团扇绘画茶花会，老人们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品尝低糖月饼和时令水果，并拿起画笔在团扇上勾勒月亮、玉兔、桂花、福字等中秋元素。对于行动不便无法到场的高龄老人，社区还组建了志愿小分队，上门送取月饼和团扇，把节日关怀送到老人身边。八旬老人陶希宝：
19: 现在我们感到这个社会非常和谐，非常温暖，大家团结友爱，尊重老人。
4: 柳园社区党委书记古琴：
20: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啊也会继续的多关注老年群体的实际需要，多开展一些暖心的活动，让邻里之间的这份温情呢扎根在社区，以小家团聚汇聚家国温情。
4: 乡村的团圆常常伴着延续百年的民俗，池州东至县木塔乡的平安草龙灯已经传承900多年，是省级非遗冬至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中秋，不少在外务工的乡亲赶回家乡，青壮年们用稻草扎着起长约10多米的草龙，伴着锣鼓声在村落之间舞动游走，村民们守在路边观赏喝彩。这项古时祈求丰收平安的习俗，如今依旧是当地中秋最隆重的仪式。一场舞龙既庆丰收也具乡情，
1: 村民方佩华。
21: 我在木塔这个地方生长了20多年了，每一年我们这里的村都会举行一个平安草伦敦的这种舞会，这表示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外打工的人们都会回来团圆。
1: 中秋的温情同样送给奔波在路上的旅人。作为前往黄山、西递、宏村等景点的重要交通枢纽，黄山旅游客运中心在节日期间优化服务，打造充满中秋味道的候车环境。来往的旅客既可以在候车间隙体验传统手工，还可以在趣味游戏、甜品小食中感受节日氛围。贴心的服务既消解了异乡旅途的匆忙，更增添了一份浓浓的温情。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哲辰：
22: 每一个来黄山的旅客都是我们的家人。节日期间，我们在客运站内外悬挂了国旗和中秋主题挂布，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同时设置了主题集市，推出了特色摊位，指导旅客亲手制作寓意吉祥的中国结，集中开展了猜字谜送纪念品活动，以及免费提供冰糖雪梨，传递温暖和甜蜜，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旅客度过一个温馨难忘的中秋节。
14: 秋风送爽，桂香浮动，又到了一年月圆中秋时。中秋节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情怀，从千年前周代的祭月古礼，到如今千家万户赏月吃月饼，岁月流转，各地也孕育出了不一样的过节方式。同样的一轮明月照遍大江南北，北方有憨趣的民俗玩物，南方有热闹非凡的节庆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去感受各地多姿多彩的中秋民俗画卷。
23: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中秋的一些主要的习俗，比如说祭月拜月。那这个习俗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在这个习俗的发展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24: 祭月拜月是中秋最古老的习俗之一，在过去啊，一般是家里的女性来主持，然后会在月圆之夜在庭院或者说阳台啊摆上供桌，供品呢就是月饼、石榴、柚子、莲藕这些当季的丰收的瓜果，然后焚香祈福拜月，祈求家人平安。那后来呢，这个拜月慢慢的就变成了赏月，大家会在这个夜晚登楼或者在庭院里面一边吃着这些贡品一边赏月，然后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托给明月。
23: 说到月饼啊，作为中秋节不可或缺的一个美食，它在这个节日里到底有哪些象征的意义，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月饼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呢？
24: 月饼其实它本来的名字叫团圆饼，然后它最原始就是在祭月的时候用的贡品，因为它是圆的嘛，就像天上的满月，所以它象征着团圆。然后发展到今天的话，就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嘛，比如说有广式的、苏式的、京式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大家会分着吃，就是一家人分着吃，表示合家团圆，然后也会送给亲朋好友，表示对他们的挂念。
23: 哎，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说的就是各地的一些独特的中秋习俗了。比如说在北方，尤其是在北京，中秋节有哪些特别有趣的、带有童真的一些民俗活动呢？
24: 在北京啊，中秋节最有童趣的就是玩兔儿爷。这个兔儿爷呢，他是一个兔首人身，然后披着甲，插着旗。样子特别的威风又很可爱。其实它本来是在祭月的时候用的一个摆件，但是在清代以后呢，就变成了小孩们过中秋最喜欢的一个玩具。然后它的造型也特别多，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童年的一个中秋的记忆。
23: 那南方的中秋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民俗活动呢？
24: 南方的中秋节啊，就特别热闹。你像在广东、香港这边有树中秋，就是大家会扎各种各样的兔子灯啊、柚子灯啊，然后高高的挂起来，满城都是灯火，然后就和天上的月亮互相呼应。还有就是香港的大坑五火龙，这个也是有上百年历史，就是一条长长的龙，上面插满了香火，然后在夜色当中沿着街舞动，场面非常壮观。他们也是为了去祈求驱邪啊、平安啊、风调雨顺。
23: 听起来真的很热闹啊。那除了这些，南方还有哪些中秋习俗呢？
24: 还有就是两广地区和江西的一些地方会有烧塔，就是孩子们会用瓦片啊、砖块啊垒成一个宝塔，然后在里面点上灯，大家围着这个塔嬉笑啊、玩乐啊。然后在闽南、福建、台湾一带呢，还有薄饼，这个薄饼据说是当年郑成功发明的，然后大家会围在一个桌子旁掷骰子、比点数、赢月饼和各种奖品，就非常的有趣，也是寄托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吧。
23: 江浙一带的中秋习俗有哪些呢？
24: 江浙的话，中秋有很多好玩的习俗，比如说在钱塘江观潮，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然后宋代的大诗人苏轼还专门写过诗来记录这个盛世，就是大家会在中秋前后去江边看这个大潮，感受那种壮阔的自然的力量。
23: 除了 了这个观潮，江浙的中秋还有哪些独特的饮食和

0: 始终没有变，就是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中秋都是一个感恩丰收，然后思念家人的一个节日。你看，不管你是在家里面跟亲人一起赏月吃月饼，还是说你远在他乡只能抬头看同一轮明月，其实你的心里都是在牵挂着你的家人的。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看到那一轮圆月，就会有一种团圆的感觉。
0: 对，就是那一轮明月把大家五湖四海的中国人都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在同一个月光之下期盼着人长久共婵娟，这就是中秋最打动人的地方。
2: 一轮明月跨越千年，中秋早已不只是赏月吃月饼那么简单。那回过头看看中秋节究竟从何而来，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和团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节日演变的长河里，历代文人墨客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圆圆的月饼又承载着怎样关于中秋与团圆的文化密码？接下来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回望中秋的起源与发展，读懂藏在月色与月饼背后中国人刻进骨子里的团圆情怀。
0: 第一块内容呢，就是中秋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那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就是中秋这个词最早是怎么来的？
1: 其实中秋这个词呢，最早是见于《周礼》的《春官》，那里面呢，它是用来指秋天的中间那个月，就是八月。然后呢，它其实是一个迎接寒凉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日子。
0: 原来它一开始和祭祀有关呢。
1: 对，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它天子还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然后那个时候的中秋就跟我们现在理解的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更偏向于一个时令和礼仪。
0: 那如果说唐代之前还没有中秋节这个节日，那当时的这个八月十五都有哪些跟现在不一样的习俗呢？
1: 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八月十五在汉代啊，或者说在魏晋南北朝，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很固定的节日，就像我们现在理解的啊，有一个节日叫八月十五，它其实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有秋社。对，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庆祝丰收的一个活动。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八月十五就更像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1: 对，然后赏月啊什么的这些活动其实也只是在皇宫里面或者说一些文人之间比较流行，普通老百姓还是以农耕祭祀土地神为主。对，也没有什么像现在这种全国同庆啊这种感觉。
0: 你觉得中秋节在早期它的核心意义和后来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早期的中秋啊，它的核心还是围绕着祭祀和敬畏天地，就那个时候天子会亲自去祭月，然后祈求这个气候能够正常，国家能够安宁。
0: 那就是跟现在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后来呢，随着这个赏月呀，然后诗词啊这些文化活动的加入，才慢慢的有了这种浪漫的和亲情的这种色彩。那团圆的主题其实是更晚才成为主流的。
0: 咱们来聊第二个主题啊，就是唐宋时期的这个演变啊，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中秋节在氛围上和这个节日的活动上面都有哪些比较鲜明的变化。
1: 唐代的话呢，首先就是国力比较强盛，然后社会也比较开放，这个时候呢中秋就慢慢的开始演变成了一个比较有诗意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赏月呀，玩月就成了一个文人士大夫非常喜欢的一个雅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像什么曲江池畔啊、杏园啊这些地方就成了他们聚会的一个热门的场所。那普通百姓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视这个节日本身，
0: 对，
1: 他们还是更重视这个秋收的祭祀，
0: 所以还是以文人为主导的一种过节的方式。
1: 哎，没错。然后到了宋代的话呢，这个经济和城市的繁荣也让这个节日呢从文人圈走向了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全民性的一个狂欢。这个时候呢不光是有官方的这个认可，还放了假。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去酒楼啊，去水榭啊，去争着玩月啊，家宴啊，团圆啊，这些慢慢的成为了主流，就是它的热闹程度和参与度都大大提升了。
0: 你觉得唐宋这两代这个中秋节的这个主题是怎么一步步的变得突出和丰富起来的？
1: 唐代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延续了那种对月当歌，人生几何这种情怀。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写这个月亮的诗歌都是那种孤独啊、思念啊这种情感的，很多都是诗人在异乡看着月亮想着自己的亲友。到了

0: 后期的话呢，这个婉月啊、咏月啊，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文人之间互相酬答、表达情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那宋代呢，有什么不一样？
0: 宋代的话呢，就这个团圆啊，就变成了这个节日的一个主旋律。然后呢，不光是这种，家宴啊这种聚会的方式被重视起来了，而且像苏轼啊、苏辙啊，他们这些词人也用词这种形式，来写出了这种思念啊、团圆啊这种感情，把这个亲情啊、家国的这种情怀都注入到了这个节日当中，让这个节日的主题呢变得更加的深刻和有人文气息。
1: 你觉得文人在这个中秋节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历代的文人，他们不光是用诗歌、用文章去描绘这个节日，他们其实是把自己的一些情感啊、理想啊都寄托在了这个节日当中，才让这个节日有了更多的文化的韵味。比如说像这个嫦娥奔月啊、吴刚伐桂啊，这些神话传说都是因为文人的不断的书写才变成了这个节日的象征。
1: 所以说没有文人的话，可能这个节日就少了很多浪漫的色彩。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而且就是他们还引领了很多这种赏月啊、雅集啊，然后这种祭月啊、思乡啊这种风潮，让这个节日从宫廷和文人圈慢慢的流入到了这个市井巷弄，才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传统佳节。
1: 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明清时期的这个定型。那这个时期的中秋节在地位和习俗上面都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呢？
0: 明清的时候呢，这个中秋节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端午和重阳，就跟新年、清明、端午并称为四大节令。
1: 这变化还挺大的。
0: 没错没错。然后明清的这个中秋节呢，它的仪式感就更强了啊，就是家家都会设案拜月啊，都会有供这个月光纸啊，摆上月饼瓜果，也会有很多地方特色的一些小的习俗。但是最最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节日的主题已经从赏月玩乐变成了强调家族的团聚和这种伦理亲情。对，这个时候团圆节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了。
1: 哎，那你觉得就是明清时候的这个月饼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节日的一个象征？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明代的时候，这个月饼才开始成为了中秋的一个专用的食品。它首先是用来祭祀月神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家里人一起分着吃，或者是说走亲访友的时候的一个必备的礼物，就变成了一个团圆的象征。
1: 哦，原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多讲究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明代的月饼啊，它是特别大的，就有二尺那么大，就一家人就是围在一起切着吃，就很有那种仪式感。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还要在那个供月的仪式上面摆上它。到了清代的时候，除了这种大月饼还有很多小月饼，就是各种口味的都有，甚至有一些店铺还做出了品牌，就是专门有一些定制的礼盒啊什么的，就它的花样就越来越多了。
1: 你觉得明清时期是什么让这个中秋节最终变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团圆的节日？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家族观念就是非常的重，然后理学的思想也深入人心，所以大家就是更看重这种亲人之间的团聚，这种伦理亲情，所以中秋节就正好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时刻。
1: 所以家庭的这种仪式感就变得非常重要。
0: 没错没错。对，然后明清时候的这种家宴啊，这种互赠月饼啊，包括一些地方的这种特殊的习俗啊，慢慢的就把这个团圆的意义啊和一些地方的特色啊都融进了这个节日里面，甚至连皇帝都要在这个时候祭月啊，还要给大臣们赐月饼啊之类的，所以官方和民间就一起让这个节日就彻底的定型了。
1: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中秋节的团圆的文化，它其实是历史慢慢的积淀下来的。
0: 对，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家人团聚的节日，它其实更是一个我们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一个象征。
2: 今天我们感受到江淮大地上邻里相伴、民俗传承的浓浓节日氛围，看见了烟火人间里真实鲜活的中秋图景。我们也遍览了大江南北丰富多样的中秋民俗，体会不同地域同样的月圆情怀。顺着历史脉络回溯，我们读懂了中秋从古老祭月一步步发展演变的过程，明白了文人诗词、月饼食俗是怎样不断丰富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核。千百年岁月

月流转，过节的形式不断变化，但中国人向往团圆、寄情明月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愿这一轮皓月照见每一份思念，也祝愿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人月两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6: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6: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7: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6: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6: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8: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徐汇峰会场以“汇光启新，艺术启